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1，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喜斗地主说这声音听着有一点点不太像刘欢老师的声音。什么叫有一点点不太像？嗯，可能是比较早期的那种歌曲、
1: 他的一些风格是那样子的。说明人家
0: 后面声音越来越浑厚了，
1: 说明人家的实力非常的雄厚，可以不停的转换风格，
0: 是、
1: 甚至是声线。
0: 哎，周深的那首歌
1: 什么大拉崩、
0: 哎、对，就是那个，不就是
1: 会转换不同的声音，
0: 会转换不同的声音。佳佳说播放黄龄的好球有机会吗？应该是可以的。待会儿的一首歌就来送给你。我们再来说点别的。
1: 下面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有的时候哈，咱们节目当中有一些听众啊会留言说，哎呀又堵啊什么的。我们当时就是安慰大家嘛，说哪怕堵，其实在咱们广的这样一个地方
0: 也还好，
1: 哎，堵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0: 对呀、
1: 稍微耐心一下。咱们很多人啊上班再怎么样通勤时间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对吧？除非是在乡镇还是比较远的社区里头。
0: 对吧？
1: 一般不就是半个小时以内，肯定是可以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嘛。
0: 就我们这个县城哈，说实话，通勤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1: 对，
0: 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啊！你看，就是你包括像合肥啊，咱们的省会城市，它跟杭州、上海那种肯定没法比哈。
1: 现在也是越来越强了，指日可待啊。
0: 但是它也很堵啊。
1: 对，合肥堵这个是十几年前、20年前
0: 就已经堵了。
1: 对，就是说它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的堵，甚至可能比有一些一线城市还要堵啊，那个时候它稍微要弱一些嘛哈。所以这个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上下班就通勤时间很长，这算是一个常态。
0: 之前我的同学跟我讲，他那个时候他是在北京啊，他觉得说在北京你知道吗，通勤时间1个小时，
1: 哇，是很短的。
0: 对，是很短的。他说不算什么，
1: 但确实很短。
0: 然后得知我们的通勤时间骑电动车10分钟的话，简直要崩溃，
1: 天塌了。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毕业的时候是在上海工作，他说他每天通勤大概要3-4个小时，就是往返。他说就是，他说我再急的脾气我也给磨没了。所以，你又要想在你的一线城市保持你现在这一份收入还很可观的工作，但是呢你又不想把时间花在通勤上怎么办？那就需要去选一个离你上班很近的这样一个地方住。但是这样的话房租又特别特别的贵。而且说实话，如果是在商圈啊或者这种到处都是写字楼的地方，你在周围你再怎么近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可能20分钟以内、30分钟以内就可以到达的这样一个，对吧？就是居民区。所以啊有些人就反其道而行，哎，我就住得远远的，但是我可以省下这个租房子的这样一份支出。然后呢我可以住在我家，如果说我家离北京离上海不是很远的地方，哎，这也是一种思路哈。所以呢我看新闻就看到了在浙江临平这样一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小地方。
0: 你看欢喜斗地主说一线城市上班是朝九晚五，早上9点钟上班来得及。
1: 我跟你说朝九可能是朝九，但是晚五一般很难达到。
0: 晚五基本上不会的。
1: 你说9点来得及啊，但是据我所知，
0: 你听一听啊，
1: 据我所知哈，9点上班一般要求是8:30到。
0: 你听一听，9点，我跟你说，就你现在想的是在广德这个大城市，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不常生活在那边，对吧？你可能去旅游啊什么的，你就没有办法切身的感受。如果你在大城市，比如说待过一段时间哈，就领略过这个上下班的时差，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9点。哪怕是比我们晚一个小时哈，我们不是8点上班吗？其实也是来不及的。
1: 是，而且它不是所有的都是。

0: 早上九点，
1: 真的，
0: 它可能有一部分。然后如果住得远，可能一趟就要2个小时，
1: 是，
0: 没有那么轻松。
1: 像我有个好朋友，他在上海上班，然后呢，他其实早上也起来蛮早的，6点多就起了，因为还要收拾自己嘛。然后呢，就是。那么远，就是家和公司很远嘛，就也不可能说中午回来吃饭，也不想天天叫外卖，所以他早上还要准备饭什么的。其实6点就时间已经很赶了，然后呢，他需要先骑电动车到那个
0: 地铁站
1: ，对，然后换那个地铁，换成地铁，他说大概要倒个2-3班的样子，大概是。他们公司是9点半上班，他说每天都在迟到和不迟到的这个线上来回的踩踏。
0: 早上那个上班的点挤地铁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
1: 对啊，
0: 如果他要倒2班的话，那我觉得他乘坐地铁可能也要花1个小时以上，
1: 1个多小时，
0: 对吧？倒2班一般都是这么长的时间。
1: 真的。
0: 说回这个浙江临平的谭同学，他是怎么做的哈？他在网上记录了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他每天早上6点就从临平的家出发，先是坐1个小时的高铁，然后呢到站之后再换乘地铁，大概9点前能够抵达他在上海的公司。他每个月就在，因为他要坐高铁嘛，所以这个通勤的支出是不少的，大概3000多块钱。但是呢，这个钱呢，他在想哈，在上海也能够租房，但是。你租的这个房子的地段还是比较偏的，面积又很小，你依然要花一定的时间花在这个通勤上。
1: 是，
0: 哎，他说这个成本还是很高，所以还不如生活在自己家老家更有性价比。起码我这个房子更大更舒服。
1: 是，他是生活在临平的哈。
0: 对。Mr. 杨说，每天单次通勤1个半小时，广德跑湖州来回120公里。
1: 单次通勤1个半小时，你是走底下国道吧？如果是走高速的话就很近，高速没有的。高速的话，我们到湖州的话也就1个小时。
0: 高速的话，他要不要收那个？
1: 那肯定啊，
0: 过路费是吧？
1: 对，
0: 是不是你们单位不给你报销？
1: 肯定这个通勤成本就算上去了。如果是开电车的话，比如说他走国道的话，应该通勤这个成本上面花不了太多的这个金钱，但时间呢肯定是更长一些的。看你怎么测算了。欢喜斗地主说一个什么，让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他说广德有潮汐车道了，昨天晚上还刷到了，好多人不知道怎么走，让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普及一下什么是潮汐车道。这个在大城市之前有见过，它是可变车道，就是这个车道，比如说它左边是左拐，右边是直行，它在中间，它有画的那个杠杠的，就是它可以是左拐，也可以是直行，然后到时候大家走的时候可以看那个上面，那上面有指示牌，就。某些时段，比如说这个时段直行的人特别多，
0: 我就可以到旁边去，
1: 它可以变成直行车道，然后某些时段就是左拐的人特别多，然后它可以变成左拐车道，
0: 就是比较灵活，
1: 就可变车道，对，非常灵活。
0: 谢大叔说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1: 为了面积大价格实惠，也是单程
0: 70分钟
1: 啊，所以现在上班15分钟啊。很多人说你住得好远，我心想这才哪到哪儿啊。所以我觉得在广德啊，住哪里都能接受。是的，是的，就是我就说嘛，因为大家没有过对比，所以就不会有这种切身的感受。余生西梦说，能麻烦你们一个事，反映一个事儿吗？衡山南路那个派出所附近
0: 路中间
1: 有个木头撑着电线，好几个月了，希望有关部门解决一下。真的有点难看，木头撑着电线啊。有图吗？有图的话就是可以给我们，
0: 会更直观一点。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可以反馈给我们的城管，是不是
0: 这个电线供电我也不大清楚。
1: 他主要是他不是说，
0: 但我们先问一下，
1: 先反馈一下是不是哈。
0: 欢喜斗地主还说啥呀，
1: 记得好多年前
0: 看过一个北京卫视的采访，
1: 在北京市
0: 中心
1: 上
0: 班
1: 的，然后住在河北，每天通勤好几个小时。想想原来我们这儿上下班来回通勤2个小时，看看人家3-4个小时，简直就是折磨。你现在上下班通勤2个小时啊？
0: 那你听我们的节目不是绰绰有余吗？他说原来刚回来的时候
1: 上班通勤
0: 住在乡下，
1: 每天来回跑，差不多一个月要跑几千公里，真的假的？ 一个月，
0: 然后整整跑了两年，感觉特别的累。再想想他们这些人，大城市的也是一个折磨，就各有各的优劣哈。嗯，如果你特别不喜欢通勤时间长，那么真的是一种折磨。嗯，余生希梦说，没有图

0: 那我们就把这个文字哈带给他们。
1: 说到这个通勤时间的这个事儿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临平的这个谭同学啊，还有一个临平的姑娘啊，小林啊，也是每天坐跨省啊，坐高铁去上海上班，然后早上起来可早了，每天早上5:30就起床了，先开车去坐地铁，然后一个小时坐高铁，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到站呢再换地铁，然后最后还要骑一段
0: 共享
1: 单车。你看，开车、坐高铁、坐地铁、共享单车，4种交通工具
0: 是
1: 轮换。然后呢下午6点下班，你知道吗，就能赶上7:10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列车，然后这个通勤费用也是蛮高的，
0: 因为高铁站就是上海虹桥站也是比较远的
1: 啊、
0: 上海很大，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区，可能过去也要花很长时间，一个小时，所以但凡那天下班
1: 稍微晚
0: 领导就是
1: 可能就回不去了，
0: 多讲了几分钟话，他可能就赶不上这班车，可能
1: 真的
0: 如果还有下一班的话就更晚了、就主要是坐高铁你要卡那个时间嘛，
1: 对，
0: 跟地铁还是不一样，地铁很快。
1: 他一个月通勤费大概就也是
0: 3000块钱，这得多高的工资才能够支撑得下去？
1: 至少得1W 加。
0: 1W 估计他都不大愿意啊，3000块钱、对吧？
1: 那就2W 加。
0: 1.5我觉得。
1: 小林他从事的是广告行业，原本呢是在滨江上班哈、然后每天赶早高峰坐地铁去滨江，差不多都要花2个半小时了。后来公司问他啊，接不接受去上海办公啊？待遇呢是比滨江要高。哎，他一合计，反正我这个通勤时间也很长啊，
0: 是
1: 工资待遇高啊，这个通勤的费用都算在里面呢，那合计就接受了。小林说这样的通勤方案并不累啊，在高铁上可以眯一会儿。
0: 那倒是，
1: 我说实话我在高铁上不敢眯，如果是有一个人的话，如果旁边有个人还好，我不然怕过站了呀。
0: 不是，他虹桥站是终点站
1: 啊，
0: 对吧，
1: 那好一点、
0: 那就可以嘛，
1: 就是高铁上眯一会儿嘛，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0: 如果中间站那确实不大敢眯。那这个是赚沪币。
1: 赚沪币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性价比上来说哈，
0: 对，他赚沪币在老家用，这个是很划算的。
1: 上海，你比如你这样想，上海赚钱广德花，这样也想想看，
0: 对、
1: 还是蛮划算的哈。首先呢住在临平他的生活成本要比上海便宜，其次呢同样啊，从临平如果是在市区上班的话，去市区的话也要1到2个小时、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还是去上海
0: 之前
1: 吧。
0: 对，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在杭州工作，他就说他在杭州是没有买房的，他说我在杭州工作，在广德花，多有性价比啊。
1: 是啊，
0: 是。
1: 看一下欢喜豆地主说什么，开车不要交停车费吗？这个上班的成本有点太高吧，开车他不是会停在那个高铁站那边吗，
0: 或者是高铁站那边、可能有可能
1: 他3000块钱应该已经算进去了，
0: 对，他停在高铁站，又或者说高铁站他可以去买一个那个全年的，
1: 买一个全年的，可能费用会低一点。
0: 对，
1: 他说一个月工资还能剩几个？
0: 工资乘以10倍呗。他说
1: 那是、他可能就是赚到高工资嘛，对吧？才有钱去支撑这个通勤的费用。
0: 他说他原来一个月差不多跑2200公里，就是一天来回大概100公里。那你之前上班的地方，你家住的或者上班地方是有点远，就是在广德境内。那有一些远一点的乡镇，他可能一趟大概就是单程大概40-50公里的也有。
1: 单程40-50。
0: 有一些远一点的。
1: 单程40-50的话，那应该离咱们，比如说就是从广德的横跨东西或者横跨南北，就类似于这样子的。
0: 可能有一些地方，他说他是先住在乡下，然后来上班。
1: 对啊，
0: 能住的地方有点远。
1: 比如说他的公司在广德的北边，然后他家在广德南边，这种横跨的，不然的话，
0: 那应该不止40-50公里吧？
1: 没有那么长，因为我知道秋村从我们城区到秋村只要10几公里。所以
0: 但是秋村街上是比较近的。我就是说他家可能住的比较远。
1: 是，但是有经开区的，你看有地方上班了，不就是咱们城区，就是经开西区、东区。
0: 对，如果你是在经开区上班，如果是在这个大的哈，那你家如果是住在南边特别远的地方，那过来是挺久的。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
0: 《
1: 好球》啊，这个送给佳佳，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9，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话题斗地主还在说呢啊，南北横跨一个来回上
1: 对
0: 百
1: 吧？
0: 公里，一个月邮费7000-8000块钱。
1: 肯定不止嘛。
0: 小鱼说：“秋村的锅贴包就是好吃，看起来真不错。不仅好吃，我跟你讲，我发现啊，就是咱们广德的锅贴包基本上不都是1块钱一个嘛？然后秋村的话是比物价比广德要便宜一点。之前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得很早，然后回秋村，我打算吃个早餐再回家。”然后去了街上吃到一家锅贴包，它好像是7毛。
1: 乡镇很多是7毛，而且味道还很好。
0: 是的，是
1: 那
0: 的，
1: 街上基本上就，
0: 都是1块，基本上是，
1: 对，
0: 就是再也有几毛的很少了。好的，我们再来说点别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跟我们说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最后就听那首《茶汤》啊。如果有的话，还是可以跟我们说的。最后再来说点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本来嘛，之前大家知不知道啊？有一个，比如说你是移动电信啊，就是联通什么什么
1: 三
0: 用
1: 大运营
0: 户，
1: 商，
0: 对吧？你
1: 用
0: 是
1: 户。
0: 什么五星级用户，然后可以零元购机，就是不要钱，
1: 对
0: 把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手机送给你，
1: 但是它
0: 然后
1: 是，
0: 你要有多少钱的，每个月打多少钱的
1: 对，
0: 话
1: 预
0: 费。
1: 存话费这种，
0: 对对，类似于这样子的。但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哈。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就不再新增办理这类的零元购机的业务了。但是其实传统的这种零元购机，它有很
1: 对
0: 多
1: 啊，
0: 种，
1: 像我比较了解多的就是预存话费那种。
0: 合约购机啊，这个形式还可以，还在延续当中哈。这次叫停的主要是什么呢？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你要签约相应的套餐啊，这个我是了解的比较多的。你还要签一份这个消费贷款合同啊，
1: 这个我从来没有碰到
0: 这
1: 过
0: 个是比如说你一个月你要打到199，然后每个月都要打到199，然后才会给你送这个手机啊。之前我身边就是有人就使用过，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套餐。
1: 我就是不大明白，我就是买一个手机，为什么还要搞这个贷款合同？还要搞贷款？
0: 然后当时给你签这个，他说："哎呀，这个是业务需要的啊。"其实你也不太懂，对吧？普通消费者，这个贷款方呢是用户，但是合约期间呢是由运营商替用户还贷的，就相当于其实你是贷款买了个手机。
1: 对，
0: 不过呢，
1: 但是合约期结束之后，不就是自己要还运营商之前还的钱吗？对吧？只不过一开始是合约期之内由运营商代替来还这个贷款，所以在合约期内感觉自己好像确实是没有花钱就得了一部手机的感觉。
0: 比如说，他这个合约期挺长的呀，就比如说3年，他合约帮你把那个贷款还清了，只不过呢，对于你来说，你需要每个月达到199块钱这个业务标准。就看起来好像是用户确实是零元购机了，那为什么会暂停这个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直接原因是因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要实施了啊。按照这个管理办法呢，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这个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啊，而且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也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啊设定为默认同意。现实当中，运营商的很多的零元购机线下活动，就是把这个消费贷啊给它非常隐秘的隐藏在这个通信套餐里
1: 面，他不说。
0: 啊。就宣传啊，免费拿手机，而且只宣传这个免费拿手机，啊，普遍是隐瞒这个贷款征信风险等等。不少用户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啊，实际却中了套路啊，这种套路以前太多了，在一些投诉平台上啊，这个相关的投诉就很多很多，数以千计。未告知办理贷款啊，以为零元购机，实际上签了这个分期合同，这个一些欠费啊，导致贷款逾期啊、征信函啊等等等等，还有退订难、解约难等等等等问题，之前确实是没有擦亮眼睛。
1: 我说实话，我下载关于就是比如说移动啊、通信啊、电信啊等等这种 APP 嘛， 我是看不大懂的，里头很多我是看不大懂的。
0: 他那个合约确实很长，嗯，然后
1: 这种我没有买到过，我
0: 没有碰到，普通人确实是很难以辨别。
1: 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套餐，我都要在里面分析很久，因为他的一些术语我根本就听不懂，什么未出账话费啊这种，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意思。嗯，我就觉得比较难以理解，所以我一般办这个业务，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我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办，不要给我搞那么多套餐，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我就是需要一定的流量，然后呢，每个月有拨打这个话费的时间啊，嗯，差不多就可以了。
0: 我之前身边有一位朋友哈，他就是买过就这种零元购机，然后他是一个月是多少钱哈？是200多块钱，那个是十几年前了，
1: 好贵啊！
0: 对呀，十几年前一个月200多话费是蛮贵的哈。然后我看200多，然后他那个手机确实是不要钱给他的，当时就每个月必须要打到200多，
1: 那其实就是这个话费给他扣了呀。
0: 对。大概是他也不是全部都是他打的，就是他是一个套餐，嗯，就这个套餐规定是200多块钱，
1: 对，嗯，然后有一定的时间，
0: 然后每个月就扣你这个钱，嗯，但其实还是你自己分期付的款，
1: 对啊，其实就这个意思嘛。
0: 小玉就说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嗯，确实，那商家哪有不精明的呀？
1: 欢喜
0: 能把这好事儿给你。
1: 欢喜豆地主说，那就听那首周深的《蹦蹦》吧。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欢喜豆地主是不是已经点过了呀？
1: 蹦蹦蹦蹦没有那首歌哈，嗯，
0: 那我们用这首茶汤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
1: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

0: 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心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第201集，联合诸侯。刘邦声动天地，陪在他左右的张良、利姬、灌婴、张耳等人莫不泪水潸然。1连3日，刘邦每天都在夏侯婴的陪同下准时到陵前哭灵，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刘邦成为妇孺皆知的明君贤王，而项羽则被骂为无道昏君。与此同时，刘邦在檄文中隶属项羽罪状，遣使者送到各个诸侯国，联络大家共同起兵讨伐项羽。檄文出自利姬之手，将雄心捧为周天子一样的共主，而刘邦则以臣子的名义极言报仇雪恨之心切。
8: 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世之，今项羽方方杀义帝江南，大逆不道，寡人西发关中兵守3河市，南伏江汉以下，愿从诸侯共击处之杀义帝者。
7: 立即将檄文起草后拿到张良处征求意见，张良看了良久，拿起笔来将愿与诸侯共击处置杀义帝者改为愿从诸侯。立即看了禁不住大呼
9: 啊，改得好啊，改得好，没去谦恭台方能说动诸侯啊。

0: 陈平从代地归来了，一见刘邦就沮丧地说道：
1: 唉，微臣无能，檄文没有送到赵王歇手中，就被赵国太傅陈宇给拦截了。
0: 这却是为何？
1: 皆因为张耳也。
0: 刘邦一听就明白了，事情缘由乃是项羽分立诸侯时，以张耳参加巨鹿大战而分赵国之地给他，封常山王，而同样在大战中截杀过章邯的陈馀却仅封为侯。陈馀满腹愤懑，后来田荣背叛楚国引发战争时，陈馀即向田荣借兵，声称愿追随齐王伐楚，于是他以三县之兵大败张耳，重新恢复赵国，并且以太傅身份协助赵王歇理政。就在刘邦刚刚任命陈平为都尉之后，张耳前来投奔了。当时汉军尚在关中围困章邯，正当用人之际，刘邦对张耳来投表示了极大的热情，隆礼厚待，奉为上宾。现在他正协助灌婴集结伐楚大军，他有何要求呢？
1: 大王，陈馀说只有杀了张耳他才肯出兵。
0: 哎呀，这个陈馀不是与妖邪寡人吗？刘邦说着将目光投向陈平，以都尉官之，此事如何处置为好啊？这是陈平入汉营以来刘邦第一次严肃地向他征询意见。陈平是何等聪明之人，当初刘邦礼遇张耳的情景余温未去，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个陈馀而杀了张耳呢？可不杀张耳就少一位出兵的诸侯，实为难事。陈平眼睛转了转，却没有直接说出意见，而是讲了一个春秋故事。
1: 昔日晋国司寇屠岸贾欲杀赵盾之孙，下令若不交出赵氏孤儿，便将全国同日所生婴儿进行杀戮殆尽。成婴为救赵氏孤儿，乃以亲子冒充骗过屠岸贾，此乃千秋忠义。臣辈于夜阑人静之刻思及此事，感慨细致。
0: 寡人明白了，都尉且赴而来。刘邦听到这儿，双手一击掌，接着小声耳语，但见陈平听得频频点头，施礼出门去了。陈平出了大帐，径直奔出洛阳东门，向距城五里外的灌婴军大营而去。此时灌婴正同张耳在帐内一边品茶一边谈论异地之事。灌婴举起茶盏呷了一口茶，问张耳道：
2: 大王如何看待项羽杀异地之举？
0: 张耳看了一眼灌婴道：
1: 项羽杀异地乃自毁楚国也。不瞒将军，当初听到这个消息，小王也很是吃惊，是想他连天下共立的异地都敢杀，诸侯王又岂能不人人自危？即便不谋叛，亦必被玩于股掌之中。此所谓人不悔而自悔矣。
2: 大王所言乃明理也，项王明于战役而暗于大事，此其不能制胜之故。当初项公立怀王，乃因楚国公使能号令天下，共诛暴秦，秦灭后亦为异地可居北辰而众星拱之。项王杀异地乃凶无天下之举，以凶无天下之实而欲得天下，不亦愚乎？
1: 项王之案反衬汉王之名也，此次汉王大肆异地，深得人心。据我所知，诸侯们私下里议论，皆以为伐楚非汉王莫属。
2: 大王所言一针见血，此乃汉王不同于项王之处。项王之愚不仅如此，更在拒听逆耳之言。昔日在楚营之日，在下屡次觐见，其皆置若罔闻。
0: 两人正说到兴奋之处，从事中郎进来，在灌婴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灌婴的脸色顿时严肃多了，不自然地朝张耳笑了笑道：
2: 在下尚有些军务处置，改日再与大王品名。
0: 张耳是明白。

0: 外人，虽说自己协助灌婴集结诸侯将士，可刘邦临行时明令灌婴以将军身份处置一切，此刻听他语气必是有不需要自己知道的事情，于是他起身告辞。张耳一走，陈平就进了帐，灌婴随即问道，
1: 汉王如何说？
2: 汉王要将军决定呢，杀还是留全在将军。
0: 灌婴沉默了，他开始掂量刘邦话中的意思，若是他杀了张耳，那不是要给幕下诸侯集结设置障碍吗？若是他不杀张耳，那总得给陈馀那边一个交代。渐渐的，他领会了刘邦的意思，他把这些费思量的事情都交给了自己，用意深远呢。想到这儿，灌婴转身传来从事中郎，照样耳语几句，从事中郎点点头出帐去了。等他回头时，就看见陈平迷茫的目光，他诡秘地笑了笑，
1: 都尉稍待，我这就取张耳首级来。
0: 一个时辰以后，从事中郎手中捧着一个红漆匣子进来禀报，
3: 启禀将军，卑职已将张耳头颅取回，请验明正身。
0: 灌婴接过红匣看了看，又邀陈平亲自验看。陈平低头瞅了一眼，不禁惊呼一声，
4: 呀，将军果然。
0: 灌婴命从事中郎将首级盒置于案机，令其退下，这才对陈平道，
1: 我明白汉王绝不会拿张耳人头去换陈馀发兵，怎么办呢？我只有在俘虏的楚军中寻找了一位与张耳面容相像之人代之。
4: 好，
0: 灌婴这话更是让陈平惊异，刘邦的料事如神，原来一切都在汉王掌控之中，他把这些都隐藏在心底，他深知这既是刘邦密不示人的驭人之术，又是灌婴处理君臣关系的秘密，是不容任何人道破的。陈平转而以祥和的笑化解了灌婴目光中的疑虑，伸出大拇指赞道，
2: 哈，大将军果然睿智。
0: 说罢，陈平起身告辞，打马回汉营复命去了。陈平回到城内，将灌婴处置陈馀的经过禀报给刘邦，刘邦满意地笑道，
5: 这个范增的灌婴啊，不仅睿敏，亦多才智，寡人知道他会通达应变的。
0: 陈平想想当初与刘邦一起从沛县走出来的人中，不唯有范增者，亦有土狗赶车者，然而这些人都能人尽其用，于是感慨知人者智，善任者强，怎能不取天下？看来自己来的正是时候啊。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202集，誓师大会。刘邦立即遣使者带了张耳首级前往相国去见陈馀。待使者一走，陈平就把近来从楚营那里得到的重要军情告诉了刘邦。
2: 不知大王可曾听说齐王田荣殒命了？
5: 哦，请道其详。
2: 项羽耿耿于定陶大战中，田荣不肯出兵，以致项梁折命，故分立诸侯时不予锋芒。后来田荣驱走田都，接着又去攻胶东王，杀了田氏，转而又进攻极北王田安，欲据三齐，故此惹恼了项羽，纵有伐齐之战，那田荣战败后逃至平原县，为当地豪杰所杀。现今田荣之弟田横收散兵数万人，正与项羽战于城阳。
0: 刘邦听罢油然喟叹，
5: 兄弟三人岂自不依，岂不贤哉？项王不封，已见气量也。

0: 等项羽灭田横后，国君再去彭城就不容易了。
1: 都尉言之有理，此事寡人当与子房商议后再定。
2: 刘邦很明白，汉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仅在洛阳周围就集结着已经归顺韩、西魏、塞、翟和河南王申阳的军队，站在洛阳城头望去，旌旗如林，吹角连营，一望无际。这些军队相当一部分是从项羽处倒戈过来的诸侯，并不受节制，不过是暂时的联军而已，延宕迟缓只会使军心离散。就在陈平禀报军情的第二天，张良在刘邦巡查军营归来的路上告诉他说，进攻彭城大军已达56万众，已非项羽所能比了。刘邦闻言皱了皱眉头道，
1: 我军自沛县举事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军队，粮草辎重必得保障无误。兵法云，驰车1400，隔车1000乘，带甲100000，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娇妻之财，车甲之俸，日费1000斤，况56万人呢、啊、
3: 这个大王不必担心，这些日子萧丞相派遣少年营押解粮草辎重源源不断运往洛阳，加之已死攻下彭城，粮草自不担心。兵法一云，失敌一中，当无20中。
1: 此方所言正合我意，此乃是取之于国，因敌之粮食也。
2: 谈到出兵日期，张良也觉得不宜久拖，愈早愈好，绝不可等项羽回过神来。汉二年4月初2，大军在邙山脚下举行誓师大会，祭祀鹿神，誓约同心杀敌。早在大会前一天，张良就与夏侯婴商定，受祀者中除了鹿神之外，一定要有义帝与项梁的神位，以此昭告世人，只有汉王才是复兴楚国大业的承继者。而项羽虽名楚后，却系乱臣贼子，必欲诛灭而后楚方兴。不仅如此，还要邀请诸侯在盛典上立署项羽罪状，以示天下汉王出兵乃仁义之举，顺天意，得民心。这一天，天高阳暖，万里无云，邙山古木森猎，苍翠如云。登高远望，伊河与洛河从山下淌过，两川形胜，尽收眼底。正是暮春时节，漫山遍野的龙柏耸立，连翘洒金，杜鹃吐红，紫气缭绕，祥云漫步。当刘邦与韩王信、塞王司马迁、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西魏王魏豹等一起登上盟誓台时，等候在台下的将士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声浪。刘邦走在最前面，不断挥手向将士们招手，诸侯们被这等阵容强烈震撼。他们虽然名为一路诸侯，然国小地狭，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数万人。相比之下，刘邦的军队不仅人数上占据优势，而且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昂扬。特别是韩王信，当初乃为韩国太尉，若非刘邦率军攻下阳翟，哪里会有自己的今日呢？于是他便坚定了要跟随刘邦逐鹿天下的决心。而这种钦佩也是溢于言表的，他对走在身边的司马欣说道，
4: 汉王果然至今有方。
2: 司马欣除了点头赞同，却没有说话。他之所以同意参与讨伐项羽，是因为与项羽有着灭国之恨。可曾几何时，他的塞都岳阳亦为刘邦所据，这种复杂的心境难以为人所理解，也是他绝不愿意说与人听的。走在最后的是西魏王魏豹，更是迫于刘邦大军的压力才不得不降汉的。他心里清楚，刘邦在攻占平阳后之所以保留他的王号 正是要做给项羽看的。今日盟誓也是要告诉项羽，必成众叛亲离的天下之贼。
4: 哼，刘邦说得好听，什么愿从诸侯基础之杀异地者，谁从谁呢？哎，此一时彼一时，走一步看一步吧。
2: 魏豹心里想着。四时三刻，夏侯婴宣布盟誓盛典开始，刘邦带领诸侯王先祭拜天地陆神，献牺牲，然后就是祭祀异帝项梁。刘邦肃穆地行了三叩九拜之礼，其他诸侯依次而行。等到进行盟誓时，韩王信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愤懑，紧跟着刘邦之后大声诉说道：
5: 项羽军力行通禽兽，入我韩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攻势失衡遍野，皆向血流成河。
2: 说到这里，韩王信高声对着台下的将士喊道：
5: 本王誓死追随汉王，共诛楚贼，以卫异地，相公在天之灵。
2: 等到诸侯们蒙完誓已是五时二刻，只见夏侯婴一招手，台下立时走上来一对侍卫，每人手中端着一个方盘，上面立着一只盛着酒酿的耳杯。刘邦率先举起酒弓，环顾台下将士，高声道：
6: 寡人愿从诸侯共击杀异地者，若毁誓约，形同此杯。
2: 言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手起杯落，顿时碎为几半。其他的诸侯纷纷效法，一时共愤项羽的情绪弥漫了整个现场。刘邦走下台，张良、陈平已在车旁等候。陈平以参乘的身份上了车架，而张良则以联军军师的身份上了另外一辆车。刘邦扶着车室向诸侯们作揖，但见司玉甩动马鞭，浩浩荡荡地讨向大军，出发了。按照事前的部署，讨向大军分为三路向彭城进发。曹参、周勃、樊哙、灌婴与赵军由朝歌经定陶、胡陵出萧县，剑指彭城。早先出发受阻的牛梁、薛欧、王熙和一直盘桓在南阳的王陵军，从渊城经叶县、阳夏直指彭城。刘邦亲率夏侯婴、郦基、郦商、柴武、吕泽、司马欣、董翳、司马仰、张耳、申阳、韩王信、魏王豹等为中路军，由洛阳经雍丘、睢阳袭彭城。刘邦并不糊涂，情知自己这路军虽然看似庞大，可最是人心叵测，因此每逢战阵，他总是先同张良、郦基、陈平等人密议决策，才邀请诸侯们商议。而在作战时，他总是让自己的心腹将军率军担任主攻，诸侯军策援，这倒也少了许多的摩擦和障碍。四月中，中路军进击曲迂，曲迂守将杨欣乃是因暗杀韩王成而卓拔的一位年轻将军，他并不知郦商底细，自己倒先出城挑战，两人就在城门外大战十数回合。杨欣的部队死伤不少，而他也明显感到吃力，在城头的长史见状，急忙鸣金收兵。从此以后，杨欣坚守不出，郦商每日督促部署攻城，毫无成效。刘邦见状，暗中遣使密告郦商，此战不能久拖不决，如停滞不前，势必导致诸侯离心。这一天，郦商正在帐中苦思破敌之策，从事中郎急匆匆地跑进来禀报，说曲迂北门被人攻破，杨欣正与之展开巷战。
7: 你可是攻城者，是哪路将军？
8: 不知底细，听说来自巨野泽。
7: 莫非是他？
2: 郦商心中咯噔一声，他记得在陈留举事时，就听说有一位叫彭越的壮士聚众。

0: 众巨野泽中，令昌邑秦军闻风丧胆。郦商倏地从案头站起来，对从事中郎道：
1: 命令我军从南门攻城，同时遣一校尉率军前往东门埋伏，防止守敌从东门退走。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咱们阅读的是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文心的作品，叫《南京六千年》。很多人喜欢南京，觉得南京老的有味道，新的有特点。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南京被视为维系华夏文明的复兴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有着6000多年文明史和2500多年建城史的南京，与西安、洛阳、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作为华夏历史的枢纽之城，南京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也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的枢纽之地。这本《南京六千年》中，作者文心以历史散文的笔法，从最早出现在南京的人类活动遗迹讲起，细腻地描绘了南京的历史变迁，完整地梳理了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本书作者是艺术文献学博士、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心，作者呢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为南京城写下了这本城市传记。打开书页，我们可以看到一组熟悉的照片：南京长江大桥、6000年前的雨花石、东晋晚期的石头城遗址、铭文砖、夫子庙、秦淮河，以及中山陵、中华门，还有玄武湖、静海寺，还有现代化进程中的南京的俯瞰图等等。我估计对于很多去过南京的人来说，南京的历史和现在就在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人文地标上。在这本书中呢，作者设计了6个章节来讲述南京城的前世今生。我们本期节目呢，也挑选其中的几章内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书中的第一章叫做《平衡的中华》，那么这章呢，首先介绍了南京城名字的故事。 地名是一个城市或乡村的活化石。6000年来，南京先后有岳州、野城、石头城、白下、江宁、丹阳、金陵、秣陵、建业等20几个名字，这在中外历史上也甚为罕见。毫无疑问，南京地名的频繁更迭反映了历史脉络的演变，而留下的是一部充满荣辱兴衰的编年史。城市身份的确立也是从命名开始的。世界上似乎没有哪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呢曾有70多个名号。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名字背后所包含的权力的博弈、洗劫、更迭还有变更，文化的占有、毁灭、融合与新生，这样疯狂而深刻的过往至今仍然影响着城市的走向。南京历史上曾有10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俗称十朝都会。2500年前，楚威王将它命名为金陵，秦始皇将它命名为秣陵，孙权将它命名为建业，后来呢它又被叫做建康，再后来呢又有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名字江宁，到隋文帝时期它被更名为蒋州，元代元文宗将它取名为吉庆，而明朝皇帝则因为城市开启的新纪元任它作应天。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此，改应天为南京，从此南京这个名字正式见于记载了。清朝呢复称江宁府，但习惯上仍然叫南京。公元1853年，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称天津。公元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这些你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串联起了南京的历史和过往，也架构起了十朝古都的历史。6000年来，南京无数次被争夺，南京的历史就是这样，在辉煌中暗淡，也在暗淡中涅槃，但始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选读一段书里的文字，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作者的文笔。这段的题目叫《消失的地标》。老人们坐在朝天宫朱红色的宫墙下，一边摩挲着古物，一边交换对城市的看法。陈年的记忆如同海绵里最后的水，挤成支离破碎的片段。600年过去了，人们居然还在谈论那个把自己托付给这座城市的明朝皇帝。城市里到处是他的痕迹，连绵如山脉的城墙，每一块城砖都记录着对他的服从。哪怕他的宫殿早已荡然无存，残存的厚石杵与大石墩依旧在提醒人们，这里曾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绝对中心。现在他曾为之定名的皇家道观朝天宫，成了人们咀嚼关于他传说的最好地方。宝相庄严的红色宫墙，在城市渐渐挤压过来的建筑围国里拔地而起，带着一股凛然而又尊贵的气息。宫墙下一弯半月形的畔池，水常年浑浊，许多的夹竹桃在栏杆间隙里探出它们的花瓣，虫子在花坛里繁衍它们的孩子，老人们聚在一起讲话，既喧闹也沉默。这是南京城为数不多的属于老南京人的寻根之地。原先像老榕树根一样街巷交织的城南，已改建成复古商业街，新街口则在车流与商场的合围中拥抱资本。唯有朝天宫， 每一个阳光不错的下午，你都会遇见围聚在这儿嚼古论今的南京老人。

他们每一个人的屁股都可能在幼年时划过朝天宫院子里的青石板街，以至于这两条600岁的青石街因为接纳过无数顽童的翻滚而留下了两道深深的屁股勾印。但这里并不能算是城市最重要的地标，真正能称得上地标、历史上深刻影响过这座城市乃至世界的建筑，有形的部分似乎都已消失，比如六朝的宫室、大明的皇宫、琉璃的宝塔。令人称奇的是，即便已经消失，那些建筑似乎仍然影响着这座城市。即便后来街上的行人已经换上了长衫与旗袍，英国人法雷斯还能轻轻松松地从这废墟里挖走7块石刻和3对石狮给自家饭店做装饰，如果我们足够耐心，还能从今天城内存留的民国建筑中找到来自这皇城的精美石雕，它就像是这个城市本身，这个城市最独特的气质与吸引力，根本不在于地表上还存留了什么，而在于它曾经是什么。只要这里是南京，哪怕成为废墟，也还会再

0: 外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这是一本城市传记，却将历史的纵深拉近了6000年的时光。这是一部融合了鲜明学术观点的著作，却又更像是一部散文，把城市的前世今生的历史每一处推进的节点讲述得栩栩如生。南京6000年，以历史散文的笔法细腻地描绘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完整地梳理了当代南京城的发展脉络。
1: 在第二章《城市的符号》中，作者说，南京的城市布局很像一座现代图书馆，所有的故事都不是随机摆放，而是有着某一种特定形式的分类。这些分类让我们探索这座城市时有了方向。那么在这一章，作者将南京城的符号总结为王者之城、名士之城、离乱之城、复兴之城以及正朔之城。王者之城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气场里那种襟怀天下的气象。南京没有留下紫禁城一样的宫殿，也没有重建大明宫的念头，但城东的中山和郊外的王陵为南京的王气留下了永恒的注解。六朝的南京是实打实的一座名士之城。六朝的名士在作者看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是一种风流，一种气象，是一种隐隐然又浩浩荡的个体精神。这里就提到了朱雀桥头乌衣巷里的王导家族，写乌衣巷的诗流传千古，住在乌衣巷里王导的故事也流传千古。王导一生辅佐进士，他的堂兄王敦起兵造反，他每天率领族人跪在宫阙外请罪，正好碰上朋友周乙入宫，王导就哀求伯仁，我一家百口就托付给你了。但周乙并没有理睬王导，径直进宫。尽管进宫之后，周乙和晋明帝司马睿饮酒的时候言辞恳切地救王导，但出宫之后，他看见跪在地上的王导却说，我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个斗大的金印挂在手肘后。后来王导的堂兄王敦入住南京把持朝政，问王导，周乙这个人是杀还是留？王导沉默，于是周乙被杀。没多久，王导整理朝廷文书，竟然翻到了周乙救他的奏章，言辞感人。王导一时感激涕零，悲不自胜。他对儿子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在幽冥之中我愧对这样的朋友。您看，这些世人都有着极其鲜明的个性。周乙痛恨王导的堂兄王敦叛乱造反，但不迁怒于王导，在皇帝面前为王导求情，却不希图他报恩，至死也不以此事求饶。作者评价说，这就是城市里一代人的气质，他们无论功业如何，都有强烈的个体尊严，有着自由的精神与磊落的气度。这气度不分南北，属于世人，也属于世人精神影响下的城市家园。他们的存在让苦于世故、累于案牍的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让人们知道生命就是生命本身，只要遵从内心，天下奈你几何。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让中国文化的体面有了更鲜活生动的样貌，让人们知道真正的体面不是锦绣衣衫、豪门高位，而是骨子里的傲气与自尊，是王导的气量，也是周乙的不懈。作为名士之城，当年的士人有着共同的气质，也有自由的灵魂。比如王子猷《雪夜访友》， 比如谢道韫领军杀贼，整个六朝，这些只做自己的自由生命在城市里独放光芒，世人更潇洒，女子也可以更光明正大地表达思想喜好，他们追问生命本身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他们更关注内心的思辨平静，为人的精神气度。这种名士风流还体现在家学的影响，人才的培养。当时的士人是否受尊重，看的不是门第，而是他的清谈能力、文学才华、风神举止或者整体素养。风流成为标志人物之才情的符号，比如淝水之战的谢安，谈笑之间让一场8万人对战80万人的战争名垂青史。他一定没想到后来人会因此记住他，因为面对那场胜利，他只是赢了自己原本赢不了的客人一盘棋，也只是平淡地回复客人关于战局的问题是小儿辈大破贼矣。书中在这个章节还提到了有张翰、顾荣、刘义庆等众多六朝的风流名士，正是有这些士人女子存在，才让六朝时期的南京见证了中国文化在整个思想精神上的转变。历史上的南京也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商贾汇集，贸易兴盛，贸易是这座商业之城的表现，而开放是这座商业之城的灵魂。南京从东吴建都起就充满了开放的特质，城市对中原开放，接纳了一次次衣冠南渡，城市对世界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南京都是当时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国际交流中心。
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这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重点写了宋朝、明朝时期南京城的历史，我们把这部分内容呢留给作者来讲述。在稍后的与书对话单元，您将会听到本书作者文心为您讲述南京城6000年风云历史中的故事。书中的第五

0: 升腾，它有了全新的内涵，却依然扎根于华夏的土壤。它不再厚重扭曲，脱下沉重的过去，城市的价值观也不再是天下之中的幻想，也不仅仅是忠孝节义的框架。它有了个体生命的自由，也有属于国家精神的引领。在自由的生命里，城市顺着引领升腾而起。在这一章的历史与未来这一节，作者描述了当下的南京，灿烂的玻璃与抽象的街头装置似乎在告诉你，这只是这个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城市之一。然后四处零散的花岗岩老建筑，民国时代的拱门，甚至至今还在营业的100年前的酒楼，70年前的电影院，仍在提醒你，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南京参与了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从某种程度来说，读懂了南京，也就读懂了中国。人们可以很轻松地在这座城市的多个角落找到不同时代的痕迹，一棵粗壮的梧桐树，一堵没拆掉的老墙，一堆按某个时代的意象而造出来的仿古建筑，以及真正透着岁月气味的老宅子。一切都在提醒你，这座城市可能同时拥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对于世界，南京意味着一种被大写的历史，但它依然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在它身上交错的不同时间共同奔腾，并行不悖。你可以随意穿梭，并将任何一个时代的情感带入当下。历史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是平行乃至交融的，时间只用来区别此刻和未来。关于这本《南京6000年》的介绍就到这里，限于节目的时长，无法给大家做更多的分享。但这本书的阅读确实让我很惊讶，原本以为是一本很厚重甚至偏学术的作品，没想到这么好读。一气儿读完，犹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毫无枯涩之感。作者用心的讲述，将一座城市的历史写得如此的充满力量。无论是描述南京世人的风骨，还是千古风云的建筑，亦或是淬炼这座城市的烈火与风霜雷电，都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到这种力量。那就是因为热爱一座城市而由衷地迸发出的一种透视力。这样的力量穿越了6000年的历史，从6000年前被阴阳营的墓葬里口中含着雨花石的尸骸所诉说的内容中挖掘，也从5000年千浦口营盘山墓葬的陶制面具里发现一座城市的缘起，而6000年的历史又成就了一座城市的辉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诗是对朱雀桥边喧嚣的王氏家族的回忆，又何尝不是对南京城历史的写照。正如作者在全书的收尾处所写的，别按时间线来理解南京，南京不属于时间，它没有时间的边界。6000年间所有的城市记忆都在当下共同塑造着城市的面目，没有哪座城市有南京这样的灾难象征预言和希望，也没有哪座城市有南京这样伟大的生命力，更没有哪座城市像南京这样既生于历史也生于未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南京6000年》。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
2: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

0: 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游本昌老先生和刘欢老师他们的离去啊，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几代人的回忆啊，这个就这样落幕了。其实每当这样的消息传出的时候，第一个是感觉到很突然，第二个感觉到是很伤感啊。都说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渐行渐远啊。其实有时候想到我们小时候的看到的那些电影电视剧，看到屏幕上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啊，甚至是听到一些歌曲啊，那都是属于我们青春的难忘的记忆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啊，我们就属于我们的青春啊，属于我们的时代就还在啊。他们的离去啊，就让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的人生啊也在大跨步的前进啊。虽然说这个每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啊，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年轻的自己啊，都觉得那一天离自己还比较遥远啊。但是当这些熟悉的面容啊突然间消失的时候，我们会很警醒啊，会很清醒地认识到，其实我们离那一天啊也是越来越近啊。好，那这两天呢，我还特意去翻看了游本昌老先生这个他的抖音号啊，他自己之前拍摄的一些短视频啊，也在网上啊看这个刘欢先生这个老师之前的一些采访啊，真的是很有感触。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分享这个美文。这个美文呢是关于写游本昌老先生和刘欢老师的啊。我们其实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啊，用分享文字的方式来这个怀念游本昌老先生和刘欢老师啊。好，我们先来分享一篇关于写这个游本昌老先生的文章。新闻里说，游本昌先生于2026年9月24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那个摇着破扇子的人真的走了，突然有些难过，仿佛我的童年也被他一同带走了。93岁应该算是高寿了，可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小时候守着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忽然没了信号，只剩下满屏的雪花。我没有看过首播版的《济公》，而是在后来复播中才看到的。那时候因为太小，我并不知道电视里放的什么，只知道那个疯癫的和尚让我很开心。后来反复回看了两遍才知道，那个让我笑了整个童年的济公是游本昌先生的第80个角色。在这之前，他跑了近30年的龙套，52岁才等来济公，87岁才遇见爷叔。有人问他遗憾吗？他说没有遗憾，因为对生活的看法还不一样，对艺术的看法还没有到。可是先生啊，人生有几个30年可以等？又有几个人愿意用一辈子去等一个角色？我常常想，到底是他演了济公，还是济公借他的肉身来人间走了一遭？一个跑了30年龙套的人，在52岁的年纪突然成了国民偶像，换作旁人，大约是要拼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可他没有，
济公之后，他拒绝了无数的邀约，有近20年的时间，出演的角色寥寥无几。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济公之后，他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糟蹋观众心里的那个形象。这就是我怀念他的理由。可怀念的何止一个演员，我怀念的是那个蒲扇一摇就回到从前的年代，是全家老小挤在一起，为一个风和尚又哭又笑的夜晚，是他每年元旦准时出现在视频里，笑眯眯地喊一声娃娃们的那个瞬间。那一刻时光好像从来没有走远，我们还是孩子，他还年轻，一切来得及。我怀念的是那种慢，他的人生是慢的，30年熬一个角色，70岁才卖出第一套房子，90岁还在学习怎么演戏。可偏偏是这种慢，让他每一步都踩得踏实，每一次绽放都扎实。我问自己，人这一辈子到底在急什么？急着证明，急着被看见，急着把最好的年纪换成最多的东西。可他告诉我们，路要慢慢走，戏要好好演。

哪怕只有一句台词，也要活出那个人完整的一生。原来有些人的人生是不怕完的。他一生卖了两次房子，一次为了拍公益电视剧，一次为了拍红衣法师。90岁的人呢，跟年轻人一起熬夜拍繁花，脚都肿了，却说值了。2024年白玉楠奖申报前夕，他主动联系剧组，说自己不参加评选，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胡歌听说后笑了，说这就是尤老师。而我最忘不掉的是他92岁那年在党旗下宣誓入党的样子。他早就有入党的心愿，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格，这一等就是一辈子，等到92岁才觉得自己准备好了。这世间还有什么比一个92岁的人说自己还没准备好更动人的事呢？他80多岁的时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有人不理解，一个90多岁的人图什么呢？可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活到那个岁数，还在往前走，还在相信什么，还在让自己成为更完整的自己。这种近乎笨拙的认真，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速成的年代，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又那么珍贵。我想起他在采访里说过的一句话，一滴水融入大海才永不干涸。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滴水，演济公也好，演爷叔也好，跑龙套也好，都是往大海的方向走。现在他终于抵达了。我们总是太容易觉得自己准备好了，看了一本书就觉得自己懂了，做了一点事就觉得自己成了，熬了几年就觉得自己该得到回报了。可他活到92岁，还在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他把自己放得那样低，低到尘埃里。可正因如此，他才能装下那么多东西，装下了79个小角色，装下了30年的沉默，装下了一个济公，装下了繁花里的爷叔，装下了一整个时代的记忆。如今那个摇着破蒲扇的人放下了他的扇子，那个笑眯眯喊着娃娃们的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可他留给我们的哪里只是一个角色，一段回忆，他留下的是一个问题，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要用一生去回答的问题。我想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我们失去的是一种活法，一种不慌不忙的活法，一种把等待当成积累，把孤独当成养分的活法，一种相信只要你向前一定会被看到的活法。那个摇着破扇子的人走了，可他扇走的人间不平事，他唱的那句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我还在耳边。济公走了，但济世为公的那口气留在了人间。我们拿什么来度过那些无人喝彩的漫长岁月？他用30年龙套生涯告诉你，沉住气，慢慢来。我们拿什么来面对那些迟来的机会？他用52岁的济公告诉你，拼了命，不留遗憾。我们拿什么来对待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荣耀？他用90岁的让贤告诉你，真正的光芒是照亮别人。我们拿什么来面对衰老和死亡？他用93年的每一天告诉你，活着就是学习，就是往前走，就是不问大小，无愧一生。尤老师，走好，愿天堂也有破扇子，也有不平事，也有那个笑起来半是疯癫半是慈悲的您。我们会记得您说的那句话，人生如戏莫虚假，戏如人生要真诚。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一生爱你千百回，它的原唱呢是这个梅艳芳。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又想到了那个故人，那位香港的女儿啊。好，那个我们接着呢来为大家分享一篇写刘欢老师的文章。刘欢老师走了，63岁。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在我作品的评论区看到的，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他真的走了。我坐在车里好久没有缓过神来，我不太想用那些宏大的词去定义他。虽然教父、歌王都是真的，我想起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是好汉歌里那一声吼，

是我和你那种近乎温柔的克制，是弯弯的月亮里那条流不走的河。他的声音像一件旧棉袄，不张扬，但冷的时候裹上，暖意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好汉歌，那是我父亲最喜欢听的歌，我第一次听也是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后来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刘欢老师。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总感觉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正义感。好汉歌还在各种短视频里被一遍遍使用，那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还是那么多人张口就来。可唱这首歌的人已经不在了，一想到这里我就很难过。刘欢老师，您这一生唱过江湖的豪迈，唱过人间的痴情，唱过家国的壮阔，唱过岁月的无奈，您用声音标记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坐标。为什么有的人明明那么痛却依然要唱？为什么有的人明明可以安逸度日却偏要把自己燃尽？为什么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就再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原来您是歌手，更是老师，在对外经贸大学的讲台上您站了30多年，主讲西方音乐史，课堂永远座无虚席。您给课堂立过一条规矩，希望不要出现让我唱一首的要求。站在这里，我就是最普通的老师，一个唱着好汉歌红遍大江南北的人，转身却在3尺讲台上安静地讲着古典音乐，这是怎样的一种定力？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清醒？您曾说路见不平一声吼，可您自己的一生何尝不是在吼？为下岗工人唱从头再来，为原创音乐人设立公益基金，即便身体早已千疮百孔，依然在寒冷冬夜的舞台上把千万次的问和我欲成仙唱到高音稳定如定海神针。您把所有的痛都留给了自己，却把所有的歌都交给了时代。那个最会吼的人却最沉默地离开了。难道真正的告别从来都是无声的吗？难道那些照亮过我们的人注定要独自走进黑暗吗？难道所谓的永恒就是用一瞬间的光换我们一生的念？我有时候想，一个人要活成什么样才算没有辜负这一辈子？刘欢老师给出了答案，你没有辜负，您唱过这个时代最好的歌，教过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设立原创音乐公益基金去帮助那些年轻的还没有被看见的写歌的人。您做过老师，做过歌手，做过音乐家，做过父亲。您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生命没有太多时间供我们浪费。这句话被印在新闻标题里，像一句普通的励志语，可我反复读，读出了一身的冷汗。您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年轻的脸，是坐在录音棚里为一句唱腔反复打磨，还是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数着还能做些什么的余生？我只知道您说了这句话然后您就走了，走得那么快，快到退休才3年，快到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可我想说，来日方长这4个字大概是人间最大的谎言。刘欢老师今年63岁，63岁放在今天不算老，他本该还有时间，还有讲台，还有音乐，可时间就是这样，他不问你准备好了没有，也不问你还有多少想做的事，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个人活过，留下声音，声音又变成别人的记忆，记忆再变成一代人的时间刻度，
这大概就是一个人能留下的

最重的东西了。我不想说一路走好这样的话，太轻了。我想说的是，谢谢您，刘欢老师，谢谢您唱过那些歌，教过那些课，做过那样一个人。谢谢您让我知道，一个唱歌的人可以不止唱歌，一个站在高处的人可以一直站在地上，一个被万人瞩目的人可以一直低着头，认认真真地做一件小事。大河向东流，河水不回头，可河水的声音会一直响着，在某个安静的午后，在某个路过的街角，在某个突然想起从前的瞬间，那声音会响起来，厚厚的，稳稳的，像一座山，像一床旧棉被，像所有你来不及告别却从未真正离开的人和事。刘欢老师的告别是一代人的告别，那个用电视主题曲串联起集体记忆的时代正在一寸一寸的退潮。我们不再守着同一个频道，不再听同一首歌，不再拥有同一份感动，但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重叠过的部分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大河向东流，歌声未歇人已远，从此人间少了一声吼，天上多了一颗星。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其实文字正如我开头所说的哈，和我的心情一样都是很伤感的啊。这个确实在电视这个作为主流媒体的巅峰期啊，我们看过那么多的电视剧啊，听过那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像刘欢老师、韩磊老师啊，包括毛阿敏啊，都承载了当年绝大多数的电视剧主题曲的这个演唱的这个重任啊。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啊，还有像这个《三国演义》啊，这个还有很多很多来的珍贵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放一首老歌，好不好？是放刘欢老师的歌啊，找一找。那说到这个刘欢老师的歌呢，好汉歌啊，这个是很多人这个对好汉歌是情有独钟哈，因为觉得特别有劲儿。那我们就来放一首好汉歌。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盐性，颜色的盐啊，盐性的来源非常多。源流一源于姬姓，来源于古诸国山东滕州这一带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国君曹宜父，曹宜父的字伯颜，所以后代就以先祖的字为氏。啊，这一支是颜氏正宗。源流二也是源于姬姓，但是出自春秋时期鲁国盐邑，有个地方就叫盐，在鲁国啊。周公旦是鲁国的国君，被封为他在朝廷任职脱不开身，所以派他的长子谁啊，很有名啊，伯禽，对吧，到鲁国赴任，伯禽就把他的子孙当中的一支封在盐邑，那么这一支后来称颜氏。还有一支源于女真族，金国时期女真的完颜部，完颜部是女真最古老的部落之一，完颜氏很多用汉姓，颜氏、汪氏、王氏、燕氏、张氏、完氏、赵氏、顾氏、银氏、魁氏， 就蜿蜒分出那么多姓，蜿蜒的后代。第四个源流源于契丹族，辽国末期有一个将军耶律慎思，耶律慎思他的后代当中有改姓源流，这个我们查得非常清楚。源流五源于满族，满族当中起码有六个到七个姓氏后来改姓源，比如延珠氏、松岩氏、舍岩氏，舍岩在满语当中是洁白的意思了，比如延纪氏，比如延扎氏。你看，因为满族的姓当中延这个字的音特别多，大概有六到七个姓氏后来都改姓了延。起源六源于锡伯族，啊，锡伯族里边也有，源于其他兄弟民族，像今天的台湾的高山族、毛难族、白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姓源。在先秦时期，延姓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汉晋时期，西边向河北，南边向江苏迁徙。到了东晋永嘉年间，越过长江进入今天南京一带，不久安徽、浙江都有延姓出现。到了唐宋，四川、江南散布延姓。五代的时候，延姓已经到达福建。到明朝天启年间还比较明确了，延姓已经进入台湾。当代延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一大省湖南，这跟大家想象也不太一样，第二大省广西，第三大省湖北，这三个省占了延姓的33%，湖南占了延姓总人口的12%，是延姓的第一大省。延姓不是超级大姓，但是人才之丰美令人赞叹啊，这个姓很有意思。最有名的颜回，

0: 所不然。文章写得很漂亮，冠绝当时。当时叫颜谢，谢是谁啊？谢灵运。谢灵运还排在他后面。但是现在大家都记住了谢灵运，把颜延之给忘了。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人。颜之推，琅琊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写了一本书极有名，《颜氏家训》，啊，现在还在不断的出版，啊，经常有版本，《颜氏家训》那都书店去看，阐述一生治家的方法，被推为中国家训的鼻祖。中国好多家都有家训啊，你都得推《颜氏家训》。颜真卿，大书法家，但是大家对他一生的遭遇知道吗？哎，我发现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颜真卿，这我们对现在中国的传统的一些东西啊，都是这样，好像一知道知道知道，再一问，嗯，不知道了。你看颜真卿就是唐代的大成书法家，这大家知道，开元年间进士，一直当到监察御史，后来因为顶撞杨国忠，杨国忠嘛，大家知道了，姓杨的厉害得很啊，被贬官。他预料安禄山必反，他是很早判断安禄山要造反，所以呢很早做准备，很早就做准备了。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果然造反，他就和他的重兄，重兄今天不用了，其实就是叔伯哥哥啊，堂哥叫颜果卿，一共起兵抗击安禄山。所以他不仅是个文人啊，周围17郡响应，乱平以后，安史之乱平了以后，他还是进京为官的，但是呢连遭谗言，就老有人进谗，大家看看他不顺眼，所以一再被贬，后来官当到刑部尚书，后来又当大了，封鲁郡公，所以称颜如公，对不对？大家都称颜如公。肃宗、代宗时代，他人很正直的，数次仗义直言，为大臣所不喜。德宗时候，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攻陷鲁州，颜真卿受命前往劝谕，因为颜真卿名声很小嘛，就叫他去劝。那么持节不屈，就不屈服，坚持劝谕，被李希烈杀害。说颜真卿是被杀掉的，被一个叛将杀掉，终年76岁。啊，当然对他的书法成就颜体我们不必再讲了，按照中国的正宗学书法要颜体入手的，因为很有骨骼，很有骨骼，这跟他的为人是一致的。当然字和人并不一定一致，有些人你看着很讨厌，蔡京啊啊，字好得很，赵孟俯没骨头，字漂亮得很，不一定的啊。但是从颜汝公的身上，他证明了，哎，有的时候字和人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了解颜真卿的经历，你就不会欣赏颜体字的风骨。颜氏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12位，人口大概209万，占全国人口的1/1000，就多一点点，一的那个卡头啊，多一点点。另外有一种说法，说当代颜姓的人口啊，已经到了170万，也是排在全国112位，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这边是209万3000，排在第112位，这边只有170万，差了整整40万，也排在112位，这就非常奇怪了。好在我再三跟大家强调，这样的数字只能供大家参考而已。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 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拉。

0: 积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这个阳性啊，来源非常复杂，我们去分析它的来源，或者我们观察它的来源，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这个姓氏是怎么形成的啊。源流异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齐嬴他的后代的封地，因为齐嬴的后代封的地方叫阳蛇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洪洞县范村那一带。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就叫阳蛇氏，阳的舌头是有个复姓的，慢慢慢慢的就简化成了阳氏。所以这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源于官位，西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阳人，啊，阳人是干嘛的？专门管马和羊，啊，那么其中管羊的这个官就叫阳人。阳人的后代很多以祖先的官作为自己的姓氏，称为阳氏。第三个源流源于吉姓，也就是女字边旁一个吉祥的吉，那么这个应该是皇帝的后裔啊。这一支为什么从吉姓后来有了吉姓杨氏，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一支的杨氏世代相传，一直居住在泰山这一带。它分成两支，一支在山东泰山，一直在西安那一带，形成了泰山杨氏和京兆杨氏两支望族，它是从吉姓发展来的啊，这是一支。那么第四个源流源于姬姓， 是春秋时期鲁国有

0: 一个大夫叫公孙阳吴之后啊，那么他就用了自己先辈姓名当中的一个字阳作为自己的姓氏。第五个源流，特别是在今天甘肃省境内有一支杨氏，他是古老的羌族的后裔。因为大家看这个羌字怎么写，大家写一写就知道了。那么在古人当中有这种说法，说羌你看就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人，因为羌族在过去是放牧的嘛，对吧？或者说是以羊为图腾的某个部落，羌族的，后来就以羊作为自己的姓氏。那这一支呢，现在有羌族的，但是也有汉族的，而主要是汉族的，但它的真正的来源其实羌族。第六个源流，东汉时期在零陵，也就是今天湖南永州那一带，生活着一个当时的这样一个民族部落，是古代淮夷这个民族的一个分支，当时被称作零陵蛮人啊。这一支里边有一批是以牧羊为生活来源的，就他主要是放羊的，那么后来就用羊作为他的姓氏。这一支为什么我要单独列出来跟大家讲？因为它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支的羊氏后来就是今天发展成为今天瑶族的主要的先民。换句话说，零陵蛮人当中的阳性实际上是今天瑶族的很主要的先民啊，所以它很重要。那么第七个源流源于改姓。那么在历史上比如很有意思，北宋的时候有一个民族也是名门望族了，叫三槐堂王氏，也就是他这个堂号叫三槐，三棵槐树啊，三槐堂王氏不知道为什么改姓了杨氏。这历史上没有留下改姓的原因。这一支后来定居在平江，也就是今天湖南的平江县啊，定居在当时这个地方叫王家坊。大家看这是姓王的人住的地方，但是今天到那里去看，那里很多人姓杨。至于为什么改我们不知道。第八个源流源于女真族。那么女真族今天已经融合到别的民族当中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姓杨的。第九个源流，那么像今天的藏族、满族、白族、彝族、傣族、东乡族、蒙古族等等等等，很多兄弟民族当中都有以羊作为自己汉姓，都有啊。所以他在兄弟民族当中可能是因为跟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图腾崇拜在很多情况下是崇拜一种动物，那么可能崇拜羊的比较多。总之啊，羊姓来源复杂，然而它的迁徙啊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我们到现在不太了解。但是要去了解杨姓的姓氏文化，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他的堂号非常有特色，其中就可以啊领略到杨姓迁徙分布的很多信息。杨氏的主要郡王有这样三个地方，一个叫和尚，一个叫泰山，一个叫京兆。所谓和尚，那么在传统当中是指黄河流域的山西地区啊，可见杨姓的发源地早期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山西 山东啊，主要是这三个地方。在阳性众多的堂号当中，现在还在用的比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堂号，它堂号特别多：县三堂、松霞堂、移植堂、中爱堂、追远堂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些堂号呢？比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县三堂啊，襄阳县三堂是杨户遗爱之地。杨户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啊，那么因为他镇守襄阳，杨户在襄阳当官，非常得民心啊。那么去世以后，老百姓就在县山就立碑建祠堂纪念他，所以就叫县山堂，说自己这一只杨氏是杨户的后代啊。比如还有一个堂号叫仲弼堂啊，这名字一听就很有意思啊。仲弼堂，播种的种，播种的种，弼一听就是美玉嘛，非常珍贵的玉器嘛，也用作堂号。这个呢就有一个在杨姓家族当中啊口口相传的这样一件事情，说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姓杨，当然姓杨了，叫伯庸，杨伯庸。这个人乐善好施，施舍茶汤三年，就他一直在路边这个施舍茶汤，让路人啊能够喝点热汤接着赶路啊，连续做了三年也不求回报。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喝了他的茶汤以后，茶汤实际上就是热汤了，热水了，就在那施舍热开水。这个人就从怀里啊掏出一把石子，这种一看也就一很一般的石子，就交给这个杨伯庸，交给他说你啊把这些石子啊种到地里去。杨伯庸想，有听说种麦子的啊，有听说种别的，怎么有种石子的？那么那个人说呢，你别管，说你把它种下去以后，你就会收到美玉，就你会收获美玉，并且呢你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那么杨公一听啊，也没这么想，就把这个人给他的这一把石子就埋在了土里，果然长出了一大盆美玉。邻居徐氏，这邻居有个姓徐人家，有一个姑娘非常的漂亮啊，长得非常美丽，但是呢她腰的聘礼很重。什么聘礼啊？一双白璧。我们知道这在过去是非常重的聘礼啊，要一对两个璧，所以没人找得到这白璧，也没人出得起这份聘礼。所以这个徐氏，就徐大姑娘呢，就一直待至贵中。杨公知道以后，哎，因为他邻居嘛，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就想把她娶回来，但是他也没白璧啊，他就跑到那个种玉的地方，埋这把石子的地方，就又去挖掘，一挖，挖到五双白璧，也就是十。有挖到了十个白璧，五双嘛，那么就把这个姑娘呢，这个徐家这个闺女啊，就娶回来。娶回来以后啊，果然非常有福气，连生十个儿子。啊，五双白璧正好十个璧，还每一块璧象征着一个儿子。这十个儿子皆有俊才，还不是一般的，都成才。杨公后来，就是这个杨伯庸啊，居然也当了大官，所以种地就成为一个美谈，成为杨氏的美谈。主要的精神是好心有好报，行善积德啊，借这行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杨姓的人口也不多啊，因为我查了好多史料，都没有在前五百位当中啊发现杨姓的排名。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

0: 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第201集，联合诸侯。刘邦声动天地，陪在他左右的张良、利姬、灌婴、张耳等人莫不泪水潸然。一连三日，刘邦每天都在夏侯婴的陪同下准时到陵前哭灵。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刘邦成为妇孺皆知的明君贤王，而项羽则被骂为无道昏君。与此同时，刘邦在檄文中隶属项羽罪状，遣使者送到各个诸侯国，联络大家共同起兵讨伐项羽。檄文出自利姬之手，将雄心捧为周天子一样的共主，而刘邦则以臣子的名义极言报仇雪恨之心切。
6: 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世之，今项羽方方杀义帝江南，大逆不道，寡人西发关中兵守三河市，南伏江汉以下，愿从诸侯共击楚之杀义帝者。
5: 立即将檄文起草后拿到张良处征求意见，张良看了良久， 拿起笔来，将愿与诸侯共击处置杀异帝者改为愿从诸侯。李吉看了禁不住大呼
7: 啊，改得好啊，改得好，每取千公台方能说动诸侯啊。
5: 刘邦遣使者带着檄文前往各个诸侯国游说，半个多月后消息传来，除了参与弑君的英布、吴瑞、共敖外，诸侯们或以项羽伪天逆人、暴虐无道表示响应檄文，共同起兵伐楚，或持观望犹豫的，但绝不愿意追随项羽。首先响应的是韩王信，看到檄文后，他二话没说，发誓定要取项羽首级，为韩王成雪恨。这一天，陈平从代地归来了，一见刘邦就沮丧地说道：“
8: 哎，微臣无能，檄文没有送到赵王歇手中，就被赵国太傅陈宇给拦截了。”
9: 这却是为何？
8: 皆因为张耳也。
5: 刘邦一听就明白了，事情缘由乃是项羽分立诸侯时，以张耳参加巨鹿大战而分赵国之地给他，封常山王，而同样在大战中截杀过章邯的陈馀却仅封为侯。陈馀满腹愤懑，后来田荣背叛楚国引发战争时，陈馀即向田荣借兵，声称愿追随齐王伐楚，于是他以三县之兵大败张耳，重新恢复赵国，并且以太傅身份协助赵王歇理政。就在刘邦刚刚任命陈平为都尉之后，张耳前来投奔了。当时汉军尚在关中围困章邯，正当用人之际，刘邦对张耳来投表示了极大的热情，隆礼厚待，奉为上宾。现在他正协助灌婴集结伐楚大军。
9: 他有何要求呢？
8: 大王，陈馀说只有杀了张耳他才肯出兵。
9: 哎呀，这个陈馀不是与妖邪寡人吗？
5: 刘邦说着将目光投向陈平。
9: 以都尉官职，此事如何处置为好啊？
5: 这是陈平入汉营以来刘邦第一次严肃地向他征询意见。陈平是何等聪明之人，当初刘邦礼遇张耳的情景余温未去，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个陈馀而杀了张耳呢？可不杀张耳就少一位出兵的诸侯，实为难事。陈平眼睛转了转，却没有直接说出意见，而是讲了一个春秋故事。
8: 昔日晋国司寇屠岸贾欲杀赵盾之孙，下令若不交出赵氏孤儿，便将全国同日所生婴儿进行杀戮殆尽。程婴为救赵氏孤儿，乃以亲子冒充骗过屠岸贾，此乃千秋忠义。臣辈于夜阑人静之刻思及此事，感慨细致。
9: 寡人明白了，都尉且赴耳来。
5: 刘邦听到这儿，双手一击掌，接着小声耳语，但见陈平听得频

0: 陈平点头，施礼出门去了。陈平出了大帐，径直奔出洛阳东门，向距城五里外的冠英军大营而去。此时冠英正同张耳在帐内一边品茶一边谈论异地之事。冠英举起茶盏呷了一口茶，问张耳道：
1: 大王如何看待项羽杀异地之举？
0: 张耳看了一眼冠英道：
2: 项羽杀异地乃自毁楚国也。不瞒将军，当初听到这个消息，小王也很是吃惊。是想他连天下共立的异地都敢杀，诸侯王又岂能不人人自危？即便不谋叛，亦必被玩于股掌之中。此所谓人不毁而自毁矣。
1: 大王所言乃明理也。项王明于战役而暗于大事，此其不能制胜之故。当初项公立怀王，乃因楚国公使能号令天下，共诛暴秦。秦灭后，亦为异地可居北辰而众星拱之。项王杀异地乃凶无天下之举，以凶无天下之实而欲得天下，不亦于乎？
2: 项王之案反衬汉王之名也。此次汉王大肆异地，深得人心。据我所知，诸侯们私下里议论，皆以为伐楚非汉王莫属。
1: 大王所言一针见血，此乃汉王不同于项王之处。项王之余不仅如此，更在拒听逆耳之言。昔日在楚营之日，在下屡次觐见，其间置若罔闻。
0: 两人正说到兴奋之处，从事中郎进来，在冠英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冠英的脸色顿时严肃多了，不自然地朝张耳笑了笑道：
1: 在下尚有些军务处置，改日再与大王品明。
0: 张耳是明白人，虽说自己协助冠英集结诸侯将士，可刘邦临行时明令冠英以将军身份处置一切，此刻听他语气必是有不需要自己知道的事情，于是他起身告辞。张耳一走，陈平就进了帐。冠英随即问道：
1: 汉王如何说？
2: 汉王要将军决定呢，杀还是留全在将军。
0: 冠英沉默了，他开始掂量刘邦话中的意思。若是他杀了张耳，那不是要给幕下诸侯集结设置障碍吗？若是他不杀张耳，那总得给陈馀那边一个交代。渐渐的，他领会了刘邦的意思，他把这些费思量的事情都交给了自己，用意深远呢。想到这儿，冠英转身传来从事中郎，照样耳语几句。从事中郎点点头，出帐去了。等他回头时，就看见陈平迷茫的目光，他诡秘地笑了笑：
1: 都尉稍待，我这就取张耳手机来。
0: 一个时辰以后，从事中郎手中捧着一个红漆匣子进来禀报：
3: 启禀将军，卑职已将张耳头颅取回，请验明正身。
0: 冠英接过红匣看了看，又邀陈平亲自验看。陈平低头瞅了一眼，不禁惊呼一声：
4: 呀，将军果然。
0: 冠英命从事中郎将首级盒置于案机，令其退下，这才对陈平道：
1: 我明白汉王绝不会拿张耳人头去换陈馀发兵，怎么办呢？我只有在俘虏的楚军中寻找了一位与张耳面容相像之人代之。
4: 好。
0: 冠英这话更是让陈平惊异，刘邦的料事如神，原来一切都在汉王掌控之中。他把这些都隐藏在心底，他深知这既是刘邦密不示人的驭人之术，又是冠英处理君臣关系的秘密，是不容任何人道破的。陈平转而以祥和的笑化解了冠英目光中的疑虑，伸出大拇指赞道：
2: 哈，大将军果然睿智。
0: 说罢，陈平起身告辞，打马回汉营复命去了。

0: 陈平回到城内，将冠英处置陈瑜的经过禀报给刘邦。刘邦满意的笑道，
1: 这个范增的冠英啊，不仅睿敏，亦多才智，寡人知道他会通达应变的。
0: 陈平想想当初与刘邦一起从沛县走出来的人中，不唯有范增者，亦有土狗赶车者，然而这些人都能人尽其用，于是感慨知人者智，善任者强，怎能不取天下？看来自己来的正是时候啊。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202集，誓师大会。刘邦立即遣使者带了张耳首级前往相国去见陈馀。待使者一走，陈平就把近来从楚营那里得到的重要军情告诉了刘邦。
5: 不知大王可曾听说齐王田荣殒命了？
1: 哦，请道其详。
5: 项羽耿耿于定陶大战中，田荣不肯出兵，以致项梁折命，故分立诸侯时不予锋芒。后来田荣驱走田都，接着又去攻胶东王，杀了田氏，转而又进攻济北王田安，欲拒三齐，故此惹恼了项羽，纵有伐齐之战，但田荣战败后逃至平原县，为当地豪杰所杀。现今田荣之弟田横收散兵数万人，正与项羽战于城阳。
0: 刘邦听罢油然喟叹，
1: 兄弟三人起自布衣，岂不贤哉？项王不封，亦见气量也。
5: 等项羽灭田横后，国君再去彭城就不容易了。
1: 都尉言之有理，此事寡人当与子房商议后再定。
0: 刘邦很明白，汉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仅在洛阳周围就集结着已经归顺韩、西魏、塞、翟和河南王申阳的军队，站在洛阳城头望去，旌旗如铃，吹角连营，一望无际。这些军队相当一部分是从项羽处倒戈过来的诸侯，并不受节制，不过是暂时的联军而已，延宕迟缓只会使军心离散。就在陈平禀报军情的第二天，张良在刘邦巡查军营归来的路上告诉他说，进攻彭城大军已达56万众，已非项羽所能比了。刘邦闻言皱了皱眉头道，
1: 我军自沛县举事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军队，粮草辎重必得保障无误。兵法云，驰车1400，隔车1000乘，带甲100000，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娇妻之财，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况56万人呢？
6: 这个大王不必担心，这些日子萧丞相派遣少年营押解粮草辎重，源源不断运往洛阳，加之以死攻下彭城，粮草自不担心。兵法亦云，失敌一中，当无20中。
1: 此方所言正合我意，此乃是取之于国，因敌之粮食也。
0: 谈到出兵日期，张良也觉得不宜久拖，愈早愈好，绝不可等

0: 项羽回过神来。汉二年四月初二，大军在邙山脚下举行誓师大会，祭祀鹿神，誓约同心杀敌。早在大会前一天，张良就与夏侯婴商定，受祀者中除了鹿神之外，一定要有义帝与项梁的神位，以此昭告世人，只有汉王才是复兴楚国大业的承继者。而项羽虽名楚后，却系乱臣贼子，必欲诛灭而后楚方兴。不仅如此，还要邀请诸侯在圣典上立署项羽罪状，以示天下汉王出兵乃仁义之举，顺天意，得民心。这一天，天高阳暖，万里无云，邙山古木森烈，苍翠如云。登高远望，伊河与洛河从山下淌过，两川行胜尽收眼底。正是暮春时节，漫山遍野的龙柏耸立，连翘洒金，杜鹃吐红，紫气缭绕，祥云漫步。当刘邦与韩王信、塞王司马迁、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西魏王魏豹等一起登上盟誓台时，等候在台下的将士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声浪。刘邦走在最前面，不断挥手向将士们招手，诸侯们被这等阵容强烈震撼。他们虽然名为一路诸侯，然国小地狭，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数万人。相比之下，刘邦的军队不仅人数上占据优势，而且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昂扬。特别是韩王信，当初乃为韩国太尉，若非刘邦率军攻下阳宅，哪里会有自己的今日呢？于是他便坚定了要跟随刘邦逐鹿天下的决心。而这种钦佩也是溢于言表的，他对走在身边的司马欣说道：
1: 汉王果然至今有方。
0: 司马欣除了点头赞同，却没有说话。他之所以同意参与讨伐项羽，是因为与项羽有着灭国之恨。可曾几何时，他的塞都岳阳亦为刘邦所据，这种复杂的心境难以为人所理解，也是他绝不愿意说与人听的。走在最后的是西魏王魏豹，更是迫于刘邦大军的压力才不得不降汉的。他心里清楚，刘邦在攻占平阳后之所以保留他的王号，正是要做给项羽看的，今日盟誓也是要告诉项羽，必已成众叛亲离的天下之贼。
2: 哼，刘邦说得好听，什么愿从诸侯基础之杀异地者，谁从谁呢？哎，此一时彼一时，走一步看一步吧。
0: 魏豹心里想着。四时三刻，夏侯婴宣布盟誓盛典开始。刘邦带领诸侯王先祭拜天地鹿神，献牺牲，然后就是祭祀义帝项梁。刘邦肃穆地行了三叩九拜之礼，其他诸侯依次而行。等到进行盟誓时，韩王信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愤懑，紧跟着刘邦之后大声诉说道：
1: 项羽军力形同禽兽，入我韩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攻势尸横遍野，皆向血流成河。
0: 说到这里，韩王信高声对着台下的将士喊道：
1: 本王誓死追随汉王，共诛楚贼，以卫异地，相公在天之灵。
0: 等到诸侯们蒙完誓，已是午时二刻，只见夏侯婴一招手，台下立时走上来一对侍卫，每人手中端着一个方盘，上面立着一只盛着酒酿的耳杯。刘邦率先举起酒弓，环顾台下将士，高声道：
3: 寡人愿从诸侯共击杀异地者，若毁誓约，形同此杯。
0: 言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手起杯落，顿时碎为几半。其他的诸侯纷纷效法，一时共愤项羽的情绪

0: 樊哙、灌婴与赵军，由朝歌经定陶、胡陵出萧县，剑指彭城。早先出发受阻的牛梁、薛欧、王熙和一直盘桓在南阳的王陵军，从渊城经叶县、阳夏，直指彭城。刘邦亲率夏侯婴、郦基、郦商、柴武、吕泽、司马欣、董翳、司马仰、张耳、申阳、韩王信、魏王豹等为中路军，由洛阳经雍丘、睢阳袭彭城。刘邦并不糊涂，情知自己这路军虽然看似庞大，可最是人心叵测，因此每逢战阵，他总是先同张良、郦基、陈平等人密议决策，才邀请诸侯们商议。而在作战时，他总是让自己的心腹将军率军担任主攻，诸侯军策援，这倒也少了许多的摩擦和障碍。四月中，中路军进击曲迂，曲迂守将杨欣乃是因暗杀韩王成而卓拔的一位年轻将军，他并不知郦商底细，自己倒先出城挑战，两人就在城门外大战十数回合。杨欣的部队死伤不少，而他也明显感到吃力，在城头的长史见状，急忙鸣金收兵。从此以后，杨欣坚守不出，郦商每日督促部署攻城，毫无成效。刘邦见状，暗中遣使密告郦商，此战不能久拖不决，如停滞不前，势必导致诸侯离心。这一天，郦商正在帐中苦思破敌之策，从事中郎急匆匆地跑进来禀报，说曲迂北门被人攻破，杨欣正与之展开巷战。
1: 你可是攻城者，是哪路将军？
2: 不知底细，听说来自巨野泽。
1: 莫非是他？
0: 郦商心中咯噔一声，他记得在陈留举事时，就听说有一位叫彭越的壮士聚众巨野泽中，令昌邑秦军闻风丧胆。郦商倏地从案头站起来，对从事中郎道：
1: 命令我军从南门攻城，同时遣一校尉率军前往东门埋伏，防止守敌从东门退走。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 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牌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

0: 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

0: 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嗯，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
2: 绝代双骄。
0: 那无论是此时此刻在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的直播，还是通过车载电台，或者是通过我的广德收听我们的直播的话，都欢迎大家能够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范米丽。
0: 嗯，添加完之后呢，那有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都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嗯，除了点歌啊，除了送祝福，除了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路况信息，也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直播当中的答题互动环节。今天是星期二，咱们的题目呢是垃圾分类相关的知识
0: 的。
1: 对，答对的小伙伴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两位给他送礼品。
0: 嗯，
1: 礼品是童小分礼包啊，
0: 对，
1: 非常可爱的一个定制的小玩偶，一个冰箱贴，
0: 一个
1: 钥匙扣。
0: 嗯嗯，这个小玩偶呢，是这样的，咱们不是有两份嘛，所以我们是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的，
1: 每个人都是有这一整套的哈。
0: 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戴卫桃，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出差了，
0: 对，而且还是
1: 去的地方很远，
0: 马来西亚出差了12天，
1: 给我们发来了他在马来西亚街头的一些照片，
0: 尤其是那个双子塔啊，吉隆坡的双子塔，
1: 是
0: 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1: 嗯，
0: 晚上拍的夜景，
1: 夜景，
0: 嗯，灯都亮着，
1: 对，
0: 很漂亮，
1: 对，
0: 嗯，他说前几天刚回来，可以点一首。

0: 梁静茹的勇气吗？最好是在7:50之前放，因为早上要开会。然后为什么要点这首？因为梁静茹是马来西亚人。嗯，是不是去马来西亚的街头，到处都是梁静茹的歌？
1: 但是你不知道在当地是不是现在特别流行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歌听众来讲啊，梁静茹应该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马来西亚籍的歌手。
0: 是的，
1: 那么多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0: 我就想知道马来西亚有什么美食什么的，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但是我知道去马来西亚语言应该沟通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那边华人很多。
1: 是，我经常在小红书上看到马来西亚的网友在上面聊天，包括一些习惯用语啊，一些俗语啊，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
0: 木马大王说点一首现在抖音很火的茶汤，是郁可唯的那首茶汤吗？现在抖音很火吗？我好像没有太刷到哈。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答题了啊。大家做好准备。
0: 是的，
1: 哎，如果你想参与的话，首先要保证行车安全。
0: 对啊，
1: 可以把车停在合适的地方啊，允许停车的地方，
0: 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
1: 或者是你在等一个特别特别长的红灯，你可以来参与一下。
0: 是啊，
1: 千万要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才来参与哈。反正我们只要是工作日的情况下，每一周二都会进行。
0: 那大家有什么就是想要说的、想要聊的，依然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尤其是想听的歌哈。今天的歌
1: 有两首了哈，已经有两首了
0: 啊。那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先发来答案，等我们念完题目之后，念完你的答案之后，你再发来手机号。
1: 当然，让你发手机号未必就是你真的中奖了哈。在念完所有小伙伴们的选项哈，参与的留言，然后呢，我们公布了正确答案之后呢，我们会来计算哈，哪两位是幸运听众？到那个时候，最安全的就是那个时候再来发送你的手机号。然后我们这个童小芬的礼包大概是从8月1号开始赠送的。
0: 对，
1: 那如果这期间之前有中过的朋友，我们就往后顺延或者往前了哈。
0: 那有中过的朋友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哈。
1: 好，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
0: 哪两位呢？
1: 你觉得这道题
0: 还可以，还可以。
1: 第七，
0: 不是很难。
1: 第七和第十三。
0: 好，第七和第十三位。
1: 往后排一点哈，让大家有充分的时间，不用那么的着急。
0: 今天早上还好哎。至少目前没有下雨。
1: 欢喜豆地主说马来西亚还有广德炖锅，好像那天是在
0: 是看到了我们幸福广德的那个推送。
1: 对对对对，
0: 是吧？我们幸福广德有在马来西亚那边哈。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有一位也是在之前在我们这边实习过的啊，一个小伙子去马来西亚，然后那边呢就是马来西亚有开一个广德炖锅，他就拍了，然后把这个素材又传回来给我们的。
1: 很有敏感性啊。所以去马来西亚出差那么多天，如果你发现哎呀有点想吃家乡的味道，哎，
0: 可以去吃广德炖锅。也是把我们的广德炖锅推向了这个国际化的浪潮。
1: 好的，我们来出题吧。
0: 这道题，废旧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A 其他垃圾， B 有害垃圾， C 可回收物， D 厨余垃圾。
1: 这道题出过吗？
0: 没有，上一次是废弃的纽扣电池，这次是
1: 锂电池。
0: 对，废旧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A 其他垃圾， B 有害垃圾， C 是可回收物， D 是厨余垃圾。废旧锂电池啊，属于什么垃圾 ？A 是其他 ，B 是有害 ，C 是可回收物 ，D 是厨余。很简单吧？
1: 确实
0: 是吧？好的，知道答案的小伙伴可以把你知道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
1: 好，我们再来念一遍。今天呢，我们计划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和第十三位。如果没有那么多回答正确的话，就是第三和第五位吧。如果没有的话，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A 选项是其他，然后 B 选项是有害， C 选项是回收物， D 选项是厨余。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看来刚刚确实是开车的话不是特别方便哈。只为你动心选的是有害 B， Star 选的是 B 啊，然后陈建选的是 B，左想其成选的是 B，B 是有害。

0: 欢喜斗地主选的是 C 可回收，
1: 嗯，
0: 向阳花开选的是 B。SU 苏选的是 C 是可回收，小张汽修选的是 B，
1: 嗯，还有谢大叔，
0: 谢大叔选的是 C 可回收
1: ，W
0: 也是 C，
1: 嗯，
0: 可回收
1: 啊，聒噪的李
0: 选的是 C 可回收，
1: 我们可以加快点速度啊，
0: 还有正在输入
1: 刚子板前都是 C，
0: 嗯，
1: 都是可回收，
0: 好好选的是 B，
1: 嗯，好好是 B
0: 有害 ，LH 选的是 C。林哒哒选的是 B， 戴启娟选的是 B，
1: 嗯，还有何伟
0: 选的是 B， 萧子涵选的是 C 可回收，
1: 戴俊
0: 选的是 D，
1: 啊，哦，又改了 C 啊，
0: 改了 C，
1: 听错了，
0: 啊，嗯，可回收，升级幼时选的是 C，
1: 啊，也是 D 改成 C，
0: C 框框框选的是 B。朱华选的是 C 是可回收，然后 B 是有害哈，啊，
1: 嗯，
0: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淡定，淡定选的是 B， 木马大王选的是 C， 叶小妞选的是 C， 张丹选的是 B，E 选的是 C。
1: 嗯，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废旧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A 其他 ，B 有害 ，C 可回收 ，D 厨余。正确答案是有害垃圾。
1: 嗯
0: 嗯
1: ，B，
0: 对，不是可回收的。嗯，大家是不是想着说？就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咱们电动车，嗯，废旧的还可以给它回收回去，
1: 嗯，
0: 还可以抵一个这个账期这种的。但其实废旧的锂电池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普通的这个居民来说，它是有害垃圾的。我们要比如说废旧了，要给它定点投放到有害垃圾的垃圾桶里面啊。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哈。本来前面真的很少，好多朋友都选了 C 哈。
0: 嗯，
1: 后面好歹勉强大概有12个吧，
0: 嗯，
1: 所以我们选第7到第12个吧，嗯，因为本来就是想要往后嘛，
0: 啊，
1: 第7个是林达达，然后最后一个是张丹，
0: 嗯嗯，林达达和张丹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欢喜斗地主说我其实我答 C 的时候我就想改了，我记得好像记得要听题，他问的是垃圾不是回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没看懂，
0: 没看懂。C 是可回收物啊，好，它就叫可回收物，不叫可回收垃圾，
1: 嗯，因为它都可回收了，它当然严格来讲
0: 不能算为垃圾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啊，锂电池呢废旧的它是属于有害垃圾。那刚刚我们两位答对的张丹和林哒哒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待会儿把中奖的信息啊，领奖的这个地址发给你们哈，嗯，
1: 张丹
0: 问是什么礼物，
1: 就是，不知道什么礼物，但是听到题就想参与，是吧？
0: 不知道什么礼物但是中奖了，
1: 是童小芬礼包，如果你想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的话，嗯，你现在方便的话可以翻一下我们的广荣翻比例的公众号，在那之前8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发一条推送，
0: 对
1: 啊，拍了这个礼包3件小礼品的照片，
0: 嗯，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今天的第1首歌《勇气》
1: 送给
0: 戴卫陶，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戴维陶说谢谢、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马来西亚的一些见闻，我们特别想要知道当地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0: 林达达呢，他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张丹呢、
0: 也已经发过来了呀、所以
1: 就行了，请查收我们给你们发送的消息哈，领取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
0: 联系电话、
1: 不清楚的话可以去拨打上面的电话。
0: 是的，欢喜斗地主说新奖品啊，
1: 你才知道啊，
0: 他不是之前好久都没听了嘛，所以不知道有这个新奖品。
1: 每个星期二的早上咱们答题送的就是新的礼品。
0: 对呀、欢喜斗地主说好听，是梁静茹的勇气吧，这首歌我太熟了，非诚勿扰的遗憾离场插曲。
1: 说实话我一期非诚勿扰都没有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但是当时这个综艺真的很火，
0: 很适合他，就增加一点。
1: 但是现在是不是没有了这档节目，
0: 好像是没有了。好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接下来的一首提前先预告一下哈，
1: 茶汤。
0: 是的，
1: 八点可能8点钟才能播了
0: 左右，
1: 甚至8点之后哈。
0: 是
1: 你有没有时间听？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木马大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昨天应该聊的，昨天忘记了
0: 是什么，
1: 因为昨天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昨天是第20个
0: 哦，
1: 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0: 还有这个日子啊，世界狂犬病日，
1: 说明这个狂犬病哈、在全世界它都不是一个特别低发的一个病，而且很多人可能对它的认知还不够科学和全面。
0: 肯定不低发呀，你看咱们全世界就哪不都有养狗吗？
1: 所以一定要注意，你看你这就是一个误区了，因为一说狂犬病当中有一个犬，很自然的就联想到跟狗有关系。
0: 有关，
1: 哎，但其实未必，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可能危害比狗更大。
0: 哦，就不仅仅是狗，
1: 对，
0: 被狗咬了，
1: 只不过它叫狂犬病，但它其实未必是狗，甚至未必是犬科动物。
0: 就其他的一些动物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病。
1: 对对对，最近呢，我看新闻说是浙江诸暨有一位女士，她在散步的时候呢，被一种动物，一种经常在吸血鬼电影当中出现的动物，
0: 我知道，蝙蝠，
1: 对，被这个蝙蝠撞到脸，还不是被它咬到，是撞到，
0: 撞到，
1: 肉眼反正眼睛看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伤口。那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些人就回家了，对吧？他没有，
0: 晚上有时候太黑了，根本看不清是什么撞到脸了，是不是？
1: 然后呢，他就连夜的赶到急诊，打了4支狂犬病疫苗，还有5支免疫球蛋白，
0: 一共打了9针呢。我的天哪！
1: 对，哪怕是肉眼看不到伤口，他都要去医院。
0: 那被蝙蝠撞跟狂犬病有什么关系呢？
1: 所以我们就来科学的了解一下。首先小秋给大家解释一下狂犬病它是什么东西。
0: 那狂犬病肯定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传染病。
1: 是的，
0: 而且它非常厉害的一点是主要攻击我们人的什么呢？中枢神经系统。
1: 没错，
0: 这个对我们人体很重要啊。
1: 对，得了狂犬病的人会怎么样？
0: 得了狂犬病会
1: 吓人的，
0: 怕水，怕风，怕光，还有咽肌痉挛等等典型的症状。
1: 是，
0: 就他们说有点像，
1: 到后期的时候，他们
0: 真的是有点像那犬状的。
1: 对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听长辈他们就说，离狗远一点，你小心被咬到了，咬到了就完蛋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得了狂犬病，后面的话真的就像他们一样，所以才叫狂犬病，他们是这样说哈。
0: 而且，
1: 但是怕水，我是听很多人都这样说过。
0: 而且这个病哈，真的是一旦发病的话，死亡率接近100%了。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医学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治疗的，
1: 所以提前一定要去，首先保护自己，不要被他们伤到，然后伤到的话，肯定还是要去医院哈。
0: 是，
1: 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医院去注射这种疫苗。刚刚这些啊，很多人都知道狂犬病啊，怎么吓人啊，发病这个死亡率很高啊，但是很多人以为只有狗才会传播狂犬病。但其实理论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可能会感染，但是风险差异是比较大的。 大的。这个犬呢是咱们国家最主要的狂犬病的来源，其次是猫。猫的话是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同学家里面养了猫，喂了猫，然后他被猫抓了，然后上课那天上课上午就没有来，反正还是迟到了，我忘了。然后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被他们家的猫抓了，然后去医院打这个狂犬病疫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就是被猫抓了也要去打这个狂犬疫苗的，对，也要去打这个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可能会感染，当然风险不一样，我们不是说了吗？高风险的就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蝙蝠，还有狐狸，还有狼，还有獾，叫就广的人喜欢说狗獾子，
0: 獾，
1: 还有那个鼬，就有点像老鼠那种大的。还有个叫，还有个没有见过，就是一丘之貉的那个，
0: 貉，
1: 那蝙蝠呢更是被世卫组织列为重要的狂犬病宿主。
0: 蝙蝠不仅是狂犬病的宿主，
1: 很多
0: 还是很多对疾病的，
1: 而且蝙蝠一般它不都是野生的吗？野生动物身上更容易携带一些
0: 携带病菌，
1: 对，那按照咱们国家疾控局发布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按照这个规范上面的内容，任何跟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不管
0: 是不是被咬了，
1: 对，不管有没有出血，都要按照最高风险等级来处理，所以浙江诸暨的那位女士，她的处理的方式是非常
0: 科学的。
1: 对对，刚刚说这是高风险的哈，还有一些低风险的，就比如说牛羊马猪这些家畜
0: 这些是低风险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它会比较少感染的，
1: 对，像兔子呀、老鼠呀这些动物是极少感染，目前呢没有被它们咬伤致人狂犬病的明确病例，但并不是说你被它咬了你就可以你就可放任继续吃继续喝继续玩，还是要去医院比如说清理一下伤口看看是不是有别的这个针
0: 菌
1: 或者是
0: 病毒什么的，
1: 需要去是不是有类似什么破伤风之类的，是不是还需要。
0: 难怪呢，我家不是之前养了一只兔子嘛然后他们就说被兔子咬了其实不大容易得狂犬病本来我还想说如果被兔子咬了是不是要去打针什么的，
1: 对对，
0: 但是家里老人说就是被兔子咬了其实是不大可能患狂犬病的，
1: 不放心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对,
1: 对，
0: 还是要消毒啊要应处理尽处理。
1: 是的，那完全没有风险的动物，鸟类、鱼类、昆虫、爬行动物，像蛇、龟、蜥蜴，不是说这些没有危险哈，是说它没有那种感染狂犬病的风险。
0: 那是啊，你被蛇咬了，你肯定如果是有毒的话，
1: 你要打狂犬病针是没有病的那个疫苗是没有用的。
0: 蛇毒血清啊，是不是？
1: 对对，你像有一些昆虫、蜘蛛什么的，你也是要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鸟，
0: 你看你被鱼咬了，就尤其是一些海鱼什么，你肯定还是要去包扎伤口，要去清理的。
1: 好像是打。要打破伤风还是打什么？
0: 有一种海洋弧菌，它是很厉害的。
1: 对，有其他的，因为我爸有一次是在家。

0: 他就是做鱼的时候手弄破了，当时就是想着水冲一冲，后来发现这个血流有点多嘛，就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你就应该来，他说被鱼刺伤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清创，要怎么去处理的，
1: 对对对，
0: 他只是不会感染狂犬病，
1: 不是说它没有风险，
0: 它是没有
1: 它没有
0: 感染狂犬病的风险，
2: 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听话要听完整哈，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了，其实你被一些这样的动物，你要是抓伤，尤其是破皮的话，对吧？有伤口的话，最好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
1: 是
0: 要说清楚你是被一个什么样的动物给弄伤了，然后这个动物当时是不是清醒的、健康的，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狂犬病病毒啊，主要是存在于患病动物的唾液当中，啊，经过它们咬伤、抓伤或者是唾液污染破损的皮肤或者是黏膜来进入到人体哈，即便是你没有伤口，那么比如说被它们舔到了眼睛啊、口腔啊等等一些黏膜部位，病毒就有可能会入侵的。
0: 是，
1: 不仅仅是说有伤口啊抓伤了才会怎么样哈，你像那个蝙蝠，它的牙齿非常的细，然后细如针尖啊，无论是咬痕还是抓痕，就我们通过人的肉眼来看的话，是非常非常难以察觉的，
0: 可能轻轻的戳一下你都感觉不到。
1: 是的是的，就是伤口难以察觉，就是如果是你仅凭肉眼看的话，而且没有看见伤口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破皮，对吧？所以呢，面对这种极小概率但是后果非常的危险的话，你还是应该按照最保守的方案来处置，
0: 对，
1: 就去打针，有备无患，是吧？
0: 当然打针我记得说是24小时以内，就一般这种，所以呢，首先我们是可以先用肥皂水，还有这个在水龙头底下用流动的清水来交替的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冲洗之后呢，现在很多人家里面是备那个75%的
1: 酒精
0: 或者是碘
1: 伏，
0: 对，稀释一下，稍微稀释一下碘伏，或者是用这个酒精来涂一下伤口，接着你再去医院处理。
1: 对，先在家有一个简单的类似于这样子的急救措施，然后咱们再去医院进行处理哈。
0: 是，木马大王说来不及啦。
1: 机会留给下一位。
0: 小鱼是什么表情？
1: 不知道，
0: 错过了答题，我懂了。
1: 陈建说下一次换高难度的题目，奖品就是我的集装箱。挺好的。花喜豆地主说怎么这么多病毒啊，好可
0: 怕。我们的口水是不是也有毒？以毒攻毒。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当中说过，就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比如说身上有一些破皮，但是你
1: 要抹一个口水，
0: 你随手又没有一些其他的药品，父母都会说，或者老一辈都会说涂点口水。我妈到现在都认为涂口水。
1: 那按你这样说的话，如果是比如说我被狗咬了，然后我再抓一条蛇过来咬我一口，是不是就好了？以毒攻毒。
0: 所以在以前，可能你没有太多的这种药物、家庭药物的一些物资的时候，
1: 对，
0: 可能用它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现在什么都有的话，它一定不是最优选。
1: 是
0: 啊，这个人嘴里面可能也携带一些这
1: 样子的，有一些细菌，
0: 对，是不合适的哈。做清创的话是不合适的。
1: 是，好的，那今天的第二首歌，那先放给卢良正吧。一首弯弯的月亮。
0: 弯弯的月亮，
1: 茶汤我们待会儿再听哈。
0: 茶汤他也听不成啊。
1: 没事，我们可以听。
0: 想听一下最近很火的这首歌。
1: 好的，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弯弯的月亮。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1，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喜斗地主说这声音听着有一点点不太像刘欢老师的声音。什么叫有一点点不太像？嗯，可能是比较早期的那种歌曲，
1: 他的一些风格是那样子的。说明人家
0: 后面声音越来越浑厚了，
1: 说明人家的实力非常的雄厚，可以不停的转换风格，
0: 是，
1: 甚至是声线。
0: 哎，周深的那一首歌，
1: 什么哒啦蹦，
0: 哎，对，就是那个，不就是吗？
1: 会转换不同的声音
0: 。佳佳说播放黄龄的《好球》有机会吗？应该是可以的。待会儿的一首歌就来送给你。你再来说点别的。
1: 下面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有的时候哈，咱们节目当中有一些听众啊会留言说，哎呀又堵啊什么的。我们当时就是安慰大家嘛，说哪怕堵，其实在咱们广的这样一个地方
0: 也还好，
1: 哎，堵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0: 对呀，
1: 稍微耐心一下。咱们很多人啊上班再怎么样，通勤时间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对吧？除非是在乡镇还是比较远的社区里头，
0: 对
1: 吧？一般不就是半个小时以内，肯定是可以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嘛。
0: 就我们这个县城哈，说实话，通勤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1: 对，
0: 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啊！你看，就是你包括像合肥啊，咱们的省会城市，它跟杭州、上海那种肯定没法比哈。
1: 现在也是越来越强了，指日可待啊！
0: 但是它也很堵啊。
1: 对，合肥堵这个是十几年前、20年前
0: 就已经堵了。
1: 对，就是说它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的堵，甚至可能比有一些一线城市还要堵啊，那个时候它稍微要弱一些嘛哈。所以这个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上下班就通勤时间很长，这算是一个常态。
0: 之前我的同学跟我讲，他那个时候他是在北京啊，他觉得说在北京你知道吗，通勤时间1个小时，
1: 哇，是很短的。
0: 对，是很短的。
1: 短，
0: 他说不算什么，
1: 那确实很短。
0: 然后得知我们的通勤时间骑电动车10分钟的话，简直要崩溃，
1: 天塌了。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毕业的时候是在上海工作，他说他每天通勤大概要3-4个小时，就是往返。他说就是，他说我再急的脾气我也给磨没了。所以，你又要想在你的一线城市保持你现在这一份收入还很可观的工作，但是呢，你又不想把时间花在通勤上，怎么办？那就需要去选一个，离你上班很近的这样一个地方住。
0: 对啊。
1: 但是这样的话，房租又特别特别的贵。而且说实话，如果是在商圈啊，或者这种到处都是写字楼的地方，你在周围你再怎么近，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可能20分钟以内、30分钟以内就可以到达的这样一个，对吧？就是居民区。所以啊，有些人就反其道而行，哎，我就住得远远的，但是我可以省下这个租房子的这样一份支出，然后呢，我可以住在我家。如果说我家离北京、离上海不是很远的地方，哎，这也是一种思路哈。所以呢，我看新闻就看到了，在浙江临平这样一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小地方。
0: 你看，欢喜斗地主说一线城市上班是朝九晚五，早上9点钟上班来得及。
1: 我跟你说，朝九可能是朝九，但是晚五一般很难达到。
0: 晚五基本上不会的。
1: 你说9点来得及啊，但是据我所知哈，9点上班一般要求是8:30到。
0: 你听一听，9点，我跟你说，就你现在想的是在广德这个大城市，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不常生活在那边，对吧？你可能去旅游啊什么的，你就没有办法切身的感受。如果你在大城市，比如说待过一段时间哈，就领略过这个上下班的时差，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9点，哪怕是比我们晚一个小时哈，我们不是8点上班嘛，其实也是来不及的。
1: 是，而且它不是所有的都是早上9点，
0: 真的，
1: 它可能有一部分。然后如果住得远，可能你一趟就要2个小时，
0: 是，
1: 没有那么轻松。
0: 像我有个好朋友，他在上海上班，然后呢，他其实早上也起来蛮早的，6点多就起了，因为还要收拾自己嘛。然后呢，就是那么远，就是家和公司很远嘛，就也不可能说中午回来吃饭，也不想天天叫外卖，所以他早上还要准备饭什么的。其实6点就时间已经很赶了。然后呢，他需要先骑电动车到那个
1: 地铁站
0: ，对，然后换那个地铁，换乘地铁，他说大概要倒个2-3班的样子，大概是 他们公司是9:30上班，他说每天都在迟到和不迟到的这个线上来回的踩踏。
1: 早上那个上班的点挤地铁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
0: 对、啊、
1: 如果他要倒两班的话，如果他要倒两班的话，那我觉得他乘坐地铁可能也要花1个小时以上，
0: 一个多小时，
1: 对吧？倒两班一般都是这么长的时间。
0: 真的，
1: 说回这个浙江临平的谭同学，他是怎么做的哈？他在网上记录了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他每天早上6点就从临平的家出发，先是坐1个小时的高铁，然后呢到站之后再换乘地铁，大概9点前能够抵达他在上海的公司。他每个月就在，因为他要坐高铁嘛，所以这个通勤的支出是不少的，大概3000多块钱。但是呢，这个钱呢，他在想哈，在上海也能够租房，但是你租的这个房子的地段还是比较偏的，面积又很小，你依然要花一定的时间花在这个通勤上。
0: 是，
1: 哎，他说这个成本还是很高，所以还不如生活在自己家老家更有性价比。起码我这个房子更大更舒服。
0: 是，他是生活在临平的哈。
1: 对 ，Mr. 杨说每天单次通勤1个半小时，广德跑湖州来回120公里。
0: 单次通勤1个半小时，你是走底下国道吧？如果是走高速的话就很近。高速没有的，高速的话我们到湖州的话也就1个小时。
1: 高速的话他要不要收那个，
0: 那肯定啊，
1: 过路费是吧？
0: 对，
1: 是不是你们单位不给你报销？
0: 肯定这个通勤成本就算上去了。如果是开电车的话，比如说他走国道的话，应该通勤这个成本上面花不了太多的这个金钱，但时间呢肯定是更长一些的。看你怎么测算了。欢喜斗地主说一个什么，让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他说广德有潮汐车道了，昨天晚上还刷到了，好多人不知道怎么走，让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普及一下什么是潮汐车道。这个在大城市之前有见过，它是可变车道，就是这个车道比如说它左边是左拐，右边是直行，它在中间它有画的那个杠杠的，就是它可以是左拐。

0: 啊，很多人说你住得好远，我心想这才哪到哪儿啊。所以我觉得在广德啊，住哪里都能接受。
1: 是的是的，
2: 嗯，
0: 就是我就说嘛，因为大家没有过对比，所以就不会有这种切身的感受。余生心梦说，能麻烦你们一个事反映一个事儿吗？衡山南路那个派出所附近
2: 路中间
0: 有个木头撑着电线好几个月了，希望有关部门解决一下啊、嗯、真的有点难看，木头撑着电线啊、嗯、有图吗？有图的话就是可以给我们
2: 会更直观一点，
0: 对对对，嗯，然后这边可以反馈给我们的城管是不是？
2: 这个电线供电我也不大清楚啊，
0: 嗯，他主要是他不是说、哦、
2: 但我们先问一下，
0: 先反馈一下是不是哈，嗯，
2: 欢喜斗地主还说啥呀，
0: 嗯，记得好多年前
2: 看过一个北京卫视的采访，
0: 在北京市中
2: 心
0: 上班
2: 的，
0: 嗯，然后住在河北，每天通勤好几个小时，
2: 嗯，
0: 想想原来我们这儿上下班来回通勤两个小时，看看人家三四个小时，简直就是折磨，
2: 嗯。
0: 你现在上下班通勤两个小时、啊、
2: 那你听我们的节目不是绰绰有余吗？
0: 嗯，
2: 他说原来刚回来的时候
0: 上班
2: 通勤
0: 住
2: 在
0: 乡下，每天来回跑差不多一个月要跑几千、嗯、一个月要跑几千公里、嗯、真的假的、一个月，
2: 然后整整跑了两年，感觉特别的累，再想想他们这些人大城市的也是一个折磨，就各有各的优劣哈。嗯，如果你特别不喜欢通勤时间长，那么真的是一种折磨。
0: 嗯，
2: 余生希梦说没有图，那我们就把这个文字哈带给他们。
0: 嗯，说到这个通勤时间的这个事儿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临平的这个谭同学啊，还有一个临平的姑娘啊，小林啊，也是每天坐跨省啊，坐高铁去上海上班，然后早上起来可早了，每天早上5:30就起床了，先开车去坐地铁，然后一个小时坐高铁，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到站呢再换地铁，然后最后还要骑一段
2: 共享单车。
0: 你看，开车坐高铁坐地铁共享单车四种交通工具
2: 是
0: 轮换，
2: 嗯，
0: 然后呢下午6:00下班，你知道吗？就能赶上7:10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列车，然后这个通勤费用也是蛮高的，
2: 因为高铁站就是上海虹桥站也是比较远的
0: 啊、
2: 嗯、上海很大，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区，可能过去也要花很长时间，一个小时，所以但凡那天下班
0: 稍微晚
2: 领导就是
0: 可能就回不去了，
2: 多讲了几分钟话他可能就赶不上这班车，可能
0: 真的
2: 如果还有下一班的话就更晚了、
0: 嗯、
2: 就主要是坐高铁你要卡那个时间嘛，
0: 对，
2: 跟地铁还是不一样，地铁很快，
0: 嗯嗯，他一个月通勤费大概就也是
2: 3000块钱，这得多高的工资才能够支撑得下去？
0: 至少得1W 加，
2: 1W 估计他都不大愿意啊，3000块钱、
0: 嗯、
2: 对吧？
0: 那就2W 加，
2: 嗯，1.5我觉得。
0: 嗯，小林他从事的是广告行业，原本呢是在滨江上班哈、啊，然后每天赶早高峰坐地铁去滨江，差不多都要花2个半小时了。
2: 嗯，
0: 后来公司问他啊，接不接受去上海办公啊？待遇呢是比滨江要高。哎，他一合计，反正我这个通勤时间也很长啊，
2: 是
0: 工资待遇高啊，这个通勤的费用都算在里面呢，那合计就接受了。
2: 嗯。
0: 小林说这样的通勤方案并不累啊，在高铁上可以眯一会儿。
2: 那倒是，
0: 我说实话我在高铁上不敢眯，如果是有一个人的话、
2: 嗯、
0: 如果旁边有个人还好，
2: 嗯，
0: 我不然怕过站了呀。
2: 不是，他虹桥站是终点站
0: 啊，啊，
2: 那对吧，
0: 那好一点、
2: 那就可以嘛，
0: 就是高铁上眯一会儿嘛，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2: 嗯，如果中间站那确实不大敢眯。那这个是赚沪币，
0: 赚沪币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性价比上来说哈，
2: 对，他赚沪币在老家用这个是很划算的。
0: 对，上海你比如你这样想，上海赚钱广德花，这样一想想还是蛮划算的、
2: 嗯、
0: 首先呢住在临平它的生活成本要比上海便宜，其次呢同样啊，从临平如果是在市区上班的话，去市区的话也要1到2个小时、
2: 嗯、
0: 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还是去上海
2: 之前
0: 吧。
2: 对，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在杭州工作，他就说他在杭州是没有买房的、
0: 嗯、
2: 他说我在杭州工作在广德花，
0: 嗯，
2: 多有性价比啊。
0: 是啊，
2: 是、嗯，
0: 看一下欢喜斗地主说什么，就是开车不要交停车费吗？这个上班的成本有点太高吧，开车他不是会停在那个高铁站那边
2: 或者是高铁站那边、啊、可能有可能
0: 他3000块钱应该已经算进去了，
2: 对，他停在高铁站又或者说高铁站他可以去买一个那个 那个全年的
0: 啊、买一个全年的，可能费用会低一点。
2: 对对对，
0: 他说一个月工资还能剩几个？
2: 工资乘以十倍呗。他说
0: 那是、他可能就是赚到高工资嘛，对吧？才有钱去支撑这个通勤的费用。
2: 他说他原来。

0: 一个月差不多跑2200公里，就是一天来回大概100公里。那你之前上班的地方，你家住的或者上班的地方是有点远，就是在广德境内，那有一些远一点的乡镇，它可能一趟大概就是单程大概40-50公里的也有。
1: 嗯，单程40-50。
0: 嗯，有一些远一点的，
1: 单程40-50的话，那应该离咱们，比如说，就是从广德的横跨东西或者横跨南北，就类似于这样子的。
0: 嗯嗯，可能有一些地方，他说他是先住在乡下，然后来上班。
1: 对啊，
0: 能住的地方有点远。
1: 比如说他的公司在广德的北边，然后他家在广德南边，这种横跨的，不然的话，
0: 那应该不止40-50公里吧？
1: 没有那么长。因为我知道秋村从我们城区到秋村只要10几公里，
0: 哦，
1: 所以
0: 但是秋村街上是比较近的，
1: 嗯，
0: 我就是说他家可能住的比较远，
1: 哦，是，但是有经开区的，你看有地方上班了，不就是咱们城区，就
0: 是
1: 经开西区、东区，
0: 对，如果你是在经开区上班，如果是在这个大的哈，那你家如果是住在南边，特别远的地方，那过来是挺久的，
1: 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好球》啊，这个送给佳佳，我们一起来听歌。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9，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0: 的直播节目，花旗斗地主还在说呢啊，南北横跨一个来回上百公里，一个月邮费1800块钱，
1: 那肯定不止嘛。
0: 小鱼说，秋村的锅贴包就是好吃，看起来真不错，不仅好吃，我跟你讲，我发现啊，就是咱们广德的锅贴包基本上不都是1块钱一个嘛，然后秋村的话是比物价比广德要便宜一点。
1: 是，
0: 之前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很早，然后回秋村，我打算吃个早餐再回家，然后去了街上吃到一家锅贴包，它好像是7毛。
1: 乡镇很多是7毛，而且味道还很好。
0: 是的，是的，
1: 街上基本上就
0: 都是1块，基本上
1: 对，
0: 就是再有几毛的很少了。好的，我们再来说点别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跟我们说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最后就听那一首茶汤啊，如果有的话还是可以跟我们说的。最后再来说点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本来嘛，之前大家知不知道啊，有一个比如说你是移动电信啊，就是联通什么什么
1: 用户，三大运营商，
0: 对吧？你是什么5星级用户，然后可以0元购机，就是不要钱，
1: 对对，
0: 把这个手机送给你，
1: 但是它是，
0: 然后你要有多少钱的，每个月打多少钱的话费，
1: 对，预存话费这种，
0: 对对，类似于这样子的。但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哈，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就不再新增办理这类的0元购机的业务了。但是其实传统的这种0元购机它有很多种，
1: 像我比较了解多的就是预存话费那种，
0: 合约购机啊，这个形式还可以，还在延续当中哈。这次叫停的主要是什么呢？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你要签约相应的套餐啊，这个我是了解的比较多的。你还要签一份这个消费贷款合同
1: 啊，这个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0: 这个是比如说你一个月你要打到199，然后每个月都要打到199，然后才会给你送这个手机。之前我身边就是有人就使用过，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套餐。
1: 我就是不大明白，我就是买一个手机，为什么还要搞这个贷款合同？还要搞贷款。
0: 然后当时给你签这个，他说：“哎呀，这个是业务需要的啊。”其实你也不太懂，对吧？普通消费者，这个贷款方呢是用户，但是合约期间呢是由运营商替用户还贷的，就相当于其实你是贷款买了个手机。
1: 对，但是合约期结束之后，不就是自己要还运营商之前还的钱吗？对吧？
0: 是，
1: 只不过一开始是合约期之内由运营商代替来还这个贷款，所以在合约期内感觉自己好像确实是没有花钱就得了一部手机的感觉。
0: 比如说他这个合约期挺长的呀，就比如说3年，他合约帮你把那个贷款还清了，只不过呢，对于你来说，你需要每个月达到199块钱这个业务标准，就看起来好像是用户确实是0元购机了，那为什么会暂停这个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直接原因是因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要实施了按照这个管理办法呢，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这个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而且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也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现实当中，运营商的很多的0元购机线下活动，就是把这个消费贷给它非常隐秘的隐藏在这个通信套餐里面，
1: 不说
0: 就宣传免费拿手机，而且只宣传这个免费拿手机普遍是隐瞒这个贷款征信风险等等。不少用户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实际却中了套路这种套路以前太多了，在一些投诉平台上这个相关的投诉就很多很多，数以千计。未告知办理贷款以为0元购机，实际上签了这个分期合同，这个一些欠费导致贷款逾期征信函等等等等，还有退订难、解约难等等等等问题，之前确实是没有擦亮眼睛。
1: 我说实话，我下载关于就是比如说移动通信电信等等这种 APP 嘛，我是看不大懂的，里头很多我是看不大懂的。
0: 他那个合约确实很长，然后
1: 这种我没有买到过，我没有
0: 碰到，普通人确实是很难以辨别。
1: 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套餐，我都要在里面分析很久，因为他的一些术语我根本就听不懂，什么未出账话费这种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意思，我就觉得比较难以理解，所以我一般办这个业务就是用最简单的我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办，不要给我搞那么多套餐这个那个这个的，我就是 是需要一定的流量，然后呢每个月有拨打这个话费的时间啊，差不多就可以了。
0: 我之前身边有一位朋友哈，他就是买过就这种零元购机，然后他是一个月是多少钱哈，是200多块钱，那个是十几年前了，
1: 好贵啊。
0: 对啊，十几年前一个月200多话费是蛮贵的哈。然后我看200多，然后他那个手机确实是不要钱给他的，当时就每个月必须要打到200多，
1: 那其实就是这个话费给他扣了呀。
0: 对，大概是他也不是全部都是他打的，就是他是一个套餐，就这个套餐规定是200多块钱，
1: 对，然后有一定的时间，
0: 然后每个月就扣你这个钱，但其实还是你自己分期付了款。
1: 对啊，其实就这个意思嘛。
0: 小玉就说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确实，那商家哪有不精明的呀？
1: 欢喜豆
0: 把这好事儿给你。
1: 欢喜豆地主说，那就听那首周深的《蹦蹦》吧。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欢喜豆地主是不是已经点过了呀？
1: 蹦蹦蹦蹦没有那首歌哈。
0: 那我们用这首茶汤好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
1: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今中秋。
3: 我们自可把颐和园分成5个大单位去游览。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既包括北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
4: 前几天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寻访了颐和园里的园中之园，充分地体会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髓。而除了元英先生的这篇经典之作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春游颐和园》，也成为了游览颐和园的绝佳指南。这篇文章的作者

0: 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由于曾在颐和园内居住，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了五条游览颐和园的路线。今天书本旅行团将按照沈从文先生文中的旅游路线行进，去了解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不同特色。
1: 这个中部大殿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仁寿殿，对吧，罗老师？
2: 对，仁寿殿。从仁寿殿到这个地方啊，走不了多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来了这么多天啊，你如果是要住在这儿，
1: 好幸福啊！
2: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居住？
1: 肯定是这个乐寿堂。
2: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对着昆明湖。首先，我不用走路啊，坐着船直接就上来了。
2: 对，如果选择一个最宜居的地方，还真是这个地方，
1: 是吧？
2: 它首先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利条件，它四通八达。
1: 对，
2: 背靠着山，可以很轻松的上山。
1: 嗯，
2: 然后那边呢，从仁寿殿过来没几步路。
1: 嗯，
2: 这边进邀月门，走到长廊，还可以去到中路的登万寿山。最前面就是昆明湖上岸的码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儿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杆儿，这个叫做探海灯杆。它原来那儿会吊着一个特别大的气灯，这个气灯呢是给这码头照亮的，同时也能把这个院落哎照亮一点。如果是当年太后坐船来这个颐和园的话，她在这儿直接登岸。当年呢，乾隆皇帝呢就在这儿给他母亲崇庆皇太后修了一个乐寿堂，从建的时候呢就把它改造成居住区。
0: 作为颐和园居住生活区的主建筑，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乐寿堂庭院宽敞，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当年晚清的皇太后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室内已经使用了电灯和沙发，而且在她的卧室里还摆放了许多西洋钟表。
3: 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里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也太冷了吧？以前住在这的人是怎样取暖的呢？
2: 过去的人也要在北京过冬天，北京又是北方城市，冬天肯定冷。
1: 对，
2: 古人很聪明，尤其是皇帝皇后家，他们也想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对吧？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在房间里安地暖。
4: 啊，地暖我家也有啊。
1: 对呀、啊，
2: 我跟你说，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把地暖铺上了，做这个房子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先在底下做一个类似于窑洞的一个装置，外面会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是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然后上面会盖上板，平时呢就看不太出来，用的时候把这个板打开。当年啊，冬天的时候啊，皇宫会进大量的红罗炭，这种炭特别好，不冒烟儿，哎，那么这个炭呢，拿过来以后，放到这个圈洞里头，然后点上一把小火，那么这一冬天告诉你们，这个地面就是热的。另外呢，北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燥，那么这些太后啊皇帝们啊会让宫女啊拿湿布擦地面。你看热气一上来，然后湿气一上来，这屋里头就舒服多了。
1: 哎，这简直就是烧炕外加加湿器啊。
2: 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配置的房间，那是多舒服。
1: 那是
2: 按照一些记载呢，它的发明其实从明代就有了，尤其是重要人物居住的房间，它都有这样的这个地暖设置。
0: 据明代卓中志中记载，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茂晴殿，先帝创造地炕于此，横陵御之。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
5: 刘老师，太后虽然在这儿住得很舒服，但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要不然也太无聊了。
1: 对，
2: 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喜欢玩的东西啊？
1: 你喜欢干嘛，在这儿？
4: 我喜欢看电影。
2: 看电影，你呢？
4: 去看话剧。
2: 太后啊，住在这儿的时候，她有非常有创意的玩法。
1: 那在当时是吗？
2: 对对对，想不想去看看？
1: 走啊，
2: 走，
1: 看看去。
2: 看看
1: 这边。
2: 对。
1: 来。

0: 这么高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三层的大戏台。
1: 嘿，其实还真不是三层啊，四层的。
0: 四层？
1: 对，还藏着一层。
0: 哎呦，咱近点看，走近点看。嗯。您说这看似是三层，实际还四层呢？
1: 对，它实际上啊，底下藏了一层。
0: 哦，下面。
1: 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舞台部分呢，分上中下三层，啊，叫福台、寿台、露台。
0: 卢老师，嗯，这三层都是用来唱戏的吗？
1: 今天的人真没什么太大机会能看到这个场景啊。当时呢，你一层一些主要的演员、主要的情节、主要的布景道具都在这儿。如果是一些神仙大戏的话，二层、三层会有人拿着一些就是画着云头的这种，然后上面站着神仙，
0: 三D效果。
1: 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戏台里头，一般的戏台都是单层的，所以都叫戏台，唯独这个叫戏楼，它是多层的。
0: 一层主要是唱的，
1: 对，
0: 而二层、三层是烘托气氛，
1: 对，整个是把大气氛烘托出来，嗯，哎，而且是活动的一个背景。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嗯，你说我现在看三楼，你们能看得到三楼？现在如果摆场面，能看见吗？
2: 看不到。
0: 二楼都很难看，二楼都很难看到。对对
1: 对，就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离这个大戏楼太近了，
0: 对，
1: 太近了以后，你其实看不清楚，也看不到高处了，对吧？最佳的这个观戏的视角，其实是在这个大殿里。哦，
0: 娱乐殿。
1: 对，娱乐殿里头，然后有宝座，而且那个地方呢，正面几乎是整个像屏幕一样，哇，满铺的，对吧？然后一层看得最清楚，二层、三层也能看到。
0: 对，
1: 这才是最佳的观戏的视角。
0: 这应该都提前测算过。
1: 对对对，然后两旁其实这些开放的这个听戏廊呢，它里头是一些王公亲贵啊，什么福晋嘛，陪着太后啊，陪着皇帝来听戏的时候坐的地方。嗯，这是个荣誉，就不考虑他们的角度。看这个位置，
0: 身份的象征。
1: 当然，
3: 老师，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
0: 能上去吗？
1: 今天还真可以。
0: 可以啊。啊，
1: 走，咱们
0: 走吧。来，
1: 跟我们走。
4: 在《春游颐和园》中，沈从文写道。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有些联系，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到这台上演过戏，可见它的地位之高。大戏楼所在的德和园位于仁寿殿以北，是光绪年间在乾隆时期的怡春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这座大戏楼宽17米，高21米，和紫禁城里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这三大戏楼中属德和园戏楼建造时间最晚，却也是现存的古戏楼中最大的一个。
1: 看见没有，这就是大戏台上头了，多壮观呀！啊，
0: 站在这儿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
1: 对呀，
0: 主座这等于正对着的，而且也差不多平起平坐了。
1: 实际上是平行视线了。
0: 平行视线，
1: 这个舞台很厉害，而且是在这个京剧啊这些这个演员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位置，那都是当年名角们才能待的地方。
0: 也体会一把名角的位置。
1: 而且在这儿能看到很多这个戏台上的一些设置，这个设置只有到这儿才能看得到。
0: 我是看到它上面有好几个这种镂空的地方，您看到了吗？
1: 对。
0: 然后上面虽然搭着板子，但我感觉这些板子是能拆下来，
1: 全能提起来。
0: 是吧？
1: 全能提起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通到三层的一个天井，
0: 直通顶，
1: 直通顶。旁边是蓝天白云啊，祥云拖着一条这个盘龙，哎，非常漂亮。这个实际上在这儿看呢，可能就是一个龙形的一个彩绘的藻井。
0: 是，
1: 但是它一条一条的木头看得很清楚，哎，不是说这木头开裂了，其实它是专门的设置，能够一条一条提起来，整个一个空的。因为你看那儿有一个空，看见没有？
0: 是啊，
1: 这儿也有空，那边还有空。
0: 这是干嘛用的？
1: 这个地方啊，也如果演这种闹天宫这种大戏，演员会吊着威亚下来。
0: 那个时候已经有威亚了，
1: 老威亚。哎呦，在这个二层和三层啊，它会有一个设置，这个天井一直通到三层，在三层上呢有很多的大的脚轮，脚轮上都有那个木把手，然后上面缠着很粗的绳子，绳子呢会挂在正梁上，正梁上有一个吊钩，吊钩底下有一个滑轮，那么这个绳子会绑在演员身上，然后旁边有人专门的放啊收啊这个脚轮，人就可以升啊降啊，然后悬在半空打。
0: 这就感觉像飘在空中唱戏。
1: 对呀、啊，就在这儿，在这儿叮叮当当的舞着金箍棒，非常非常热闹。它还有地景，我刚才说了，这个楼是三层加一层暗层，暗层在地下、哦，
0: 在脚底下。
1: 这个地下首先它有一个声学的设置，它里头有汉景或者水缸、嗯，然后声音可以通过这个水的这个反射，能让它更好听。另外，两边有专门的升降台，也是有脚轮的。有演员
0: 哎，
1: 坐在这台上绑住了，然后从里头升起来，然后二层三层上还站着人，设置在当年是顶尖了，真正到头了。所以这样的三层大戏台，那只有皇家才有。这一个戏台里头其实还分成两层的，你往后看，这个二层上还可以站八仙人呢。哦，
0: 是的，这还有窗，
1: 对吧？然后这个台阶了吗？
0: 哎，
1: 这个台阶实际上还可以移动。所以整个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完备，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4: 这些有创意的设计，依靠我国古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得以实现，而曾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艺术形式，也一代代的传承延续。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60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十九都已死去，为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绝艺却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由于后辈的学习和发展，日益光辉并充实以新的生命。
0: 这一天的行程啊，你看我们知道了这个饮食起居、是吧，有地暖，
1: 对，
0: 然后还知道有这么好的娱乐设施，这要再有一条购物街我觉得就完美了。
1: 要购物，
0: 对呀、
1: 对吧，好，
0: 有吗？
1: 真的有，
0: 真有，一会儿还有购物街啊。哎，
1: 咱们带你们去看看皇家的购物街什么样。
0: 好，走，购物去，
1: 走。
4: 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发现园中大多数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或多或少的都能体现出乾隆皇帝的江南情节，这条购物街也不例外。
1: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购物街了。
0: 哦，这叫什么叫
1: 苏州街、对，乾隆皇帝的一个江南梦，他把这个江南的很多的东西搬到了北京。到了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地方以后呢，他看到了那种江南这个街景的这种繁华，
0: 哎，
1: 市集的这热闹，所以呢，他就在这儿营造出了一个类似于江南的一个买卖街，
0: 像水街。
1: 对，然后呢，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哎，带着太后，带着这些嫔妃们，在这儿模仿在江南的那个逛街的感觉。而且呢，在这儿更自在，为什么呢？这里头的安全有保证，还真能拿钱买东西。
0: 这里应该不只是皇家，应该是像王公贵族他们也可以在这
1: 儿。他为了热闹嘛，他所以让他的这些王公贵戚们都可以参加。然后这条街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买卖街。哎，他以前还有一些临时性的。
2: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市吗？
1: 对，它实际上这宫市是自古就有，有一些这个帝王会在自己的这个园囿里头办一些这种街市。那么我们比较清楚的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圆明园里头有宫市，然后在半寿寺附近也有宫市，再一个就是这儿的宫市。那几处宫市呢，它是临时性的，它会在这个一年的新年前后办一个阶段。摆摊设点儿，然后搞得热热闹闹，跟外面的街市是一样的。
0: 就像我们说赶集，
1: 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群落了。
0: 购物街嘛，
1: 而且呢，按照乾隆的想法是把整个的苏州的风貌带过来，同时把它的土特产也带过来。所以这些街市的上的每一家店铺啊，有它的招牌啊，有它的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指向。对，你比如这个店是卖布的，那个店是卖扇子的，包括宫里的宫女太监也可以去拿钱买东西，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出宫。
0: 其实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里，
1: 对，有些表现。
4: 所谓宫市，一般指在宫廷里开设的市场。宫市有两种，一种是宫里的太监假借采购的名义搜刮民财，比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著的《顺宗实录》中就有对这一类宫市的明确记载。另外一种宫市才是在王宫或皇宫里买卖东西，
0: 怎么进货呢？因为它毕竟在宫里啊，不能随便的地方都能进货吧？
1: 当时呢，这条这个苏州鞋据说专门从南方啊采买了一些东西。

0: 啊，咱们说其他的那两处，他是由这个叫做崇文门监督，这是个官儿，
1: 专门有职位。哎，
0: 他是崇文门海关的这么一个官员，然后上各个这个店铺里去挑选商品，挑完商品以后呢，打借条。哎，算好了，你说这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这东西给你开去借条。啊，
1: 不付钱啊？
0: 现不付。哎，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进来以后，由工人，也就是宫女太监，扮演这些商贩，然后呢。从这个吃喝玩乐的所有东西到挑的卖的瓜子儿都有，然后这些人假扮商贩在这儿热热闹闹的连吆喝带起哄，甚至还有俩人因为讨价还价打起来了，王家的这些人员在这里头体会到真正的烟火气。到了最后收了市以后，算算卖了多少东西给人结账，没卖东西还回去。哎，很讲究，很规矩的。所以这就是公示当时的一个情景，非常非常好玩。
1: 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赔的生意，
0: 叫代销。
2: 苏州街和其他颐和园中充满了江南风情的市集一样，在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中，点缀出了江南私家园林的秀雅别致。跟随书本在颐和园中的这次打卡之行，让旅行团真正了解了这座园林。它是由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倾力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宫苑。正如沈从文先生在《春游颐和园》中所描写的那样，留给我们的这些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真正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3: 他是外甥，外甥大舅舅是天地不容的。
8: 说话的这位是沈先生。沈先生说，2017年7月19日，自己竟然在位于上海浦东的家里被自己的亲外甥给打了。
13: 他进来打的时候，我是预想不到，突然就发生，而且是叫了这么多人。
8: 沈先生的外甥蔡某，因为觉得自己的母亲受到了舅舅的欺负，所以他便叫了包括陈某在内的几个朋友来到了舅舅家里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舅舅一家人发生了冲突。在冲突过程中，蔡某的朋友陈某不慎受伤，
14: 最后造成这个伤呢很厉害的，20%啊，1/4啊，主伤。这个当时应该来说是蛮厉害的，马上还来送医院去急救的。
8: 在冲突过程中，除了陈某，沈先生夫妇也不同程度的受了伤。
13: 我已经打得半昏迷状态，我老婆知道劝呢，劝嘛也打得鼻梁骨折断。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两个的头发全部发白，真的是，真的人家能在讲，就是一夜白了头的，打击太大。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外甥带着朋友到舅舅家里去理论事情，结果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不同程度受伤。因为这起冲突，一场官司也随后展开，从一审打到了二审。那么双方因何争执？争执过后又引发了哪些新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案例。
8: 2017年，位于上海市浦东区的一座老宅划入了当地的拆迁范围。这座老宅的主人正是沈先生。在沈先生的印象里，自从家里的老宅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姐姐一家就和自己产生了矛盾。
13: 原来都是客气的，为什么那一次我们就是我叔叔的孙子结婚，我叫他们为什么一个都没有理我，我也纳闷为什么不理我。
8: 虽然两家人有了隔阂，但是矛盾并没有摆在明面上。直到2017年7月18日，也就是事发的前一天，沈先生的姐姐突然上门要跟他谈论拆迁款的分配问题。
13: 这个房子就是这原来的老房子，我拆掉以后想重新翻建的，那么都是我们夫妻两个住的，我姐姐他们没有发过一分钱的。那么在动迁，经过动迁以后，所谓的男女平等之后，就要分了一半的家产，那么我感觉就是不合理不公平。
16: 他们两个人因为争执，然后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沈某将蔡某的母亲划伤了。
8: 随后沈先生的姐姐报警，称沈先生用刀砍伤了他。
13: 他说我的刀砍到了他的这个手指头，有一点点血疼。那么如果说用刀砍他的话，这个怎么可能一点点血呢？根本就没有碰到他的事情，也可能或者说在害怕的时候在哪个地方搞了一点破，那么小小的一点破。
8: 沈先生说，因为姐姐上门叫骂，他一时气急才会不慎误伤。当天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双方暂时和解。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后，蔡某对舅舅的行为非常恼火，不肯罢休。
16: 他就要求舅舅坚决要向他母亲进行赔礼道歉。所以在案发当天的中午，其实蔡某已经首先去过一次舅舅的家里，跟舅舅说啊，你要去在3小时之内要向我的母亲进行赔礼道歉，不然的话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13: 我说这怎么可能帮你家里赔礼道歉呢？我们大人发生的事情你小孩子不要参与。
17: 5点半我回到家，我丈夫对我说，今天他的外甥中午过来，说他晚上还要过来，要叫一帮人来打，

0: 我说我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斗，怎么会来打呢？
1: 沈先生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把外甥蔡某的话当回事儿，没想到的是7月19日傍晚，蔡某和他的几位朋友真的找上门来了。
0: 那我们两个人在那叫下面厨房间烧好了，我们抬到台上了，叫我儿子下来吃饭了，还没有人弄，他就门口就有传来声音了，四个人全部冲进来了。
2: 那么实际上当时他们是没有先进去，先是蔡先进去的，蔡进去以后呢，他们也讲了很多话，实际上蔡的意思要让他的舅舅向他的妈妈赔礼道歉。
1: 据陈某说，开始时他并没有跟着蔡某一起进入沈家，只是在门口观望，
2: 可能在讲的过程中吧，大家讲得不高兴，就发生了后面的冲突了，肢体上的冲突了，动手了。
1: 但是按照沈先生夫妇的说法，蔡某目的非常明确，进门就动手了，并且陈某等人是紧跟着蔡某一起进入院子的。
0: 冲进来的他就什么都没说话，就直接冲上去打我老公，那像有个响脚一样，他就冲在那个响脚里去就打。
3: 他的动作就是很简单，他一个搭着我头呢，一个大拇指按住动脉呢，他们因为是有一定的格斗经验，这样的你一掐住，一个人一下子没有这个反应意识的。
1: 沈先生表示，事发时沈先生的儿子就在楼上，听到动静便下楼查看，但是被陈某等人挡住了。
3: 他刚到门口，后面两个人已经整理好了，就把他牢牢按住，不让他动，不能帮忙。
2: 现在问题是谁先动手后动手，这也讲不清楚了已经。反正就打在一起了，那么打的过程中啊，后面几人都进去了，确实进去了，进去以后包括我们的被上手人进去，被上手人看到他的儿子，就是上手的儿子出来，也是去的时候可能拉了他了，让他不要上去帮忙。
1: 此时沈先生夫妇已经不同程度的受伤了。
4: 舅妈在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下，自己被殴打，自己的丈夫也在被殴打，而自己的儿子被陈某控制住了，不能上前来帮忙的情况下，她就随手拿起了旁边水架上的一个水壶，里面装了一些高腐蚀性的液体，然后向蔡某这一方挥洒过去。
1: 沈先生是油漆工，施女士挥洒的水壶里边盛放的是具有腐蚀性的脱漆剂。事发时为7月，天气炎热，陈某和蔡某等人裸露的皮肤接触到了施女士挥洒出的液体，感到一阵酸痛，他们随即跑出了沈家。
0: 怎么一会儿会没声音了？他们说人家叫你傻了，他们都逃出去了。
3: 在当时打的时候呢，我老婆打成鼻梁断裂时候，她是哇哇大哭，大哭以后呢，可能惊动了路人，那么路人可能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及时报警。
1: 随后沈先生夫妇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3: 眼睛基本上都看不出来啊，鼻子一塌糊涂，这个鼻梁断裂已经塌陷了。
1: 经鉴定，沈先生和妻子施女士的伤情都构成了轻微伤。
4: 本案蔡某他带着朋友到舅舅舅妈家里面实施殴打这个行为，我们一般会定义是可能会构成故意伤害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他要求被害人的伤势是要达到轻伤以上，我们才会认定构成犯罪。但是在案件当中，舅舅和舅妈的伤势经过法医的鉴定是构成轻微伤的，所以并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的入罪标准。
5: 从医院出来，沈先生一家才得知，蔡某等人被施女士挥洒的脱漆剂灼伤，也入院治疗了。其中陈某受伤较重，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警方曾经联系施女士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也曾经询问过施女士是否愿与对方调解，但是施女士的态度很坚决，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警方应该严肃处理闯入她家中的蔡某等人。然而2017年11月7日，上海警方却上门带走了施女士。
1: 原来施女士在事发时挥洒脱漆剂的行为，造成了陈某全身化学灼伤创面达20%。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陈某躯干四肢灼伤构成轻伤，并留下了十级伤残。正是根据这份鉴定书，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传唤了施女士配合调查。
3: 这个期间呢，就是要求我们干什么呢？调解，就是调解， 调解的概念是什么呢？我要拿出几十万钱给他们。我感觉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老婆进去了，是官司的，那我的小孩怎么办？我这个家庭怎么办？这时候说你老婆在这么大年纪了，在监狱里面，她肯定受不了的。
1: 当天，沈先生与陈某达成了调解协议，沈先生写了一张25万的欠条给了陈某。
3: 我的名字欠某某某受伤的那个人医药费人民币25万元整，15天之内交付，不交付利息3%，不交付还有律师费10000块，全部由我承担。
1: 达成调解协议后，施女士暂时回到了家中。不过，当她听说丈夫答应赔偿陈某25万元之后，立刻怒火中烧，坚决要求丈夫撕毁写下的欠条。
0: 我说我不同意的，我你凭什么写给我借条？我是不可能赔钱的。我说这个是要让公安局或者检察院他们要，你到底是谁对谁错，有个说法的。
1: 第二天，施女士便找到主办民警表明态度，拒绝和解，并拒绝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7年11月15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将施女士刑事拘留，并提请检察院批捕。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施女士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予批捕，随后释放了施女士。
4: 案件下来一般会有3种不补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存疑不补，就是现在的证据不能够证明他构成犯罪。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相对不补，就是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他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已经能够证实了，但是呢因为情节比较轻微，不适宜羁押关在看守所里面，所以我们把他做一个相对不补。那么绝对不补是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是不到的，是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就像本案当中，我们认定施某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刑事犯罪，所以我们对他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1: 在施女士被释放后，陈某随后将沈先生告上了法庭，要求沈先生偿还欠条上的欠款。
3: 就是要欠他钱嘛，要叫我付这个钱。
4: 嗯。
3: 然后我们应诉好以后，就说这个应该要我要另行起诉，你协议无效。
1: 历经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均认定沈先生与陈某签订的调解协议和欠条未经施女士追认，对施女士不发生效力，且协议约定的赔偿金与陈某的实际治疗花费存在巨大差额。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沈先生和陈某签订的调解协议及欠条。对此，陈某不服。不久后，陈某就再次将施女士单独告上了法庭，要求进行人身损害赔偿。
2: 如果说真的你一分钱不赔，你完全说你是无辜的，对吧？你伤害人家这么重，你说我一点责任没有，我这也说不过去。
1: 法院审理认为，事发时施女士抓取手边的物品进行泼洒的行为，属于为了使本人和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行为，可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过，由于无证据证明在施女士泼洒液体之前，陈某曾动手殴打施女士，而施女士针对蔡某的暴力行为采取的措施是向众人泼洒脱漆剂，并最终造成陈某轻伤的结果，施女士之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2: 那么我们最后提出了30几万的这个赔偿。
1: 2020年10月21日，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施女士应该对陈某的受伤承担35%的责任，赔偿陈某各项损失合计10万多元。
2: 法官实际上综合考虑的这样因素，所以说定了个35%的这样一个比例，我认为是合理的。
5: 拿到一审判决后，施女士表示非常不能理解，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自己明明已经被检察院认定为了正当防卫，没想到在民事诉讼中却又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防卫过当，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法院判决她需要承担的赔偿金额为10万多元，比之前丈夫沈先生签下的25万欠条少了一半还多，但是在她看来，她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施女士对一审判决不服，很快便提出了上诉。
1: 数年之间官司不断，针锋相对，各持己见。

0: 他所针对的，他所实施的整个一个防卫行为啊，针对的啊，到底是不是不法行为的实施人？反过来，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这一方是否是不法侵害的行为之一？对于法庭归纳的这一焦点，上诉人这一方有什么异议或者补充吗？
1: 没有。
0: 没有。被上诉人有异议补充吗？
2: 没有。
0: 那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3: 在沈家人看来，蔡某到沈家不是年幼的孩童，他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过来帮助蔡某实施报复行为的。
4: 根据陈本人在2017年11月20日呼噜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陈本人称，2017年7月18号那天，我朋友蔡临时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我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拉进了这个微信群。蔡建好群后，在群里说他妈妈被欺负了，打架集合一下，办完事之后顺便吃个饭。
3: 上诉方认为，事发当天蔡某特意建了微信群说要打架，这是明显的准备实施报复。
4: 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记载，是蔡纠集陈等人窜至沈家中理论，就是殴打致面部挫伤的一个违法行为。从公安机关的一个查明的一个主文内容来说，这个纠集这个字，也就是说明了陈也是蔡违法行为的参与者。
2: 公安机关上面有一纠结两个字，那么事实上当时公安机关人不明真相，也不知道真实情况下呢，就是说他们有四个五个人到了他们家里去，还没查明事实情况下，他们做了初步的这样一个认定。当他们知道是家里内部矛盾引起这样的纠纷的时候，公安机关最终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的处罚。
0: 这就是您的意见。
3: 除了对陈某和蔡某同行的原因有争议之外，双方对陈某拉住施女士的儿子小沈的原因也有争议。
2: 实际上上述的标题是两打一，一打两个问题，你是一打他们两个都打了，他一打他们两个都打，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他的儿子出来，那么属于三打。
3: 陈某的辩护律师表示，蔡某当时是一个人要对抗舅舅、舅妈和表弟三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某才出现了把蔡某的表弟小沈拉开的举动，这其实是劝架。
2: 法庭注意到，你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说，蔡沈的表弟，也就是本案上诉人的儿子，被我拉在墙角边就不动了，这是你方在公安机关的回答。
5: 那就是说拉到墙角边。
2: 刚才你在法庭上说没有去按住他儿子，
5: 没有按住，肯定没有，
2: 对吧？那为什么要去拉住他儿子？
5: 拉住他就是要把辩护律师再去跟他们打，这是劝架。
3: 而上诉人施女士一方则表示，劝架应该是两边劝，但在整个过程中，陈某只是控制住了小沈，对蔡某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规劝的话。因此陈某控制住小沈只是为了给蔡某帮忙。
2: 那为什么你方不去劝蔡把蔡拉开，而要去拉他的儿子？
5: 前面已经发生跟他们肢体冲突了，已经发生好了，他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
2: 那你方也可以拉了呀，对不对？为什么不去拉蔡？
5: 无法回答，没办法回答，对吧？没有办法回答，到底怎么想？我不能有感觉啊。
3: 陈某一方表示，这只是家庭纠纷，当时动手的从头到尾就只有蔡某一个人，陈某只是在现场，并没有参与其中。
2: 家庭内部人员竞争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大家都说不是你对，他不是，反正上头他说我是无果的罪，不对，他有罪，大家懂啊，首先是精神的允许。
3: 陈某的律师称，陈某之所以拉住小沈就是为了劝架，他本来计划再去拉住蔡某的，但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被施女士泼洒的物品给灼伤了。
4: 因为我这个院子很小，我就在倒在那个水池旁边，他们一直在打我嘛，我就拿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6: 上诉人，照你的说法，你不知道洒水壶里面盛放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你认为你这样子挥洒液体能够制止你所谓的不法侵害呢？
4: 我只想自己保命，因为我当初就倒在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想拉的东西，我就不让他们。

0: 针对施女士的解释，陈某的律师提出了质疑。
1: 在笔录上，他们知道的，说过的，我知道这里面是真实。你不记得关于啥什么？啥自然醒吗？自然啥东西没有吗？这肯定是明知出去时的情况下大杀出去。
0: 陈某的律师表示，施女士是在明知是脱漆剂的情况下撒出去，她是主观故意想要伤害对方。对此，施女士的辩护人表示，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在先，而且已经严重危害到了上诉人夫妻人身财产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及丈夫不但可以进行自卫，还可以进行反击。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挥洒行为，无论他知不知道当中盛有任何的液体，这个及时阻止了违法行为的进一步的这个进行，保证了自己自身的这个安全，是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的。
0: 施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防卫过当，这是庭审中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据施女士说，当时年轻力壮的外甥蔡某对着他们拳打脚踢，他随手拿起水壶泼洒液体，只是为了自保，并非单独针对某个人。
2: 原审法院仅记载了被告，也就是上诉人鼻子受伤，但遗漏了上诉人实际上是双眼睑肿胀，眼部钝挫伤，也就是说上诉人是受到面部重击，眼部钝挫伤之后倒地，然后随手抓起了身边的一个塑料洒水壶进行一个自卫。
0: 施女士的代理律师表示，相关的司法鉴定可以显示，施女士不是在视力非常清晰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故意泼洒的行为。对此，陈某的代理律师表示，不管怎么说，陈某并没有动手，但施女士的行为却对陈某造成了伤害。施女士的行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他们年纪轻才20几岁，你造成这样的后果，实在很严重。那这是你是正当防卫，现在一审法院认定是故当，我们也接受了，我们接受。他从一开始给他的手环，现在正好出来了。你说彻底的否定，一方也否定，没承担责任，一点责任也不承担，于法于情于律都不认。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双方律师针对一些焦点问题做了充分阐述。
3: 那么法庭现在是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需要法庭组织调解。
2: 不调解。
3: 不调解。
2: 是的。
3: 好的，那么鉴于这个调解自愿原则，法庭不再当庭组织调解。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呢都可以对本案的处理发表最后意见。上诉人，你们对于本案的处理最后意见是什么？
2: 上诉人认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一个重要权利，希望二审法院弘扬社会正义，依法改判一审判决，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没有。
3: 对上诉人，你们的最后意见是什么？
1: 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一审的判决。
0: 二审法院认为，陈某是被蔡某叫去撑场面的，属于不法侵害的共同实施人。同时，在面对多人闯入自己家中实施殴打行为时，如果采用较缓和的手段，已经不足以制止伤害，因此认定施女士防卫适当。2021年4月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改判，判定施女士的行为不构成防卫过当，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4: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在施女士是否属于防卫过当上曾经有过不一样的认定。对此，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的看法。
5: 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哈。那如果要是正当防卫确定了以后，那就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了。那其实就是二选一，要么就是正当防卫，要么就是防卫过当。这个案件，依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就是你打到人家家门上去了，完了以后人家采取这个防卫行为怎么就不行呢？这个正当防卫啊，等于是什么呢？是这一伙人到我家里头来打上门的，他可能分不清防卫的人，分不清楚究竟谁是那个行为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在防卫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分清究竟谁是。

0: 真正打他们的人，所以都在正当防卫范围之内，所以这个不存在一个防卫过当的问题。那民法典181条规定的非常清楚，那构成正当防卫的那是绝对不赔偿啊，那就是应当免除赔偿责任啊，因为是正当防卫嘛，他有正当的理由。我们民法上有一句话就叫阻却违法啊，就是你把人打伤了肯定是违法嘛，但是你有正当防卫这个理由以后，他就不构成侵权行为。如果说防卫过当了，就说你行为虽然是防卫，但是你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那么这个造成的损失呢，民法典181条规定啊，造成防卫过当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那适当的责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你防卫过当的那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就在这一部分损失当中进行赔偿。这就是民法典的规定。那这个案件既然定的是正当防卫，当然不承担赔偿责任。
1: 今天这起案件的最终定性，也给像陈某这样所谓讲哥们义气的人提了个醒，在朋友实施不法行为的时候，绝不要盲目参与其中，而是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及时劝阻，这才是真正的友谊，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

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算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手足之情的故事啊。那首先跟大家说到的呢是苏轼兄弟，谁呢？就是苏轼和苏辙。那这个三苏哈，我们都不陌生啊。那这个苏轼呢，这一生呢是啥都想试一试。那苏辙呢是天天想着哈，是怎么样去救哥哥。苏轼情商呢可以说很高，而且高得离谱啊！一首《水调歌头》就把弟弟这个苏辙的 CPU 烧得不行。那苏轼这辈子呢，被贬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远啊，一次比一次惨。可是你看他写给这个弟弟的诗词，从来都不哭穷，不卖惨，也不抱怨啊。他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就是说我的弟弟啊，咱们都要好好的啊。苏辙呢，苏辙的性格和他哥哥完全是两个极端。苏轼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要写诗啊，都要广交朋友，然后发个朋友圈的人。那苏辙是那种在朝堂上闷头苦干想着怎么样救哥哥回家也不怎么吭声的人。这两个人呢，一个像火，一个像水，一个负责这个烧，一个负责灭。苏轼在词里喊着子由我想你，苏辙在现实里坐着你等着我努力升官了来捞你。一个是在月亮底下抒情，一个是在朝堂上搬砖，一个负责把这个思念写成千古绝唱，那一个负责呢把绝唱变成我哥还活着。那据说呀，这个苏洵临终前呢曾经把兄弟二人叫到跟前说你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相互帮忙关爱扶持。然后呢就问这个苏辙，你记住了吗？那苏辙点点头，转头问苏轼，你记住了吗？苏轼说，我弟弟他记住了。那公元1056年的时候，这个苏洵带着兄弟俩进京赶考。第二年的这个科举制，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各路精英呢全都扎堆而来。那一年苏轼和苏辙呢双双考中了进士，名动京师。那一年呢，这个苏轼22岁，苏辙才19岁。那别人都在猜测这兄弟俩到底什么来头太强大了，一门二进士同时中举。但是这个苏辙这辈子最出名的事呢，不是考中进士是捞他哥哥。公元1061年制科考试，苏辙写了一篇《御史制科策》这文章写的有多猛呢？跟大家说一说他把这个宋仁宗呢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通，说这个皇帝沉迷后宫不务正业，说朝廷呢这个责吏不精就是不会选官员不会知人善用，说府库空虚已经是入不敷出，满朝大臣看完都说这个小子胆子太大了。那宋仁宗面子上挂不住，但是想了想觉得苏辙敢说真话还是给了他呢一个四等的成绩。那有人开玩笑就说，苏轼写诗要钱，苏辙写文呢要命。可是苏辙这辈子真正的主线任务不再写文章，而是我们前面说了是捞他哥哥。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苏轼在湖州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发了几句牢骚。这事儿搁别人身上就算过去了，但是偏偏有人呢抠字眼，说他讽刺新法。这样呢苏轼就被抓进了大牢，眼看着就要没命。
那苏辙怎么办呢？他就直接上书皇帝，写了一封为兄示下御上书，开头是臣闻困急而呼天，急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就说人在呀最危急的关头会喊老天呐、老天爷呀，那最疼的时候呢会喊父母啊，我的妈呀，那这是人之常情。然后他说，臣早失护持啊，为兄室一人相虚为命。就我很早呢就失去了父母，只有哥哥苏轼一个人和我相依为命。最后他请求朝廷，诚欲起纳在身官以赎兄事，就我愿意交出我自己的官职来赎我哥哥的罪。你看看这句话的情意啊。苏辙这辈子做到的最大的官是什么位置呢？是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啊。可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被贬在外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但他愿意交出来的啊是他这辈子所有的前程。有人说啊，苏辙后来一路做到宰相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救哥哥。这句话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哈，那个纳在身官以赎兄事的念头一定在他心里埋了很久很久。后来他每一次升迁，每一次得到朝廷的重用，大概都会想起那件事，想起自己曾经愿意把一切都交付出去换哥哥一条命。那苏轼在狱中呢给弟弟写了一首诗啊，最后两句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啊，就说我们这辈子做兄弟啊还没有做够，我愿意世世代代和你做兄弟啊，下辈子接着做。后来苏轼呢被贬黄州，苏辙也被牵连贬到了这个均州，可是苏辙没有抱怨过，他去了地方上啊，安安静静的干活，修水利啊，赈灾民，整顿吏治。史书上写他论事精确，修辞简言，一个能认真做事的人啊，把所有的情绪都咽进了肚子里。然后皇帝那边呢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啊，苏轼被贬黄州，苏辙呢在好好的干活，苏轼被贬惠州，苏辙还在好好的干活，苏轼被贬儋州，苏辙还在好好的干活。这皇帝都纳闷了哈，苏辙你这么不待见你哥吗？越贬他啊，你干得越起劲，干得越出色。其实苏辙哪里是啊开心，他是在攒足资本。每一次哥哥被贬，他都知道只有自己手里有足够的权，说足够重的话，才有机会把哥哥从泥潭里拽回来。所以他不能倒，不能停，不能没干劲儿啊，要有心做好官。他得往上走，给皇帝看，给满朝文武看，他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苏辙是个能干事儿的人啊，是个能干活的人，你们用得着我，等我资粮攒够了，我就能多替哥哥说话了啊。别人升官图名利，苏辙升官图保命啊，保他哥哥的命。那有一回苏轼听说苏辙又升官了，就写信祝贺啊，顺带着借钱。那时候苏辙呢刚给子女办完婚礼，兜里呢啊干干净净啊，没有俩钢镚，但他还是到处跟人借银子寄给哥哥。那有人算过，苏辙给苏轼拿的银子相当于当时县令20年的工资。如果带入了这个，我们想想站在苏辙太太的角度哈，会觉得哎呀，有这个大伯哥啊，真的是好烦好烦呐。那苏轼呢拿着这个苏辙的钱广交好友，游历山川，苏辙在朝堂上呢替他提心吊胆，生怕哥哥又写出什么不该写的东西啊，说出不该说的话。一不开心就写诗，一写诗呢就讽刺朝廷。苏辙劝了无数次，那苏轼呢根本听不进去。没办法，苏辙只能继续拼命的努力往更高处爬。他知道只有站得够高，才有话语权，才能保住哥哥。幸好后来苏轼呢再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啊，要不然呢这个苏辙就倒了大霉了。
那公元1101年，苏轼呢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的遗憾呢是没能再见到弟弟一面。他写信把子女托付给苏辙，告诉孩子们有什么事儿啊找你叔啊，相信我，他这人靠谱的很呐、啊。然后苏轼就走了。苏辙在这之后呢又活了11年，这11年里呢，他把苏轼的文稿整理了一遍，他把哥哥留下的那些字、那些诗、那些没有来得及说的话啊，一个字一个字的收起来放在一起，他替苏轼做完了最后的事。他隐居在河南许昌，把侄子侄女全部抚养长大，晚年呢闭门不出，专心著作啊，几乎断绝了一切人际往来。公元1112年，苏辙去世了，他留下了这个啊《栾城集》，还有大量的诗文，大部分讲的都是啊我这辈子一半时间在写文章，一半时间在救哥哥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苏辙这辈子活成了个大冤种呢？19岁中进士，从基层的小官一路干到了副宰相啊，放在别人身上，这个履历啊够吹一辈子了。但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标签永远是苏轼他弟弟。他留下的这个诗集呢有94卷，可是传播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如哥哥。没人看啊，大家只记得苏轼的大江东去，没人记得苏辙写过什么。你说他亏不亏呢？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肯定是太亏了。他这辈子好像一直在给哥哥当配角，哥哥闯祸啊，他收拾残局，哥哥被贬他攒钱啊，努力的干活升官，哥哥死了他负责养孩，养哥哥的孩子。他把自己活成了苏轼的啊擦拭纸，哪儿脏了擦哪儿啊，擦完往兜里一揣，心甘情愿。这他做这些事情有谁逼他吗？啊，苏洵没有啊，苏轼其实也没有。那苏辙做这些事呢，从头到尾都是自己选的。他19岁考中进士那一天，本可以选一条更加轻松的路，但是他没有，他选择站在哥哥身后啊，守护他一辈子。苏辙就是苏家的那道车辙，苏轼在前面走啊，走得很急，走得很远，走得很累，那苏辙就在后面跟着，不紧不慢，稳稳当当。苏轼回头的时候总能看见苏辙站在那里，苏轼看不见他的时候他也在。那个叫子由的人从19岁开始站在哥哥身后，站了一辈子。他没有站到聚光灯下，但他站成了一道辙，一道谁也抹不掉的辙。他应该是北宋的第一暖男啊，唐宋八大家的护胸狂魔。他一生做好3件事啊，好好上班啊，这个帮哥哥捞哥哥。

在那个捞子的底下啊，其实藏着一个弟弟这辈子对兄长最深沉的爱。不是因为他哥哥值不值得，是他认这个哥哥啊，认这个家，认自己这辈子就是要啊做那道车辙啊。如果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换作现在问一句啊，苏哲，你守护了哥哥一辈子啊，帮了他一辈子，累不累啊？苏哲大概会笑笑说，谁让他是我亲哥呢啊。这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之情啊。

聊到了一段兄弟情深啊，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啊聊一个关于姐弟情深的这个故事啊。那唐朝的开国名将徐茂公啊，有一次在为他生病的姐姐熬粥的时候，因为要这个伸着脖子靠近灶台啊去吹这个灶堂里的火，结果呢因为靠得太近，胡须被火点燃，烧掉了一大半。那仆人呢就赶紧拿着毛巾过来扑火，完事以后才发现这个徐茂公的眉毛都给火烤没了，整个脖子和下巴烫得红红的，而且烫起了几个水泡。徐茂公呢特意叮嘱仆人啊，不许告诉他的姐姐啊，谁敢说啊那就要被赶出门。那姐姐看见徐茂公接连几天呢都没有啊过来看望自己，就问仆人啊，这个弟弟是不是不舒服啊？那仆人一开始呢支支吾吾地说没有啊，但是姐姐很聪明啊，猜出了端倪，要求这个仆人呢、要实话实说。那仆人只好如实相告，因为徐茂公脖子和下巴的红肿和水泡啊，没有几天是好不了的。那他怕被姐姐看出端倪，就每天熬粥，但是让仆人端过去啊，自己就没再去。至于眉毛呢，他一个六十几岁的啊老男人，人生第一次画起了眉啊，他为了这个遮掩这个伤疤，不让姐姐看出来。那这一天呢，他和往常一样啊，一个人在灶台生火给姐姐熬粥，没多久呢就觉得有些热啊，叫仆人拿把扇子来啊，不一会儿他感觉后背有人呢啊在给他这个扇凉。猛地一回头，发现原来是姐姐站在身后，他赶紧扶着姐姐啊，就说你怎么下床了呢，要多休息。姐姐看着他的脖子和胡须啊，还有那画得很糟糕的眉毛，非常心疼，就说哎，为了一碗粥呀，竟然烧掉了我弟弟这个蓄积了好几年的胡须啊，以后这些事呢你就交给仆人，何必自己动手呢。徐茂公呢啊，这个很怅然地对姐姐说了一番话，说姐姐，我何尝不知道啊，这些事情可以让仆人去做，只是姐姐年老多病，我自己也六十好几了，就算我想经常亲手为你煮碗粥，又有多少机会和时光呢？啊，他对姐姐如此的恭敬和爱护，其实是有他的这个道理的。徐茂公在家里呢排行老二，上面呢就是他这个姐姐啊，姐姐名叫徐慧啊，人如其名，非常的贤惠，能够操持家务。徐茂公的父亲徐盖乐善好施啊，下顾担心，经常出门赈济穷苦的百姓，常常呢不在家中，所以家里的大小琐事啊多半由年长的姐姐打理。那少年的徐茂公呢性情刚烈啊，好勇好斗，经常和外乡人打架。有一回呢被人砍伤了手臂，跑回家啊，怕被母亲知道，就不敢让仆人给他包扎，跑去找姐姐。姐姐见了连忙把他拉进屋里啊，然后呢亲自打来这个水给他清洗伤口啊，又帮他敷上草药啊，帮他包扎。他没有呢这个厉声的去斥责弟弟，只是轻声的劝他说啊，血气之勇会害了你的，你要是失手伤了人，全家都要受牵连，你若是被别人伤了性命，全家都要为你哀哭啊，你一定要收敛你这个性子，不要好面子和逞强。那年少的徐茂公静静地听着，把姐姐这番话呢记在了心里。后来乡里遇上荒年，徐父把家里大量的存粮拿出来去救济灾民，家里的口粮呢就紧张起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呢，姐姐总是有意的少吃，把属于自己的那份省下来啊，留一些给徐茂公。他知道弟弟啊这个在长身体啊，要多吃一点。那徐茂公贪玩，有时常常啊到深夜才归家。那姐姐呢啊就自己守着灶堂，留着微弱的柴火啊，锅里始终温着一碗粥。等她踏进门，她就把温热的粥端到
他的面前。

钱啊，他自己呢只吃一些啊粗杂凉饭。那这灶边温粥的画面一直深深的啊刻在徐茂公的童年记忆里。徐茂公17岁那一年天下大乱啊，他决意呢这个离家投奔瓦岗。动身那日呢，姐姐就站在啊老宅门前送别啊，握着他的手啊，反复叮嘱他，战场凶险，跟你平时打架不同，你一定不能逞勇好胜啊，凡事要多用谋略，要保全性命，他日我们姐弟才能够重逢啊。那就此分别烽火连天啊，此后多年呢，音讯阻隔，生死难料。那乱世之中呢，这个姐姐的丈夫呢不幸离世，她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那徐家的男丁呢都漂泊在外啊，游刃在刀兵之间，只有姐姐独自留守在徐家老宅啊，安抚家中仅剩的老仆，看护着田宅啊这个家院。嗯。那乡里盗贼四起，不少人呢这个房屋被劫掠，家园离散啊，唯有这个徐家老宅靠着姐姐苦苦支撑得以保全。大唐立国之后呢，徐茂公被封为英国公啊，在封地呢建有雄伟的国公府，他派人回乡啊，要接姐姐一起去安享晚年，但是姐姐拒绝了啊，他就说呢，我从小呢一直生活在这里，早已习惯旧宅的清静啊，我若是进京城啊，估计适应不了，另外别人也会难免说些闲话，说你仗着军功让家人享受特权啊，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啊让你有了被别人攻击的把柄，我守在这里终老便是最好啊。那姐弟二人常年分隔两地，那徐茂公呢领兵镇守在并州，常年驻守边疆啊，姐姐在老家经常写信叮嘱他啊，功高易遭人猜忌，为官做人务必谦和，千万不能倚仗战功心生傲慢。徐茂公每一次读到信件啊，都记牢姐姐的劝诫啊，终其一生在朝堂行事啊，始终谨慎自持，从不张扬。徐茂公64岁那一年呢，姐姐病逝了。姐姐走后，他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回到姐姐住的地方啊，像往常一样生火煮粥啊，每一次煮好都会端到姐姐生前的房间里，放在床头，自己则坐在椅子上，对着那些就那个熟悉的景物啊自言自语好久，仿佛看到年少时姐姐守在灶台边给他温粥啊，等贪完这个晚归的他回来一起吃啊。那这就是这个徐茂公和姐姐的故事啊。姐姐守了一辈子旧宅，没有见过长安的繁华，没有读过兵书国策，但是她教给弟弟的道理啊，比任何兵书都管用啊，她对弟弟啊的人生呢，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的作用啊。那这个功成名就的这徐茂公一生也谨记姐姐的教诲啊，始终对姐姐恭敬有加啊，这个爱护有加，这是啊，就是徐茂公和姐姐之间的啊手足情深的故事。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和陪伴。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收听本期的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一聊《千里江山图》这幅中国传世的名画。这是一幅北宋时期的青绿山水长卷。为什么是青绿山水？是因为它的颜色和水墨山水不一样。青绿山水的颜色是令人惊叹的，整幅画青绿与金黄交相辉映，既璀璨又沉着，既清纯又辉煌，青春的激情与理想的秩序和谐共生。这画看上去呢，既愉悦眼目，又表达着丰富的精神意义。自宋徽宗宫廷辗转流传至今，现已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一枚璀璨的瑰宝，是无数国人心中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除了颜色令人惊叹，它的传奇故事也让人着迷。这画家奚梦完成画作的时候呢，年仅18岁。画家的年龄和这幅画的内容所表现出的这种宏大的画面、深邃的内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画卷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息。所以很多人说呢，可能不是这个年轻人画的。全卷呢，不仅营造了一个宏大广阔的山水世界，而且呢，画出许许多多扎实的细节，使得整幅画呢，不仅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而且呢，充满着极其微妙的情味。许多人在看到这幅画的第一眼，就会被它磅礴的气势和明丽的设色所吸引。可是这幅画究竟画了些什么呢？在介绍今天阅读的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作本身。《千里江山图》呢，是大青绿设色绢本，纵 51.5 厘米，横呢是1191.5 厘米，气势辽阔超凡。全幅画面的上层呢是峰峦叠嶂，逶迤连绵，图中繁复的林木村野、舟船桥梁、楼台殿阁，各种人物的布局呢是井然有序。画中山石先以墨色勾皴，然后呢是以青绿重彩，用石青石绿烘染山峦顶部，显示出青山叠翠。目前这幅《千里江山图》存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它和《清明上河图》被称为故宫双绝。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书呢，就叫做《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作者用这本书来为我们解读这《千里江山图》到底讲了怎样的内容。在作者看来，《清明上河图》是宋代民生的代表作，代表的是平民之心，表现的是市井文化。而《千里江山图》呢，则是宋代精神的代表作，代表的是世人之心，表现的是高雅文化。画家用长卷的形式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连绵的群山和浩渺的江河湖水，被誉为中国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因为画作使用的是矿物质颜料，颜色厚重，那时间久了呢，打开画卷这颜料就会脱落，也因此呢，它公开展出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呢，它每一次公开展出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下面我们就走进作者田玉斌的这一部《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这本书呢，根据原画的画幅与画卷的特征，把这整幅画呢就分成了5大段，用5个章节来分别讲述5段画卷的内容，1段1章节，这就分成了起源、信仰、支柱、富饶、归宿。读书的过程呢，好比跟随着一位导游走进一位诗人的一生，走入他现实与精神交错的山水世界。这本书呢，从画卷中的一棵长松、一条小路开始，带着读者进入画面，仰观飞瀑高峰，远望烟波浩渺， 做客草舍茅屋，问道山野林间，在五段五章之间呢穿梭自如，让我们沉浸式体验中国山水画之高妙。这期间呢也会穿插概览图、细节图等等，来帮助我们从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深入认识这幅将近12米长的画卷。五段画面五大章节的结构，既能让读者对画卷有全面的认识，又能逐段细赏画中的细节，真正做到了远望其势，近观其致。千里江山图中的流水沟通、长桥相连的连贯气势，再加上作者酣畅优美的文笔，使读者不知不觉间沉浸在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中国山水美学哲学世界，从而会看画、看懂画，提升审美，充分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古典美的精华在于细节，山水画也是如此。作为赏析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青绿山水画作的《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这本书，也同样蕴含着无数生动鲜活的细节。作者田玉斌秉承超细读的读画方式，在把握全局的同时，放大精彩瞬间，引领读者一处处细看、细品，领略山水画之高妙。
11: 中国古代山水绘画是中国画的重要一脉，承载着中国美学与山水哲学思想，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0: 山水画中那一座座巍峨的高山和秀美的江水，反而成了令人望而生畏、难以跨越的障碍。因为它到底表达了怎样的意思，是需要我们细细品读的。作者田玉斌用中国山水画中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概念，将这幅千里江山图画卷中的路线一一给我们标示出来，以细读精读的方式举一反三，有问有答，有引导有延伸，带领着读者跟随画中的小道一起翻山越岭，走入一家家小院，乘船游牧，探访一户户人家，真正做到了走进千里江山图，读懂千里江山图。作者始终秉持着一种好好看画的朴素的初心，亲手修复打磨画面，力求让我们在阅读中呢真正看到高清的细节。而针对普通人不太会看山水画的问题，作者呢总结了看懂山水画的三把金钥匙，简明而易用。在这儿呢，我们要特意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三把金钥匙呢分别为三远、远游和游牧。所谓三远呢，就是高远、深远、平远。咱们简单说一下，什么叫高远呢？就是自山下而仰望山巅。高远呢，让人感受到的是崇高，是超凡脱俗，让人不是抬头只见屋顶，低头只想俗世。什么是深远呢？就是自山前而窥山后。深远呢，强调纵深感，目的是让人感到深邃，从平庸日常的缠绕中脱离出来。那什么叫平远呢？就是自近山而望远山。平原给人的感受呢是辽阔的，让人一扫胸中郁闷之气，感到心旷神怡。这三远呢给了画面丰富的层次和意境，这是画家努力营造的，也是我们在观赏一幅中国传统画作的时候呢要努力去体会的。那如何评判画家的山水画是可以作为精神的宜居之地呢？书中呢又介绍了宋神宗时期的杰出画家郭熙的画，叫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所以啊，当你不知道怎么去看山水画的时候，首先看远，发现欣赏不同的远。在品评的时候呢，也要看画者对远的实现度如何，看他是否达到了让观者感到宜居的程度。咱们再说说第二把钥匙，叫远游。那这儿的远游呢，当然不是说走得远远的，而是希望大家在看画的时候呢，保持着一颗远游的心。按照我的理解呢，就是放下牵挂，轻装上阵，面对画作呢，去努力地感受画家的心思。作者说，远游呢，也分等级。有的呢，像是在山林永居，彻底告别世俗生活，这是最高的远游心。有的像来去自如，随去随回，那这是中等的远游心。有的非富即贵，只愿在私人空间享受片刻隐逸之乐，这是低等级的远游心。但是这些级别并无对错之分，只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看同一幅画的时候，感受到的、收获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那第三把钥匙呢，就是游牧，就是我们看画的视线呢是不固定的，而是游走的。其实呢，就是我们要学会用全局性的思维去看一幅画，而不是固化于某一景致，把自己的视线锁死了。我们要善于呢，不断地变化角度，变化思路，来欣赏画作的内容，发现不同的想象。 就像自己亲身在路上一步步走过一样，而不是随便让目光在画卷上乱跳。正如作者所呈现的啊，在这本书里呢，画出了千里江山图的路线图，带着大家走完一次大规模的深度游。那么在这样的徒步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七八毫米的小人，看到他正踮起脚后跟，正在远眺。可能当时呢，他被远处一个乡绅的悠闲而吸引，正在扭头观瞧，但是他的步伐呢是在行进中的，所以呢，也只有在这样的亦步亦趋中，我们可以看到流动的画卷。游牧的最好结果是，不仅是看看画而已，而是把这样一幅山水画内化于心，让你的内在自我停驻在理想的山水世界中。客观来说呢，这三把钥匙确实很实用，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幅古画的意境、艺术、内涵和美好。在作者笔下，《千里江山图》这幅画之所以它的起承转合恰如一位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生，那么从展开画卷时发于乡绅之地，至到达承载着信仰的士人之地，再到攀上全卷最高峰处的王者之地，再到抵达气象丰饶之地，最后到达归宿画卷结尾处的隐者之地，整幅画呢，展现了山水画中蕴含的关于人生与理想的哲思，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带领着读者接触、认识、体会、思考中国山水画的美学还有哲学。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为了方便大家读图看画，作者以极大的耐心把整幅画卷可以行进的道路全部都描画出来，带领读者呢从画中沿着路深度游。这一路上看到的细节呢，尽数给读者做了深入浅出、细致入微的解读。比如《千里江山图》中有一座著名的长桥，长桥右边呢停泊着两艘大船，其中一艘的船棚上，船家呢晾晒着一条裤子。那条裤子呀，不是我们现在日常穿的这种裤子，而是半开裤裆。奇妙的是，在《清明上河图》的一艘船的棚顶上，也晾晒着同样的裤子。如此相似的细节，在古画中绝无仅有，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千里江山图》和《清明上河图》这两卷同时期伟大作品的神秘关系。每一幅中国画都是来自历史的信使，想要解码它是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的，否则呢，就只可能是外行看热闹。为了让读者读懂看透，作者呢不仅领着我们看了上百处的细节，还介绍了画卷中涉及的建筑、船只、人物服饰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此外呢，作者还围绕这幅画，将画作创作的历史背景、画家故事、提拔前印等，以几大谜题的形式做了专题的介绍。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 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叔》

0: 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千里江山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山水画史上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同时也是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然而关于这幅画的作者是谁的争议始终存在。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这本书的作者田玉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1: 下面呢，我们也聊一聊其中的有趣的细节，比如说这幅画到底是谁画的。作者在附录中特意谈到这个问题，北宋宰相蔡京在这幅画的跋文中写得很清楚，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宋徽宗将这幅画赐予他，作者名叫西梦，完成画作时只有18岁。但有人因此提出质疑，一个18岁的青年如何画出千里江山图？何况只用半年时间，完全不可能。也有人提出，蔡京的跋文文本本身不在《千里江山图》的卷尾，而是后人从其他画作上割下来，裱在后面的。作者的研究结论是，蔡京的跋文确实不在卷尾，但绝不是移花接木，因为它本身在卷首，因故挪到了卷尾。那证据是什么呢？证据有两个，其一就是蔡京提拔的破损纹路和卷首的纹理很多道是相连的，这么多纹路相连当然绝非巧合。第二个证据呢，就是蔡京提拔右边呢有一个齐凤圆印，只剩左半边，而且右侧搭接处留有2毫米压边，这算是辅助证据，再次证明蔡京所说的作者是西梦是真实的。对于《千里江山图》的画者王希孟生平事迹的记录呢，目前呢我们只能看到只言片语，人们根据各种碎片文字记录依稀推测，王希孟是中国绘画史上仅有的以一张画而名垂千古的天才少年，10多岁入宫中画学为生徒。宋徽宗赵佶时是图画院学生，后召入晋中文书库，曾奉侍宋徽宗左右。但宋徽宗慧眼独具，他认为王希孟呢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呢亲授其法。经宋徽宗亲授指点，笔墨技法之后，王希孟画艺精进，技法突飞猛进，攻山水作品罕见。宋徽宗政和三年四月，王希孟用了半年时间绘成了名垂千古之鸿篇杰作《千里江山图卷》，年仅18岁。除此之外再没有关于他创作的记述，不久英年早逝。每次阅读田玉斌的作品呢，我总是心服口服。我们节目中呢已经陆续介绍过他的2-3本书了，这样的细节处见缝插针的功夫需要花费作者很多心力，也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积累，才能把绘画艺术的传承、技法、特点、流派以及与之相关的尘封的历史人、历史事件勾连起来。尤其是作者从普通人的好奇心出发，将一幅古画中一般人看不懂、看不透的细节设置层层剖析讲解，让我们始终可以兴致盎然地观图赏画，知其所以然，足以让人在阅读中沉迷，充分体验传统艺术之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

0: 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夏天的风就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3: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当时为何会成为乡绅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他又为什么离开家乡去到南京？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滁州访先贤，一代文豪吴敬梓下集。

0: 上期节目我们跟随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来到作者吴敬梓的家乡安徽全椒，了解到一代文豪的成长环境和家世背景。今天我们将在旅行中继续探寻吴敬梓鲜为人知的成长经历。
1: 高老先生道，这上清是他祖家第一个拜位，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

0: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一书中刻画了百余位儒生形象，他们大多都能在作者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人物原型。而《儒林外史》第34回中所描绘的杜少卿，就是吴敬梓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那么文中高老先生对杜少卿的这段评价，是否就代表着当年全椒人对吴敬梓的看法？吴敬梓在家乡是否也是当时乡绅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呢？
1: 杨老师好。
2: 杨老师好。
1: 又见面了。
3: 啊，对啊，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大家读书的地方啊，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4: 葵光楼。
3: 对，就是叫葵光楼。它呢是咱们呀全椒的学宫，它建于啊明代隆庆年间，所以呢原来的时候啊叫什么呢？叫尊经阁，后来呢叫葵光楼，现在叫国光楼。所以呢，这个是吴敬梓啊当年啊在这边读书学习的地方。
1: 哎，同学们，我们在吴敬梓当年读书的地方，现在来读他的书，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奇妙？
4: 妙。
1: 今天苗老师，我们同学同样带了很多的问题来请教您。我首先就有一个好奇啊，你看这书桌上有一个纸条，就跟咱们书中说的一样，写的是。不可学颠长杜仪，杜仪就是杜少卿吧？
3: 对，是他。
1: 我就好奇啊，当年这纸条上写的会不会就是不可学全椒吴敬梓，会这样吗？
3: 这个呢是文学中的虚构，但是呢吴敬梓的生平里面啊也有跟着类似的事情。
1: 你说
4: 高老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贬低杜少卿呢？
5: 吴敬梓是个大文豪，为什么让我们不要学习他呢？
6: 吴敬梓是不是就像小说中的杜少卿一样，是因为败光了家产才去的南京？
1: 哇，同学们问的问题都很有意思啊，质量很高，相信呢苗老师一定是准备了精彩的旅行来一一解答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好，
1: 来走吧，走吧，走吧，来，请。
0: 带着疑问，书本旅行团从国光楼出发，步行十余分钟，来到了西北方向的吴敬梓纪念馆。苗老师首先带大家参观的是《儒林外史》的故事展厅，在这里，同学们会找到哪些和杜少卿有关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又能看到哪些吴敬梓的影子呢？
3: 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呢是《儒林外史》的一个故事的展厅。是《儒林外史》的群儒图，在这部小说里面啊塑造了100多位儒生的形象。
1: 同学们，我们来找一找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人物形象。
3: 杜少卿，范进，王冕。哦，对，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熟悉的图像。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些故事场景的再现，大家来看一看。对，这里面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熟悉的场景呢？
1: 有吗？
4: 还有关于杜少卿的故事。
3: 对，
1: 少卿济困啊，上面说他仗义疏财，帮助困厄的势力很多，如对父亲的门客娄老伯，晚年得病，不仅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一早一晚亲自和妻子一起服侍。

0: 啊了不起。
1: 董少卿救济别人，您是在做好事，为什么还要称他为败类？
2: 对呀、啊，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2: 嗯，
3: 大家知道放在现在那是好人好事，对吧？那、
1: 啊、
3: 怎么会成为问题呢？
1: 嗯、
3: 是因为这样的，他虽然有钱啊，但是呢。他没有节制，也就是说什么人找他借钱他就给，实际上是个烂好人、
1: 嗯、
3: 另外呢、嗯、还有人知道他呢容易给钱，所以呢就用各种名目啊就来骗他
2: 啊、哦、利用了他。
3: 对，所以在《儒林外史》的第31回啊、
1: 嗯、
3: 对他这个借钱的情况啊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描写、
1: 嗯、
3: 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堂兄、
1: 嗯、
3: 叫杜慎卿、嗯、就鼓动别人找他来借钱、
2: 嗯、啊
3: 哎，
2: 那这个堂兄太不厚道了，
3: 对，
2: 不是兄弟挖坑啊。
3: 对，他堂兄跟别人怎么说的呢、
2: 嗯、
3: 说这个人呢、啊、是个呆子，
2: 是吧？
3: 对，虽然有那么多钱呀、啊、他啊连银子的成色都分不清，就相当于现在闺蜜都认不清楚，
2: 是吗？
3: 对，
2: 哎，不对啊，都是成年人怎么会不认识钱呢？
3: 这
2: 有这么夸张吗？
3: 对，这是因为啊古代钱币跟现在不一样，我呢也准备了一些银子，看大家认出来认不出来，咱们来去看吧。
2: 好，老师来考一考大家了，
3: 看一看、嗯、对。
4: 小说中杜少卿的仗义疏财、施舍无度，其实也是吴敬梓自己的人生写照。清代诗人程进芳在为吴敬梓写的传记中就说他性富豪尚、欲贫即施，不数年而产尽矣。那么吴敬梓也和书中的杜少卿一样，连银子的成色都辨认不清吗？
3: 慢一点，
2: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瞬间觉得自己好有钱。好，来，同学们，来来来来来，你看，其实我们最直观的能看得出来，
3: 对
2: 啊，哪个钱最大，哪个钱最小。但其实对于他们之间换算的比例，我们跟吴敬梓一样都不清楚，不了解。你要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
3: 好啊，古代的钱呢，跟现在的钱一样。现在的钱呢，咱们知道基本的货币单位是什么呢？元、角、
5: 分。
3: 对，过去的这个银币啊，或者是钱币啊，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银子的，一种呢是铜制的。银子的呢，像这种大的呢，我们叫元宝
2: 啊，
3: 哎，银锭。那这个呢就是小元宝啊，小元宝。这个呢大家知道呢叫碎银子，对，这个呢就是铜钱。那么银子呢，我们的单位呢是按两，就是一两。那么这个铜币呢，我们就是一文。
2: 对，
3: 那么中间它换算的比例是怎么样呢？因为有时代啊、地域，它差别不一样。但是一个大概的比例，那么就是一两银子呢，可以换算成什么呢？就是一千文钱。
2: 啊，一千文。
3: 一千文。所以古代人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文钱呢，其实像你们早上啊买一个包子、买个烧饼就可以了。
2: 啊，还挺值钱的。
3: 对对对。
2: 嗯，那这个呢？
3: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不是市场上流通的，一般呢都是做什么呢？就是储蓄用的
1: 啊。
3: 真正用的呢，就是平常的老百姓啊，一般呢要带一个剪刀，要带一个秤。所以呢，一说这个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带这些了，就是什么呢？银子呢，平常呢用的比较少，就是用剪刀剪了，然后再去称，
2: 啊，
3: 所以呢，平常老百姓用的多的，一般都是碎银子，
2: 碎银，
3: 对，和这个铜钱一般是这样的。
4: 苗老师为同学们准备的银子只是仿制的道具，在古代民间真正流通的银子并没有这么光亮，因为当时没有很好的金属提纯工艺，人们使用的银子纯度大多在70%到90%之间，交易过程中还需要根据银子的纯度，也就是成色来评估银子的价值。所以在事事都有仆人打点的日子里，吴敬梓或许真的同书中的杜少卿一样，连文银的成色都不认得。
3: 那下面呢，我来考大家一个问题，那么就是真实的情况，大家知道吴敬梓父亲啊去世之后给他留了多少遗产吗？
2: 没有钱啊，那是小说里的。
3: 对，那个是小说里面啊，给的杜少卿，对，他自己继承的没有那么多
2: 啊，
3: 只有2万两。
2: 啊，2万两相当于现在多少呢？
3: 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换算，就是古代一两银子和现在多少钱。这个呢因为有时代啊，有地域的差别，
2: 对，
3: 我只能说个大概。 年大概明清时期通常的情况下、嗯、一两银子啊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啊就是300到500块钱、嗯、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更形象、嗯、你比如《红楼梦》里面、嗯、有一个刘姥姥是吧一进荣国府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对到了荣国府之后啊因为家里穷嘛王熙凤呢就给了他20两银子、嗯、这20两银子起怎么用呢就是刘姥姥她一家人呀、啊够他一家人一年用的、嗯、就是20两银子、嗯、对因为红楼梦呢、嗯、这个写的这个时代啊跟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啊、是同一个时代、嗯、
1: 对哎
3: 20两银子可以用一年你们想一下
2: 所以
3: 2万两银子那是对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啊
3: 对
2: 普通人家一辈子都
3: 对普通人家肯定
2: 用不完对对对是一笔巨款、
3: 哎、对对对
4: 小说中的杜少卿因挥霍无度成为高老先生教育子侄的反面教材而现实中的吴敬梓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也写下田庐尽脉乡里传为子弟界的词句那么吴敬梓也是因为挥霍家产才成了乡里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吗
3: 这么说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啊吴敬梓啊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啊曾经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嗯但是没过多少年啊差不多就被他挥霍光了嗯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参加科举考试啊最后没有考中举人、嗯、所以呢也受到别人的歧视
2: 对对、嗯、这个世态炎凉啊
3: 对嗯所以呢这个科举啊是这样的就是考上没考上啊别人对一个人的评价呢会判若两人嗯我们知道儒林外史里面啊有一个名段就是范进中举这个大家看过吗
2: 都熟悉吧、
3: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范进呢在中举之前别人怎么评价他们呀
0: 他老丈人说他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对说的那么难听
1: 自己撒泡尿照一
3: 个对是这样的大家看话说的非常难听那么他考上之后怎么评价他呢
5: 说他文曲星下凡、
3: 哦、对是这样的
6: 才貌又好文品又高
3: 对是这样的
2: 所以说起来这个落差
3: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样一个人考上考不上、嗯、对他的评价完全不一样
4: 一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原本以为凭自己的文采求取功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科场上他却屡遭挫败因为没有考取功名吴敬梓不断受到世俗舆论和亲友的责难这也使他更加消沉于是出于激愤他开始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理解吴敬梓的人会认为他的这番行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正如他的表兄金两明在一首词中所写的尔来奋击自豪耻千金一掷买醉酣但在不理解他的人眼中他便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是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
7: 那这样的纨绔子弟是怎样写出儒林外史的巨著呢
3: 这个问得非常好如果一直是纨绔子弟那么一直那么消沉的话那就写不出儒林外史了那吴敬梓之所以写出这部传世名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什么呢在他消沉的时候啊他有一批特别好的朋友就是给了他温暖给了他鼓励那么到底怎么样跟他温暖和鼓励的呢这个呢我们到下一个场景我们去看一看大家进来看一看
1: 好
3: 这个是吴敬梓啊30岁的时候和朋友过生日的情景这位呢就是吴敬梓周围呢这几位呢都是他在本地的好朋友
2: 但苗老师我觉得呀这个生日聚会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3: 是的
2: 气氛不对呀
3: 对对对
8: 气氛有一点就是严肃
2: 而且看吴敬梓啊感觉怎么样
1: 看起来好像有点闷闷不乐
2: 是啊很惆怅的样子
3: 大家知道呢30岁对古人来讲啊是个特别的年龄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有一句话讲这个30岁的就是孔子说的怎么说的大家知道吗
9: 30而立
3: 对, 对了因为这一年啊吴敬梓正好是30岁可以说呢是他人生中啊比较困顿的这一年为什么呢因为从功名上来讲就是只考中秀才大家知道也是不可以做官的
2: 对举人都没考上
3: 举人也没有考上
2: 对
3: 那么他23岁的时候呢父亲也去世了那这个时候呢家产啊也 花的差不多了，那么家族之间呢又有矛盾，又有矛盾，所以这个人生过得很不如意。他曾经写过一首词，里面说过30年来哪得双眉十展开，讲什么呢？30多年来一直没有过过几天欢乐的日子，所以就描写他当时的心灵状态。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啊就在一起啊就聚会，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聚会的情景，有作诗的，这还有劝慰的，安慰他，所以有朋友啊也写诗说人生穷达呀各有命，说三十不遇胡诌蝉，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穷

0: 萌生了移家南京的念头，并在一首词中明确写道：“秦淮十里，欲买数船，常寄此。”但故土并不是轻易能够割舍的。经过三年的纠结与彷徨，他才决意离开家乡，准备去南京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1: 1733年呢，这一年吴敬之33岁，他呢就带着他的家小啊，坐着船顺着湘河到了南京。吴敬之呢到了南京之后，就创作了传世名著《儒林外史》。虽然这部书啊是在南京写的，但是呢他早年在全椒的这些经历，对这部书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可以这么说，全椒的生活经历啊，孕育了《儒林外史》。
0: 百里驾此蒙亭，一日达于白下。吴敬子就这样到了南京，在距离江南贡院1里多地的秦淮水亭住了下来。江南贡院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之一，吴敬子居住的地方可谓文人荟萃。在这里他不仅有机会旁观科场之下的人生百态，为小说创作积累素材，还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转变了对于科举功名的态度。南京的所见所闻开拓了他的思想，也让他对八股取士制度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他将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与反思倾注笔下，历经10余年，最终写出这部传世名著《儒林外史》。
2: 这部小说呢，也是我们中国古典文学当中讽刺小说的一个巅峰之作了。
1: 对，所以这个评价呢是很高的。那么历来的学者呢，谈到《儒林外史》的时候啊，对这个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都有很高的评价。比如鲁迅先生就说过，说他呢秉持公心，直替时弊。
2: 公心。
1: 对，说机锋所向，留待世灵，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
2: 对。
1: 主要是批判的什么呢？封建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个人的。
2: 同学们，我觉得我们经过这几天的旅行，更加深深地懂得了吴敬子和他的《儒林外史》，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他的艺术魅力，还有批判背后的思考。相信以后我们再读《儒林外史》的时候，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受。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今。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 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

0: 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一千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战场上受到攻击的飞行员为何会像变魔术一般飞出座舱？杳无人烟的大漠中，空军上校为何会向人体的极限发起挑战？飞机弹射座椅是如何诞生的？解码科技史，弹射求生。
6: 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式，在我国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盛大开始了。在这次阅兵式上，很多军迷大呼过瘾，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过去没有见过的，代表着我们国防中坚力量的最先进水平的国防装备。其中歼20的亮相，让很多人瞬间就沸腾了。不过，在歼20出现的这些镜头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引发了很多弹幕的跟随。这个镜头当中，我们看到歼20座舱盖上啊，居然有两条金属线，这两条金属线是干什么的呢？弹幕上当时就有很多人在猜了，这个是不是加强筋呢？有人还说不，那是天线，还有人说那是 LED 灯吧。其实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后来官方给出了答案，这个东西呢叫做微型爆破锁，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微爆锁。好好的飞机座舱里装上这么两条东西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在关键时刻，它能砰的一声发生爆炸，在飞行员的头上要产生爆炸，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没有听错吧？的确是如此。
5: 高空飞行时，任何突发的故障都有可能造成严重事故，飞行员需要离开飞机紧急逃生。此时座舱盖将成为飞行员的第一道难关，尽管它通体透明，以人类的力量想要击穿它却一点儿也不容易。为了抵抗鸟类等飞行动物撞击，座舱盖普遍采用新型高分子材料制造，十分坚固。情急之下，飞行员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逃出座舱呢？当飞机在高空遇到不可逆转的事故，微爆锁引爆产生的能量足以将牢固的座舱盖玻璃一举震碎。然而纵使座舱盖的强度已经大为降低，

0: 低，飞行员此时却依旧面临着危险。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倘若盲目跳伞求生，飞行员往往会被飞机周围的气流裹住，撞上机体，而飞行员一旦牺牲，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
1: 你看，在我上高中的时代啊，经历过几次飞行员招飞，在招飞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体会到了飞行员有多么严格的挑选标准。最起码在当年，你的眼睛必须要达到2.0，身上不得有伤疤，而且品学兼优，身体素质过硬。我记得呀，当时来招飞的解放军同志还曾经跟我们说过，你们知道吗？相对于一架飞机而言呢，飞行员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因为国家为了培养一名飞行员，花费的金钱数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打一个比方来说，就等同于拿黄金打造一个跟他一模一样高、一模一样的人出来。我的天哪，由此可以想见飞行员的价值有多高了。所以自从诞生了飞行这个职业之后啊，人们就想尽办法的想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那么那两条危报索呀，它就是跟飞行员的安全有关，因为它要保证飞行员在出现意外的时候能够顺利弹射升空。一说到弹射，是不是就能想到弹射座椅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弹射座椅对于很多军迷而言并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的话题，但随便我们找到一个军迷问问他什么是弹射座椅，他也会脱口而出，弹射座椅是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呀，他能够做到零高度零速度的时候进行弹射。这对于很多人而言啊，可能就是全新的词儿了。但是我们哪怕再不了解弹射座椅，恐怕也有的时候关注过一些新闻吧。某国举行了航展的时候，因为这个机动啊玩得太花了，结果飞机不幸坠地。可万幸的是呢，在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飞行员借助弹射座椅啊弹射逃生。这个弹射逃生说的就是弹射座椅。那么弹射座椅啊，它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1939年。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上一次大规模战争不同的是，这片战场上最初的决定性战役，往往不是发生在地面上，而是在天空当中。1940年9月，德国拟定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为保障登陆作战，他们企图率先夺取制空权。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扑向英国伦敦上空。疯狂的德国人希望通过自己强大的空中力量，将整个伦敦夷为平地。面对着像这样残酷的空中死斗，飞行员逐渐成为了战场上的稀缺资源。一名曾参加这场大规模空战的德国王牌飞行员汉斯·马尔塞尤曾这样回忆，在参军的第一年里，每一位飞行学员都必须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德国空军曾要求飞行学员在独立驾驶战斗机之前，必须在有经验的前辈带领下，共同完成1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只有各项考核成功通过之后，他们才能继续来到德国第4空战学校和第5战斗机飞行学校深造。最终，只有不到5%的人有资格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1: 那么对于战斗机飞行员、轰炸机飞行员就更是如此了，他们不是简单的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而是要驾驶着飞机在空中和敌人搏斗，对地面进行准确攻击。你就想吧，他要学会多少种技术本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国家对他们的培养都是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一个飞行员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因此二战期间的时候啊，人们就想方设法的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了。甚至在一战的时候，我们讲汽车安全带的时候，就曾经跟您说过，在一战期间呢，就已经开始尝试给飞行员加装安全带了。我们现在汽车上用的安全带就是

0: 是脱胎于飞机给飞行员提供的安全带。那么到了二战期间的时候，这个技术又进一步升级了。
1: 1942年9月30日11:30，原本安静的德军指挥所突然在无线电的另一端收到了汉斯·马尔塞尤的求救语音。只听他急切地叫喊着：“求救，我的引擎在燃烧。”原来正当汉斯·马尔塞尤执行完任务返航的时候，飞机突然出现故障，油箱漏油，导致引擎迅速燃起了火焰。当他硬撑着回到德军控制区，机体冒出的黑烟越来越浓，机身已经失去了控制，快速向下漂移着，眼看就要坠毁在地面上。马尔塞尤明白自己此刻已经命悬一线。
0: 那么对于战斗机飞行员而言，在他日常的训练当中一定是有如何处置这种紧急情况的，所以呢，大家伙也都期待着马尔塞尤能够平安归来。那么在马尔塞尤看来呢，此时此刻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啊，驾驶这架已经出现故障的飞机顺利的返航，否则出现意外坠机或者是落入敌人的阵地，那都是一件麻烦很大的事情。可惜啊，虽然他的技术很过硬，就是这个飞机不给力，眼看着距离自己的基地越来越近，但是这个飞机已经是摇摇晃晃，难以操纵了，没有办法，干脆弃机跳伞。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名优秀飞行员而言，如何逃生，如何跳伞，肯定也进行过多次的演练，但是没有想到这次跳伞意外出现了。他周围的队友啊，眼睁睁看着马尔塞尤顺利地打开了舱盖，爬出了机舱，准备跳伞的瞬间，飞机的尾翼冲了过来，一家伙就撞到了他的身上。就这样，一代王牌飞行员啊，连降落伞都没有来得及打开，就直接啊笔直地坠落向地面，最后摔死在一片沙漠当中。
1: 这样的消息让德国人意识到，一旦飞机在高空出现问题，无论是迫降还是冒险跳伞，飞行员往往面临着生死困境。不过这种困境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对于航空启蒙时期的飞机而言，飞行员在空中逃生似乎还并不困难。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驾驶着双翼飞机成功试飞，人类从此进入航空时代。由于早期的飞机时速仅仅在每小时200千米左右，飞行员的座舱几乎不用任何保护，倘若他们在高空遭遇危险，往往原地站起身来，从侧面跳出去打开降落伞，就能够离开飞机，脱离险境。
0: 但是倘若说你跳伞的时候不注意，如果这个降落伞被刮到机翼或被刮到尾翼，也是一个麻烦事儿。但是相对而言啊，那个时候飞机的速度比较慢，也就是大概每小时280千米上下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跳伞就比较简单。但是等到了我们说二战期间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飞机啊，速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马尔塞尤驾驶的梅塞施密特109型这款飞机呢，首先它是有一个舱盖的，第二呢，它作为纳粹空军的主力飞机之一啊，性能也是非常优越的。它的速度呢，大概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622千米上下了，与那个时期的飞机相对比啊，几乎是达到了3倍之多。这个时候，你想轻轻松松的在飞行过程当中把舱盖推开，这首先就是一个麻烦事儿。舱盖推开之后，等你再爬出去啊，这个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迎面打过来的气流。大家想一想，每小时622千米气流的速度，那是什么概念？不是说这个人瞬间给吹飞，很有可能你就爬不出去，啪就给你打回机舱，要么呢，等你一出来之后，啪就把你打到了 机翼之上，或者是打到平衡翼之上，这个力量多大呀？别说给你撞死了，把你的身体切成两半都是很正常的。因此马尔赛油出现的这种问题啊，可不仅仅是他一个。在二战期间，有一些飞行员就是因为跳伞的时候受到气流的冲击，跟自己

0: 己的座驾撞到了一起，最后不幸身亡。那怎么才能保证飞行员在跳伞逃生的过程当中，这第一步就非常安全呢？
1: 为了使飞行员离开即将坠毁的飞机，降低在战场上的死亡率，德国工程师对高空求生装置展开了研究。由于飞机性能迅速提升，以往飞行员从两侧跳伞的方法此时已经不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苦思良久的德国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制造一把特殊的驾驶座椅。当飞机即将坠毁时，将飞行员连同座椅一起弹射到驾驶舱外，就能够使飞行员迅速脱离险境。然而，没有经验的德国人却在一开始走了段弯路。1938年，他们曾尝试着以橡筋绳作为动力制造弹射座椅，然而由于弹力不足，测试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能否找到适合驱动弹射的动力呢？一种用在工业和采矿业中带动机械运转的常见动力，此时引起了工程师的注意，这就是空气压缩动力。我们邀请北京工业大学刘凤燕讲师为您展示压缩空气的力量。
2: 我们在生活中常见到这样一个现象，如果我们把气球充满气，那么如果口不给它系住，一松手，由于气球内部的压强比外部大，那么里边的气体就会在压力差的作用下冲出这个口，那这个气球呢就会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那么如果我们把高压气体冲入一个气瓶，让气体在可控的条件下高速喷出，那么就可以获得持续的比较大的动力。
1: 压缩动力究竟具有怎样的能量呢？实验室中，一架特制的磁悬浮轨道和一辆固定着瓶子的小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这就是一个简易的由压缩空气提供动力的发射装置，固定在磁悬浮小车上，那么磁悬浮轨道尽量的减小摩擦。之后我们会给瓶子充气，当里边的压强达到一定值的时候，那么瓶塞呢就会自动脱落，这时候高压气体就会由瓶口向后喷出，那么在反冲力的作用下，前边这部分呢就会向前运动。
1: 北京工业大学的讲师们向气瓶中注入压缩空气，当瓶子中再也无法注入更多的气体时，专家拿起了手中的阀门，小车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竟然沿着轨道径直向前喷射了出去。
2: 当这个瓶塞脱开的一瞬间，那么整个的这个小车以非常大的加速度往前运动，那说明这个反冲力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我们充的气再多一些，压强再大一些，那么它确实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动力。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人们是以这种压缩空气的方式来为弹射座椅提供动力的。
1: 1940年，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利用压缩空气提供推力，成功制造出了最为早期的弹射座椅。他们将弹射筒安装在座椅背面，操纵杆紧靠右侧扶手，将提供动力的压缩空气瓶放置在座椅下。此后，德国工程师陆续将这种压缩空气弹射座椅装备到战斗机上。
0: 据说在整个战争期间呢，德军使用这种压缩空气弹射座椅啊，大概有60多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让德军的对手感到非常的迷惑。曾经有盟军的士兵啊这样抱怨过，我看见呢，我的敌人就像是瓶塞儿从瓶口当中发出去一样，被弹离开了飞机。没想到几天之后，我们居然又在战场上见面了。 这话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对于没有使用过弹射座椅的盟军飞行员来说，当德军的飞机被击落的时候，驾驶员能够被弹出来，过了几天他们又完好无损地开着飞机在空中相遇了，这不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吗？

0: 那你对于盟军飞行员来说，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郁闷，甚至是挺绝望的？德国工程师已经想尽办法让飞行员能被压缩气瓶给弹出去了，但是速度和时间还是让他们不满意。怎么能够让飞行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被弹出去呢？压缩空气已经到达了极限，有什么好办法呢？得亏当时是在战场上啊，这种蹦蹦蹦的场面那可是一天到晚都能够见到啊，所以德国工程师马上就想到了，压缩空气劲儿不大，要不这么着，咱们把飞行员给炸上去好不好呢？他们期待着伴随着一声点火命令啊，这个弹射座椅就会像火箭一样砰地打到天上去，所以有人很形象地把这种座椅形容为是弹道弹射座椅。不过在它刚刚诞生之初的时候啊，人们对它还是充满了很多的疑虑，比如说装药量到底装多少合适？倘若装药量过大的话，那对于飞行员来说就是直接一次性的自杀式爆炸。如果装药量不够，又无法保证飞行员顺利逃生。再有，飞行员一旦被弹射到空中去，那么对面强大的气流喷射过来的时候，他能不能对抗呢？他的脖子会不会被吹折了呢？脚踝会不会吹断了呢？这都必须考虑在其中啊。另外一个，这个东西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高呢？
1: 1944年，据说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曾成功研制出以火药弹射弹作为动力的弹射座椅，并将它安装在亨克尔162型战斗机上。不过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作为战败国，德国亨克尔162型战斗机以及火药弹射座椅的相关资料被盟军大量缴获。正是这些重要资料让英国空军看到了研发弹射座椅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列颠之战的伤痛令他们记忆犹新。在这场规模最大的空战中，胜利一方的英国空军同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约700名飞行员牺牲，915架战斗机被摧毁。于是在1944年，英国飞机生产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工程师，在德国资料支持下研究更为实用的逃生装置。一家名为马丁贝克的英国制造公司此时与军方展开了接触。爱尔兰裔工程师詹姆斯·马丁从小就喜欢趴在窗户旁看飞机从天空中飞过，长大后的他更是将设计飞机作为了自己一生的梦想。而瓦伦丁·贝克上尉则是一名英军飞行教官，同样也是位优秀的飞行员。因为拥有着共同热爱的事业，1934年，瓦伦丁·贝克和詹姆斯·马丁一起建立了马丁·贝克公司。在公司成立的前11年中，他们本以生产战斗机装甲座椅作为主营业务，然而一场意外却改变了马丁·贝克公司的研究方向。飞行教官兼公司首席试飞员瓦伦丁·贝克在试飞第三款马丁·贝克飞机时不幸坠机身亡。听到这个噩耗，詹姆斯·马丁在悲痛中下定决心投入公司全部资源，专门研发保护飞行员的弹射座椅。为了增加飞行员的弹射速度，让他们脱离开失控的飞机，马丁贝克公司按照德国人的设计思路，将发射筒与战斗机座椅相连接，由无烟火药驱动将座椅弹出座舱。这项发明也被称为弹道式弹射座椅。
0: 按照西方的一些火箭专家认为，在中国明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人，在自己的椅子下方装了47支土火箭，希望借助这种方式飞上天，但是在一声巨响当中他就被炸成了碎片。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国的史书上我们根本没有找到过痕迹，但是外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对此振振有词，这儿我们就不考究它了。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个弹道弹射座椅不就是那么个玩意儿吗？如果真的安全系数不够高的话，那在空中对于飞行员来说就是一个大号的窜天猴啊。 现代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来进行模拟测试，那个年代怎么测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真人来勇敢地去当第一只小白鼠呢？别说，在那个年代还真有如此大勇气的人，他就是马丁贝克公司当中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工程装配员本纳德林奇。
1: 由于火药存在着危险，为了测试弹射座椅的性能，马丁贝克公司需要一位勇敢的志愿者。这时，工程装配员本纳德林奇挺身而出，向这把火药弹射座椅发起挑战。在测试发射塔上，林奇没有任何犹豫，他坐上火药弹射座椅，从头顶位置拉下保护面罩，炸药随即启动。眨眼之间，他像人肉炮弹一般沿着发射塔轨道被弹射出去。尽管第一次弹射测试取得了成功，林奇也并没有感到任何异样。这次试验却只是个开始。为了测试出人体在高速弹射时所能够承受的过载极限，更为艰巨的挑战在等待林奇。接下来，研究人员逐渐增加火药使用的剂量，林奇挑战的推力越来越强，座椅弹射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的脊椎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疼痛。即便这样，他依旧强忍着继续完成测试，直到他终于承受不住从脊椎蔓延开的阵阵剧痛，测试才被迫终止。
0: 弹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可能包括很多方面，首先它对脊柱的伤害，我们正常人体脊柱它本身是有一个天然的弯曲度的，但是呢，当我们向上弹射的时候，你想这个冲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自身还得承受着重力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说啊，这个时候脊柱的受力是非常大的，倘若我们有不自然的弯曲，比如说你因为害怕，哎呀，赶紧勾着背低着头，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导致脊柱受伤。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安全带这个作用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了，不仅有安全带，据说呢当时还有类似于束缚带这类的东西，总而言之就是让你卡在这个座椅当中，尽可能的保持一个笔直的坐姿，这样呢就是最大限度的避免你的脊柱受到伤害啊。不仅仅如此啊，那么在推力如果施加过大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脊柱可能也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力量，那怎么办呢？这个数值到底该是多少呢？所以还得要经过测试才能够知道。但是我们前面说啊，上一次测试的时候啊，那位本纳德林奇啊，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此时此刻你再把人家叫来让他参与一次这样的测试，确实有点残忍呐，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呢，刚刚养好伤的林奇马上找到了公司，说我愿意继续参加这个测试。哎呀，大家伙一方面感动，一方面又很担心呢。你说真的要是出点人命怎么办呢？可是说实在的，又找不到其他人来参与这个设计，没有办法，这个时候还是请林奇来参与此次测试了。所以在1946年7月24日的时候，林奇就完成了飞行过程当中的火药座椅弹射测试。
1: 根据地面测试所积累的经验，林奇这一次将身体紧紧固定在了格罗斯特流星战斗机的弹射座椅上，并挥手示意测试可以开始。战斗机滑翔起飞，时速超过450千米，在2500米的空中，本纳德林奇的这次十分危险的弹射测试究竟能否取得成功呢？见林奇在半空中成功挣脱开弹射座椅，手动拉开降落伞，大约30秒的时间后，他安全回到地面。
0: 本纳德林奇在不同的速度和高度之下参与的弹射座椅测试多达30多次，由他提供的宝贵数据啊，马丁贝克公司得出了一个数值，那就是弹射座椅产生的加速度极限值一旦超过10

0: 18倍的重力加速度将会对人体产生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这种极限值我们持续的时间不能够长，最多不得超过0.1秒。而飞行员在弹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保证把它固定在座椅当中，尤其是颈部啊，包括它的头部和脊柱这些部分。这些内容呢，后来都被所有的生产弹射座椅的厂家和研究方啊，当做了一个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正是通过林奇的这些一次次测试得到的宝贵数据，马丁贝克公司在1947年就推出了第一代马克一型弹射座椅。很快，马克一型弹射座椅啊就安装到了不少的战斗机上。但是，对于众多的飞行员而言，这个只有林奇参与过测试的座椅，真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保他们一命吗？很多人不敢相信。但是，仅仅2年之后，这个座椅就遭遇了一次实战检验。
1: 1949年5月30日，一位名叫乔·兰卡斯特的飞行员正在英格兰中部驾驶着一架阿姆斯特朗会士 AW52 飞翼机进行试飞，突然飞机在高速状态下出现故障，失去控制。几乎每1.5秒的时间里，飞机就会上下甩动2米左右，剧烈的震荡让飞行员完全分不清方向，眼看飞机似乎就要解体。情急之下，乔·兰卡斯特被迫弃机弹射，然而弹射造成的瞬间巨大冲击力却将他直接震晕了过去，飞行员此时命悬一线。难道弹射座椅同样无法保护飞行员的安全？兰卡斯特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2: 阿美苏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翻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是的，
0: 今天
1: 首先
0: 你说
2: 我插个话，我怕等会儿没有机会了，你知道吗？
0: 今天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大家，就是之前看过的一个韩剧《鬼怪》。
1: 适合这个季节啊，
0: 天冷了就很想看这个剧，想听里面的歌，等会儿就随便放一首里面的BGM， 可以吗？
1: 可以哈、你为什么要问我 BGM？ 其实你刚才如果不插这个话，我直接说了，待会儿你直接放了也没有人有意见啊。
0: 不是，我怕听众点歌呀，
1: 没有
0: 是吧？
1: 我感觉听众应该暂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啊。如果听众想点歌的话呢，首先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是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呢是吃饭的。范米粒，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名发过来，当然你今天遇到的开心的事情，吃到的美食，或者看到的美景，都可以发过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正在行车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外面还是小雨阵阵哈，最近一段时间估计国庆节都会有雨相伴，然后大家出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1: 小韩说，哎，跟你们说呀，昨天好不容易听到了，点了几次的歌，结果就放了一段就没了，到了5点半就转接其他广告了。
0: 没错，我们是到5点半自动切换的哈。其实昨天也放了很久呀。
1: 小韩昨天点了什么歌？
0: 我是一只鱼，如果没记错的话，就任贤齐的。
1: 那没有办法，5点半它自动就会对吧，跳成其他的节目。
0: 没关系，自己可以搜一些音乐平台，然后连接车载，然后再听哈，可以循环播放。
1: 对，想听几遍听几遍。
0: 或许他是不是觉得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就是电台给他放的，然后坐在车里听的感觉会不一样。对不对？
0: 我们可以国庆节之后再来收听节目，再给你放一遍，再宠你一次哈。
1: 对，还要点我是一只鱼吗？
0: 下次你可以早点来听，比如说4点半的时候，
1: 对，
0: 你就点了就直接给你放
1: 第一首歌，第二首、第三首都可以，最后一首的话时间是有限制的。
0: 没错，那接下来我就点一首Stay With Me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 Stay With Me 哈，一听就感觉回到了追剧的时候，
1: 特别是那种冬天围着大围巾吃糖炒栗子的感觉扑面而来了。
0: 没错，而且一定是要红围巾哈，
1: 背着那个小书包，穿着小卫衣，
0: 穿着大衣还有大衣啊。嗯，小韩说，我就是这个时间段在车上接送孩子点的歌，跟听车载感觉不一样的
1: 啊。那也是没办法了，昨天才给你放的啊，今天还是要把机会留给其他听众。
0: 对，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嗯，国庆节之后小韩再来。
1: 对，然后最近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圈包括一些短视频上，然后呢都会被一种特别美的树，就是栾树给刷屏了。
0: 我知道，就是每到这个秋天的时候，栾树就要火一遍。
1: 对，一个树三个颜色。
0: 有绿色是最底下的，但是我都在朋友圈看，大家就想方设法的就去摘它最上面那个红色，好像就是它的果实。
1: 对，特别是你有发现吗？每天晚上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出小区上班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黄色的小花落了一车，特别的美，特别的好看。
0: 我倒没有注意过。
1: 然后呢，它的树梢呢是挂满了，就是你说的红色的一盏一盏的小灯笼，在它的树梢顶部。
0: 嗯，没错，他们说是果实。昨天我有看科普嘛，就说为什么栾树是有三个颜色的。
1: 对啊，但是呢，你刚刚说那个落在车上的那个果实，其实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它落在你的车上，那个胶扒在你的车上，
0: 黏黏的，
1: 没过几天还是要把它洗一下啊。那个东西的话，对车还是有点点伤害的。
0: 嗯，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朋友都拿着这个栾树拍照哈，就是为了出片。嗯，
1: 也的确嘛，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像我们广德。在那个森林公园那个上大上坡，
0: 最近火了哈。就是大家就说是洱海大道。
1: 对，然后很多美女在那个上坡路上各种上坡下坡回眸。
0: 嗯，就还配上那个音乐哈。嗯，然后转身
1: 非常的美丽，
0: 就是它出片就出的毫不费力。我可以完全这样说，有时候可能你拿一杯咖啡啊，或者是拿一些饰品作为道具，然后你会觉得摆动作没有那么尴尬。而且这个栾树它自带那种镜头感。
1: 对，然后呢，当然不止咱们广德有，南京人呢直接说梧桐上绿，银杏未黄，是它打开了金陵的秋天。
0: 嗯，合肥发布的官方号也都来说话了哈，他说合肥秋日浪漫是从一路栾树开始的。当然我们幸福广德在前几天也发了一篇关于栾树的短视频。嗯，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哈。
1: 对，但是你想，其实栾树的话不是今年才种的，就是从咱们广德开始说吧，它作为行道树的话在城市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为什么从去年到今年就一下子就火顶流了？
0: 就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是首要原因哈。嗯，因为就很出片，
1: 美
0: 就非常简单哈。嗯，你不需要去多做什么。你想秋天拍照，你就基本上背景就是树。
1: 嗯，
0: 或者那种萧瑟感。
1: 对，
0: 色彩就是没有那么鲜艳哈。但是栾树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刚说了一个树上有三个颜色，绿黄红三色交织，对不对？就你不用找角度哈，不用调滤镜，手机举起来就是一个大片。
1: 对，就像网上有一位金华的摄影爱好者拍了一条栾树的视频，上线六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0次。
0: 出片即正义的社交媒体时代，
1: 对，
0: 栾树是不是被大家捧红的哈？因为它自己就是天生的美。
1: 对，然后呢，有一个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但凡有人拍了栾树和栾树合照发到短视频网站上，都一定会写啊，作家这是史铁生笔下的栾树吗？史铁生写过。
0: 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就抱着一种拍爆款的心。
1: 嗯，主要是他也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其中的。
0: 嗯，有人形容栾树是这样，那样殷殷其心，默默的生，默默的长，默默的落，无论季节如何转换，姿态总是一样。
1: 对，因为呢他不抢春天的风头，不争夏天的热闹，等到梧桐还绿着，银杏还没黄的时候呢，

0: 大夫銮释阳，天子陵墓种松树，诸侯种柏树，士大夫种栾树，所以栾树也叫大夫树。哎，长知识了没？
1: 对，
0: 当别人说栾树的时候，你可以说大夫树，然后人家就会说啊，什么东西？然后你再给别人
1: 不
0: 科
1: 是，
0: 普一番。
1: 然后就是小可，如果你国庆的时候朋友要去跟栾树拍照，他们说："哎呀，我要给栾树拍照。"小可说。啊，你们去跟大夫树拍照吗？一下子我跟你说，文化感啪啪啪提升了。
0: 人家不会觉得我装吗？就是在古代哈，它是高级官员的官配，社会地位是仅次于松柏的。我们的栾树啊，
1: 在唐代的时候呢，还有人用栾树的种子打磨成念珠。而且今天的网友呢，更是会玩，把栾树的果实戏称为绿化带文玩，一棵行道树，那你身上啊背着《山海经》的传说、周礼的等级、唐宋的文化传统，所以你说它不火，谁火？
0: 是的，没错。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Trust 他说：“Hello，好久没来了
1: 啊，真的是好久有。”几个月了吧，好像。
0: 反正我很少看到你互动了。
1: 对，
0: 最近是换工作了，还是工作开始调成白班了呢？
1: 上一次见 Trust 仿佛还在春天，一眨眼我们在秋天又相见了。
0: 是在上一个传统节日的时候，我记得哈。
1: 啊，
0: 然后他就说要
1: 回乡里吃饭。
0: 嗯，说他要以后听不了节目了，然后因为他要换班了还是啥。
1: 端午的时候啊，你看再见咱们已经过了中秋，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没错，刚说了栾树哈，说了他的一个出片，还有一个人设，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的让人点赞哈，我觉得是他非常的实用。
1: 对，
0: 因为他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木头可以做成家具，叶和花哈，它是可以制染料的。种子呢是可以榨油做润滑油和肥皂，你想全身是宝，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利用到，
1: 没有浪费的。
0: 对，因为它能吸收重金属，吸附烟尘，而且是城市绿化的实干派啊。
1: 对，然后在四川呢，从乐山的苗圃到雅安的行道树啊，然后很多很多地方的水土保持林里面呢，栾树它不挑剔土地的，但是不管在哪里它都是非常的出彩，
0: 就好看不娇气，对不对？就我在哪我都能生长，都非常的漂亮，而且会为这个城市做贡献。然后这个树它从
1: 站在路边，
0: 从外貌上再加上它枝干它的叶子，所有都能用得上。
1: 一棵行道树站在路边，天天吸着咱们的尾气，但是呢还能开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的好，哎，还是感觉到是值得被我们看到的。
0: 没错。
1: 那往前那么多年，咱们怎么就没有遇到过？
0: 是你没有关注过，
1: 我就这么几年才发现它很美。
0: 是我之前朋友圈有个花艺师，
1: 哦，
0: 你知道花艺师他除了进一些进口的花材呀，或者是一些A 级货哈，他会喜欢这种花花草草，特别是做一些布置啊，或者一些小众的花树的时候，他需要这些花材，他就会去那些荒郊野岭，包括农村去寻找这些，因为进也进不到。
1: 对对，不过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的价值所在了，
0: 大家审美都在哈，都在线。
1: 而且今年镇江的话，有一棵栾树呢特别的火，它长在滨水路的，挨着那个江桥嘛，背靠着大江，然后呢市民全都去了跟他拍照。然后媒体也是蜂拥而至的报道，铺天盖地的。但有意思的是，滨水路两侧种了一整排的栾树，但唯独桥畔的这一棵呢，成为了顶流，因为其他的都被统一修剪了，只有它没有被修剪过，
0: 一枝独秀了。
1: 对，自由舒展，长成了属于自己的样子。所以这个细节呢，就是可能也解释了栾树爆火的真正的原因，
0: 因为它能把三种颜色全部呈现出来，是不是？
1: 对，一年活成了三种颜色。
0: 修剪之后，那些红色啊、橙黄色就没有了。
1: 所以说，市民朋友们，就是自己家小区门口有没有注意到有栾树？你家附近有吗？
0: 有，我因为我家是住在那个四小南校区那边，具体的小区位置就不暴露了哈。然后紧邻着那个水上乐园和那个无量溪，湿地公园，
1: 大家基本已经把你住的小区给
0: 排除了几个，
1: 不，已经筛选出来了
0: 啊。然后它那个那道 通往百大那条路哈，
1: 嗯，
0: 全是栾树。然后我在家，我家是十楼，就可以看到。
1: 对，我家也是，
0: 因为正好你从上面开始
1: 往下看，

0: 对，
1: 颜色很丰富。我家呢是住在就是荔枝中学附近，那一整片的行道树全都是栾树。
0: 好了，你也把你家庭地址给暴露出来了。
1: 对，我住的挺高的，然后呢往下一看真的是好漂亮，
0: 真的很美，就是特别是在秋天哈，我们就是说自古逢秋悲寂寥，
1: 但是它给了我们很绚烂的颜色。
0: 对，再加上
1: 好，
0: 我这种人就是
1: 思秋
0: 就多愁善感，就矫情嘛，俗说的
1: 啊。
0: 然后看看这个树啊，栾树，心情就一下起起落落，也想一些回忆涌上心头啊。
1: 缓缓思绪说，真的，我也今天仔细看了我们食堂门口啊，他们食堂门口也有很多
0: 很漂亮哈。Trust 说，在我姨夫厂里上班了，亲戚的厂，有时下班早了有点不好意思，说是4:30下班，我有时还要忙到6:00。哇，真的很敬业啊，
1: 而且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感觉啊，越是其实是这样子的，那
0: 越
1: 是亲戚 越是很熟的，那就应该更加的尽心尽力，对吧？不能依仗着咱们是亲戚我就4:00下班3:00就下班，那样也不好。
0: 他说换工作了哈，没有夜班了，
1: 恭喜。 那以后我们咱们就是经常能够在直播间相见了，是吗？
0: 多多互动哈。然后刚
1: Trust的，你点一首歌吧。
0: 我不想给他机会，我刚已经点了一首歌。
1: 对对，你很久没来了，你点一首歌的话，第三首给你放。
0: 你这种不行啊，人家会说你的。
1: Trust 已经很久没来了，大家都会体谅。
0: 就大家有没有去跟栾树拍照哈？如果有照片，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和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看看美照哈。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放一首歌曲了。我选了一首光良的歌。
1: 好的。
0: 那就是第一次。
1: 好，一首非常老的歌，我小时候就听过的歌。
0: 好的，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第一次，然后看一下缓缓思绪的留言哈，他说今天的两首感觉在放我的歌单，可能把你的小曲库给调出来
1: 了。对，刚才的第一次跟鬼怪是吗？非常好听啊，这两首歌。
0: 嗯，没错 ，Trust 他不领你的情啊。
1: 对，他说 我还是让给他们想听的歌吧，不能做特例。我要是下班准时的话，我会听893的。
0: 好的，
1: 好的，各位听众都感谢你，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哈。
1: 嗯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哈，今天跟明天我们所有的奖品全部送给一位朋友，因为马上过节了哈。
1: 对，所以呢今天和明天的答题呢只有一道，我们可能会放在5点钟之后人多一点的时候，
0: 嗯，
1: 选取一个幸运听众把礼品都送给他。
0: 没错，就这样大家参与的互动会更多哈。
1: 嗯，
0: 柠檬味的阳光，我想把他昨天晚上的一个留言读给大家听一下哈。就我看完之后我的心里我觉得非常暖，就我很喜欢他的心态，以及就是他的一个对于每个事情的思考哈。
1: 就是我们很体谅各位听众，他作为听众的话他也非常的体谅我们。
0: 对，他说 是昨天中奖第八个确实是他，但是
1: 他中过
0: 中过就延后了嘛。他说虽然没有选我，但是我也是第八位中奖者，好事不离八，心情依然舒畅
1: 啊。你看他的心态非常的好，
0: 你看这格局
1: 虽然我没中奖，但是我是第八位，好事不离八。
0: 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哈，
1: 对，
0: 可能有时候
1: 要学习。
0: 如果是我，哎呀怎么回事，怎么没赶上这个运气，
1: 对，怎么不是我们。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刚刚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光良第一次很多年前去 KTV 特别喜欢点了一首歌，现在不流行了，广德这个
1: 量贩式 KTV。
0: 量贩式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学生那个价位可以唱的，不是商 K 的意思，是量贩式的。
0: 懂了。那现在有那种我记得以前电影院
1: 里面一个一个的那种
0: 单独唱的啊，
1: 对，
0: 一首一个小时多少钱，一首歌多少钱那种。
1: 的确，光良的第一次还有光良的童话啊，当时都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大家去了 KTV 必点的。哎，我想问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光良曾经有一个组合叫无印良品，跟品冠一起。然后他们俩是一个组合，然后在一起唱了很多好听好听的歌，非常好听的歌。
0: 有没有听到我非常惊讶的声音？
1: 对，你肯定不知道。
0: 和
1: 品冠他们两个叫无印良品。
0: 这两位歌手我都非常喜欢，等会儿点一首品冠的歌。
1: 对，品冠的歌。
0: 但是他们这个组合我是真不清楚呀。
1: 你也可以听听他们这个组合唱的歌。
0: 好的，等会儿，
1: 非常的清新。
0: 等会儿如果没有朋友点歌，我们就
1: 带大家追一下。
0: 是的，
1: 青春。
0: 其实哪一天我们可以剥夺大家点歌的权利，全部由我们推荐。
1: 对，然后呢带大家追忆似水年华。
0: 是的，没错哈。你有没有发现就柠檬味的阳光哈，不管是一首歌或者一件事都有它的一段故事。
1: 他还是情感比较，
0: 我觉得是很
1: 细腻和
0: 丰富的一个人，对吧？然后肯定是一个就是别人对他好，然后他会一直记着的。

0: 对所有的那种记忆非常犹新哈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朋友的留言。
0: Trust 说，
1: 光良喝多了头疼，你说的是光良酒。
0: 余生有你，你也太搞笑了吧。Trust 说，不好意思，我不是不领情，是可能我要忙，我听不到。
1: 好的，等你下次不忙的时候你再点。
0: 是不是因为刚听了我们这样夸柠檬味的阳光，所以给我们也这样发？
1: 不是，不是，不不不，余生有你太搞笑了。光良酒，你是说光良酒喝了闷头是吧？上头，广东话讲上头。
0: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这些，
1: 就是光良酒啊，有一个酒的品牌叫光良酒。
0: 我不清楚，你是不是白酒啊？白酒是吗？
1: 光良酒，
0: 可能好久没出去吃饭了吧？
1: 我们这一代不流行喝，我们这一块爱喝古井。口子窖
0: 啊，懂了懂了，
1: 宣酒是吧？
0: 就是可能就是一些
1: 其他地区爱喝的酒。
0: 这个其实我想说一个词儿哈，但这个词儿不能说，我怕就是感觉大家觉得我在攻击人，就不说了。
1: 待会儿偷偷跟我讲，
0: 等会儿偷偷告诉你啊。
1: 好，
0: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互动，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刚才呢我们也说了非常美丽的栾树，以及各位很多的美女啊，包括我们当地的美女都去跟栾树打卡了。然后呢说完这个话题之后，我想再带大家看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话题。最近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对吧？河南一个技校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了。
0: 哇，
1: 北大
0: 这个标题我跟你说取得太好了，严重的就是不能说它标题党哈，就是这个标题太吸引人了。
1: 对，
0: 就是101名毕业生，而且是技校的哈，入职北大，
1: 在北大上班。然后这个标题后面有个冒号，热搜背后的掌声与追问，一听它就引起了争议。
0: 对，你一看这个标题就很有，就不管是阅读或者听下去的欲望哈。
1: 对，所以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技校生也能进北大，还是说这个入职到底什么意思。
0: 9月27号，也就是在前天，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阅读量迅速的就突破了千万哈。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对着镜头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成为了整件事的一个引信。我们的学生虽然没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
1: 所以说这个学校到底什么来头，先说一下这个事实啊。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是位于开封的，2012年创办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专业，什么呢？就是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截至今年6月，这个专业呢已经向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等顶尖科研平台输送了496名的毕业生，其中呢有101个人进入了北京大学相关实验室。你看，
0: 哇哦，
1: 这个学校的底气，
0: 我想惊叹一下哈。
1: 啊，
0: 这个底气是从哪里来的哈？就是高水平的电镜操作其实是生命科学、材料学等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数据入口。
1: 没错，
0: 你像一台高端电镜动辄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会操作会维护的人缺少的可怜。就像有一些记忆非遗记忆，真的是非常好，但是
1: 会的
0: 人
1: 呢？没有传承人，对吧？所以呢这个专业呢全国技工院校也是独此一家，毕业生几乎是毕业之后没有竞争对手。然后在大二的时候90%以上就已经被用人单位给预定了啊，就是毕业即工作。
0: 对，就是、
1: 不是毕业即失业。
0: 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工作了哈。
1: 哇哦，
0: 要保送。
1: 对，
0: 这也可以说保送北大清华了。
1: 然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公共仪器中心的主任，他在采访中呢曾经说过，当时呢我们招不到这样的人，正巧呢我们院的前院长介绍起，然后化院的就这个学院的电镜班，电子显微镜嘛，然后呢我们就面试了那一届的学生，发现他完全具备了做电镜的技术。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每年都要招1到3名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电镜班的学生。所以说呢技术是真的，需求也是真的，所以呢才是供不应求。
0: 哦，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入职北大哈，得打个引号，就热搜之下最关键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
1: 对，
0: 就这101个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入职北大的， 就新闻的记者就采访了该校的一名曾入职北大的毕业生，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哈，就说有的毕业生是与北大的人才交流中心签约的，
1: 对，
0: 属于劳动合同制岗位，有的是第三方仪器服务商派驻，劳动合同与仪器技术公司签订的，但是无论哪种模式都不是就是事业编制，也就是说入职北大这种表述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成了北大的正式教职工。
1: 对，第一种呢，劳动合同制呢，就是跟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还好一点点。第三种呢，还有一种呢，是跟仪器公司签订的合同，也就是说我是被这个仪器服务商派到北大去工作，但其实我跟北大是没有关系的。
0: 现在说的就是外包嘛，
1: 对，
0: 这个说法
1: 是没有关系的。
0: 就准确的说哈，他们就是在北大的实验室里工作，嗯，劳动合同啊是北大人才中心或者这个公司
1: 啊，
0: 有网友就评论哈，就一针见血，我觉得是。只是工作场在北京大学，并不是入职北京大学。
1: 对，当然了，这也不是在揭短哈，因为那个合同制啊、劳务派遣啊，是当前很多技术岗位的常态。但是，真的值得追问的就是，为什么在北大工作这件事情，需要靠"北大"两个字来证明它的价值？
0: 央视网就此追问了三个问题哈。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值得想的。
1: 来问一下，
0: 第一个
1: 三个问题，
0: 第一问。大家为之兴奋的到底是职业教育走通了，还是北大两个字在撑场面，是不是很直接？
1: 对，但我觉得从这个新闻而言的话，它就是北大这两个字在撑场面。
0: 就同样的专业技能哈，如果毕业去的是一家普通的检测企业，你觉得还上得了热搜吗？
1: 当然不能。
0: 但是如果说一门手艺要靠这种名校的背书才显得比较体面，那对技能的尊重就成了有条件的尊重，是不是？
1: 没错。
0: 你想，大家现在想到一些，我们简称为技工哈，很多人他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不体面，
1: 对，没有，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
0: 高端的、
1: 工作，
0: 没有跟高端画上等号哈，
1: 往往是很多普通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0: 但现在技术人才真的非常非常缺。
1: 对，但是呢，大家普遍的认为就是你是技工，你好像没有什么光鲜亮丽的。但是这个新闻说你在北大做这个技工，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到底是对这门技术的尊重，还是北大这两个字带来的
0: 背书的强大，
1: 对吧？这第一种，还有
0: 第二问，
1: 对，
0: 当然还有第二问，这样的成功能复制吗？就是。一个专业的成功其实可能源于一个办学眼光哈，
1: 是的，
0: 有可能正好踩中了这种供需的缺口。真正要回答的是产业缺什么人，学校怎么知道，学生凭什么被认可。我觉得这三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闭环。
1: 的确啊，你像那个汽修啊、数控、焊接、餐饮这些传统技校专业啊，在就业质量和社会认同跟这个全国唯一的电竞专业落差依然是非常非常大的，太大了，对吧？这是第二问。然后第三问是，这批人有没有编制呢？有没有稳定的上升通道呢？网友讨论就落到了这个编制上，不是因为他们迷恋这个所谓的铁饭碗，而是出于现实的判断，没有编制的话，保障和上升的通道多半是跟着缩水的。
0: 就是现在对于铁饭碗，就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哈，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适用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不管是大家正在读大学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大家都在面临到底是工作、考研还是考编，
1: 是
0: 三个选择哈，
1: 是个人选择，还要看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吧？
0: 没错。但现在选择考研考编的有一大部分，像我当时在读书的时候，考编还没有这么火。就是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弄新闻出了一个，我出了一个专题叫就毕业之后就是就业还是考研，
1: 也是这样子的。你包括是根据时代背景不一样，时代的发展包括现在社会的经济运行情况而决定的。如果整个社会国家以至于世界的经济是不断上行的话，你会发现好像编制和公务员好像并不怎么吃香，相反一些国企外企非常的好，他们的门槛也是非常的高，想进去非常难，不是名校也根本进不去，要经过很多轮的面试才可以。但是现在经济随着下行了之后呢，很多的企业

0: 下去了。
1: 对，
0: 怎么办呢？他们眼中稳定的工作，哎，再也没有了。但是反观，像我们刚才说的，体制内的工作就相对显得要稳定一点。
1: 所以每个时代下、每个年代
0: 不一样，
1: 每一届的毕业生他们面临的选择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话题是亘古不变的哈，就是说我是去学门手艺，就是在选择
0: 有技术
1: 专业的时候，我是选择偏技术型的，还是说偏理论类的，
0: 对，或者是文职类的，
1: 对，
0: 就是理工类。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小孩子上大学的话，学理科然后学理工类，会感觉有一门技术，长大找工作的话路子是非常的广的。
1: 这依旧是一个热点的话题。
0: 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也不是说啊，不在体制的工作就不好，在体制的工作就一定的好，还是看小孩的选择和小孩的职业规划。
1: 没错，
0: 想在哪个城市都不一样。
1: 想知道大家当时在就业的时候是面对技术和就是文职坐班的，大家是怎么选择，或者说大家在创业哈，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我们就听光良的搭档品冠的歌，
0: 一首我以为，
1: 对，一首我以为
0: 啊，又把我带回了当时看偶像剧的时代。
1: 这首歌我超级喜欢
0: 听，你看过吗？这个剧
1: 没有，但是这首歌
0: 下一站幸福
1: 很多遍哈，
0: 下一站幸福
1: 送给大家，我以为
0: 送给大家。

0: 好的，刚刚讨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
1: 嗯，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1: 每年的毕业生啊，他都要面临的一个选择。
0: 嗯，哎，但是这背后哈，就有很多争议，因为现在关于这种就职啊、编制啊、技术啊，
1: 对，
0: 就会它的就是一个热点，很多人都会去关注。其实我们抛开北大的光环，还有那种编制，
1: 嗯。
0: 这件事本身其实它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的哈，科研体系从来不吃只有科学家，这种电竞操作、精密仪器的维护、实验工艺的支撑，这些岗位是缺很多人的。再好的课题，就是如果缺了这些人，也难以产出数据，对不对？
1: 对，一个课题组呢，需要有人写论文，也需要有人调仪器。前者呢是大脑，后者呢是双手。长期以来呢，我们对双手的价值认知被学历体系严重的低估了。包括有一些名师啊，他就说，从技校毕业后进入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课题组，经过7年的磨砺呢，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负责项目。他所在的实验室里呢，有7名科研助理来自技工院校啊，极大的肯定了，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呢，课题组教授呢的评价呢也是非常的直接。他说，技工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呢，可以实现从0到1完整落地整套的项目，解决现实技术的难题。反观不少本科生、研究生，其实很难独立从头到尾完成一套实体的项目，但可能他们的理论知识储备可能更加丰富一点。但是你想，你进入了课题组，是让你做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实践哈，理论跟实践哈，就这101个技校生走进北大实验室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是要给掌声的。
1: 我觉得是应该给掌声，
0: 是
1: 对他们
0: 尊重的
1: 技术的肯定。
0: 对，就他们证明了技能是值钱的，但技能值多少钱，有没有尊严，有没有上升的空间，不该是由就是这个标题那种北大这两个字来定价，对不对？
1: 对，一个健康的社会呢，应该让在普通检测企业操作的电竞的技术员和在北大实验室操作电竞的技术员呢享受同等的尊重。那我们都是干技术的，不能因为你在北大干，我在企业干，我就挨你一等。
0: 对对对，
1: 对吧？大家都是一样 的,
0: 都是一样的。
1: 所以呢，也要让汽修工啊、焊接工啊、那个数控机床工和写代码做实验的人呢，站在同一个评价体系里被看见，不能因为光环。
0: 嗯，没错。我想分享一个例子哈。
1: 嗯，
0: 就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家长，
1: 嗯，
0: 现在就业环境非常差，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考公考编，这个是第一选择。
1: 嗯，
0: 但是我有之前认识一位家长哈，我觉得他非常清醒。
1: 嗯，
0: 因为他家孩子就是对读书不是特别感兴趣，也不是那种特别自律的人，但他动手能力特别强，
1: 他就开始培养他其他的。
0: 他的父母就想，他说：“哎呀，我你就广东话讲哈，他讲、我那娃子读书不着，
1: 然后呢，
0: 哎、他也不是读书的人，不是那块料，
1: 怎么引导
0: 我？我还是送他去学个技术吧，就是这样能让他有一个生存的就生活技能吧。
1: 嗯，
0: 就虽然说学技术

0: 一开始可能挣不到多少钱，但慢慢的他有一个积累，哪怕你像学理发啊什么各种，并不是说一定是这种非常高端精密的哈，
1: 嗯，
0: 当然也有在开发区，跟着工程师后面学一些机器的维护，这都是一些对于一个技术的掌握哈。还有能，你现在为什么要说考公考编啊？第一个，为了养活自己，为什么要工作？挣钱嘛，挣钱的本质不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说能成为富豪，就能一个月赚百万，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那为这个小孩子毕业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养活自己？
1: 那你刚才说的，
0: 有没有生存的能力？
1: 你认识的那个小孩子，后来他父母是怎么引导的呢？
0: 就跟着一个师傅学徒啊。
1: 哦，也是，如果
0: 就是普通家庭，
1: 不是每个孩子呢他都是在读书上有极大的造诣的，然后呢如果他对读书不感兴趣，也的确是用力也学不上去的话，也可以不用太逼孩子。
0: 对，因为他父母就对他的认知
1: 了解
0: 了解的透透的哈，就说赶紧去学个手艺吧，然后手艺还能挣点钱，对不对？现在这个大环境太不好了，你像现在很多毕业生，包括211985，很多重点名牌大学的都找不到工作了，
1: 然后这个小孩子又自己去学了一门技术。
0: 其实他无所谓，也不想学，就被父母就强硬着，就说那你不学一门技术你怎么办？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规划？小孩没有，因为他刚毕业，他对未来都很未知很迷茫。那父母就说那就听我的，先去试试看，干不下来就不干了。
1: 对，我也看到身边很多的家长啊，给孩子让孩子一边学习的同时呢，也在挖掘他其他方面的能力，更多的是运动。有些孩子可能运动天赋极高，让他去游泳，让他去打球，其实从这条路上来看的话也不是说不好，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也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各有选择吧。如果能选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觉得是最好的。
1: 而且怎么说呢，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城市等级啊，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小县城更多的可能选择体制内的铁饭碗，稳定一点。那一线城市的好一点的家庭，他可能会眼光瞄得更远，送孩子去出国，对吧？再去国外深造也是有的。
0: 是的，就是小县城确实有一个就业的局限性哈。我有一位朋友，他学的专业在广德就没有这份工作，所以他想回广德，他
1: 回不来，
0: 回没办法回来。你就回来他
1: 干嘛嘞？
0: 要换一个工作哈，换一个工作的话，工资他觉得养活不了他的家庭，所以他还是选择就是在外面这个大城市继续他的这份本职的专业。
1: 哎，对，所以呢说了这么多，很多呢怎么说呢，工作的呢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哈，更多的是挣钱，养家糊口啊，
0: 就是能把自己养活觉得就已经很不错
1: 了。没有钱咋整啊，
0: 就是只要抱着一个上进的心，不管你每个月挣多少，但总有一天就是你不会觉得生活太有压力。
1: 对，所以呢刚才我们也结合了刚才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得出了一件事情，一个理论，就是说名校的实验室里呢，既需要写论文的大脑，但是呢也需要调仪器的双手，掌声应该给那双手的本身，而不是说它恰好放在了哪个地方，对不对？要强调它本身，技能是本身。
0: 对，所以学技能有一门技术并不可耻哈，不要觉得害羞，就真的也不会，不要觉得自卑。我觉得现在有拥有一门技术是真的非常了不起的。
1: 简单快乐说，我去北大开挖机，你要是去北大开挖机，证明你的挖机技术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啊。那我如果说真的那个挖机技术搞得好的话，那个钱挣得不要不要的。
0: 没错，哎，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直接给大家出题，今天还是一道关于考公考编的题目，逻辑关系的题目
1: 啊，是逻辑类比啊，相当于其他逻辑的话呢稍微简单一些，大家要仔细的听题目。今天的奖项呢是所有的奖都给一名幸运听众，我们先选吧。
0: 奖项跟大家说清楚哈，一个是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还有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就选第9位吧。
1: 好的，下面请听题啊。这道题的题干呢是书籍对知识，下面四个选项有哪一个选项的内在逻辑跟书籍对知识是一样的呢？ A 电脑对程序， B 矿石对金属， C 河流对水源， D 学生对学校。啊，非常的简单，不怎么难，要掌握它核心的内在关系。我再来念一下啊， 书籍对知识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下面四个选项中有哪一个和它是一样的呢？ A 电脑对程序， B 矿石对金属， C 河流对水源， D 学生对学校。
0: 我们可以想一下，
1: 想一下，我们来稍等一下，
0: 书籍跟知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内在的逻辑是什么？那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呢，有哪个的逻辑是跟书籍对知识是一样的呢？我再念一遍答案。选项，A 电脑对程序， B 矿石对金属， C 河流对水源， D 学生对学校。
0: 这道题你觉得难吗？我每次要先问问你。
1: 我觉得不难，因为可能以前做过。
0: 以前做过，刷过这个真题哈。
1: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网络有延迟，我们一起刷新。
0: 收到很多答案了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我们答题也就截止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来报一下，我来记一下啊。
0: 好的。我每次读大家答案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忐不忐忑哈。第一位谢大叔选了 D， 007选了 B， 小韩选了 B， 东选了 B， 天星选了 C， 小威子选了 C， 钢子板前选了 D， 中茂选了 C，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W 选了 A， 张生 A， 我刚已经念完了，他说不要念名字。朱华选了 A，风调雨顺选了 C， 然后他刚又改了，改了顺序就等会儿再刷新吧。简单快乐选了 B，AZWT 选了 C， 看风调雨顺哈，他改了，改成矿石对金属，申启幼时，他选了 C， 我们就。
1: 还有一个答案，再把这个答案也看一下吧。
0: 省略号是它真的是六个句号哈，选了 B，答题就截止了哈，结束了。
1: 正确答案呢是 B， 但是呢今天没有正确答题的第九位，然后正确答题的第七位倒是有，就是最后一个
0: 哦，
1: 那就省略号。
0: 那也太走运了吧，
1: 就省略号。
0: 他没有来互动，就是近三十天，然后一来答题就中奖了。
1: 他虽然不是第九位，但是他是最后一位答对的。所以话呢，往前挪的话，也就是省略号了。
0: 他和我们互动的比较少哈。我们恭喜这个省略号。
1: 今天我看到几个名字都好像不太熟悉。
0: 他让我不要念名字，我不是故意的，因为
1: 你不要念名字，我没法记。
0: 等你发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念出来了，然后再刷新才看到。我们恭喜啊，这个省略号哈，麻烦您看一下私信，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们要做一个登记。
1: 对，我来说一下哈，书籍呢是知识的载体，知识呢从书籍中被提取出来，两者呢是载体和内容物的关系。所以反观下面三个选项的话呢，只有 B 项矿石是金属的载体，金属是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呢是一模一样的。
0: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吗？
1: 好的，接下来的话呢，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待会儿要放一首歌给大家听。刚才小可问我要听什么，我想送一首《坏天气》送给大家。
0: 好的，我来搜索一下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然后我们节目是每天每个工作日的
1: 下午4:30到5:30一个小时的陪伴时间，然后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聊一会儿。一首坏天气送给大家，是你搜到了吗？
0: 没有。
1: 这么有名的一首歌
0: 哈，搜到了。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0: 沈林浩说我的妈呀，刚好今天下半晚听到你们的节目了。
1: 你真走运呀，
0: 以后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哈。一定要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别忘了哈，
1: 赶紧把手机号码发过来。
0: 那最后一首坏天气送给大家。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我们知道在汉语里边啊，1234567890都是姓，而五和禄是其中主要的两个姓。这个五姓的来源也很有意思，一支来源于芈姓。在远古皇帝属下有一个臣子叫武叔，说明这个姓非常早就有了啊，皇帝手下就有这么一个人叫武叔，他后来成为楚国的望族，武氏的始祖。在楚国南方，武氏非常旺，这支家族传到春秋的时候，楚庄王有一个谋臣叫武参，他就是武叔的后裔，非常清楚的。而武参 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就出了非常有名的伍子胥。伍子胥是武昌的重孙啊，隔了这么好几代，这个是伍氏正宗，我们这个汉族姓伍的是以这一支为正宗的。第二支来源于姬姓，而且来源于官位。在中国古代西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小司徒，这个官，这个小司徒不是一个，有五个，所以当时称为五徒，五个小司徒。那么这五个小司徒的后代很多人，有的人就姓司徒，有的人姓司，还有一些人就姓伍，这慢慢就形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在官位当中还有一支是起源于古代的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啊，有非常长的历史，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在齐国就有户甲制度。什么叫户甲制度呢？五家为鬼，五人为伍，五个人组成一伍，五五二十五个人，五家成为一鬼，相互要守望相助，有责任要分担啊，是这样的一种制度。那么这五个人组成一伍，伍，那么这个里边就有个头，这个头他的子孙往往姓伍，因为过去平民没有姓嘛。还有一个官位来自于春秋战国的军制，在军队里边还是五人一伍，至五长一人，五个人有个头，类似于今天的战斗小组长。今天咱们正规编制一个班十二个人，班里边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个人，或者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个人，所以这个官位是军队里边最基层的，可能连军官都不算，就类似于咱们现在战斗小组长的后代都姓伍。那么兄弟民族当中有很多姓伍的，满族、蒙古族啊等等，南方的少数民族，瑶族、壮族、侗族，这都有。其中有一支非常有意思的一支回族有姓伍的，这一支出现在元末明初，就元朝末年明朝初年才有，相对在伍姓的家族里边很年轻。这个时候从西域的萨马尔罕，非常著名的城市，这个城市在哪里啊？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啊，有一个人叫伍鲁，汉化了，但他是回族啊，他就以伍为姓。他们这个家族一直到今天住在南京，没有动过。不光是住在南京，基本就住在那条街上，那么多年。这一支被称为金陵伍氏，也是回族伍姓的最最重要的一支。民族学家经过非常详细的研究以后，基本可以确定伍姓家族，伍氏家族啊，特别是我们汉族的最早最古老的发源地和别的姓都不一样。我们前面讲到的姓都是在中原地带啊，河南啊，山东啊，而伍姓的主要发源地在湖南常德洞庭湖那边，这是很南方了，南方发源的姓不多的，伍姓是很主要的一个。明初大槐树移民山西洪洞里边还有伍姓啊，因为大槐树移民移了200多个姓，里边就有伍姓，又一次散布全国。今天伍姓以三个省最多，完全反映了他的迁徙路线了，湖北、湖南、广东啊，这三个省占了全国伍姓的1/3。伍姓没有排进前100位，在今天啊不算大姓，但是他也不是小姓，特别是 五姓的名人很多了，我们前面讲到过回族五姓的始祖乌鲁啊，原籍萨马尔汗，这个人非常重要。为什么？精通天文历法。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不是像今天那么简单啊，今天我们手机上一翻几月几号啊，几月几号呗，对不对？今天咱们没有人把这个农历太当回事的，除了春节啊一些节日，惊蛰、谷雨，我们不当回事的。我们今天有科学知识，哪儿地震了、哪儿日食了，咱都不当回事。但在古代不行，古代你的历法必须准，不准的话，皇帝要负责任。因为中国古人相信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子，代表天来到人间。如果你正当，你当皇帝执法非常正当，管理国家非常好，很仁慈，那么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天不会乱的，因为你没乱，天也不乱，该下雪就下雪，该下雨就下雨啊，不应该有地震，不应该有日食的。所以立法很重要，如果立法错了，比如今天说啊小寒，结果今天热了个半死，那不是说像咱们今天咱不信天气预报，那个时候老百姓就会认为你皇帝无道，那这对皇帝是要命的。所以中国历来非常重视立法。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里插一句，今后有机会讲，中国历代管立法的很多不是汉族的啊，有印度来的，有咱们回族的朋友，有阿拉伯的，有欧洲来的传教士。乌鲁就当了这么一个司天监，他就住到了江苏南京的天津街。他这个人搬家很有意思啊，他最早从萨马尔罕到了北京，完了以后从北京搬到了南京，住在了南京的天津街啊。这个人呢是很好记的。那么他过来以后，因为这个学问啊是历代传的，家里传的，他父亲传儿子，儿子传孙子，教你怎么算历法。而且朱元璋当时就有个命令，说这个职务啊要当得久一点，你在这个岗位上要待得久一点，你有经验啊，你不大会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绝对不允许出错。所以

0: 那么他这个他一直在天津街，后来呢他把这个他是回族朋友，新伊斯兰教的，然后他去世以后把这个房子舍给了寺庙，就变成了净觉寺啊。这个寺庙南京现在都知道，他的后代当然不可能再做四天剑了，后来就改成了别的职业，然而基本上还住在南京。现在中华路上还有很多姓武的住在那里，都是他的后代。中华路的隔壁就是净觉寺，就是吴儒的老宅子啊，那么多年了啊，600多年了还这样。武士在今天排在第128位，人口13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0啊，所以他应该不算一个大姓，但是也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西姓，它的来源，根据古今姓氏辨证记载，它是出自人姓，啊，所以也是皇帝25子之一。而西姓的现在认为的始祖是谁啊？西仲。西仲是谁啊？造车的，古代的马车啊，就是西仲造的。西仲当年当过一个官儿，叫车正。也就是车辆制造总监啊，这样一个职务。那我们一般认为西仲发明了车，那么西仲的后代就以西作为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些用仲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一支主要来源。好，你看西姓，赶紧吧，就这个来源。哎，我原来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像游姓一样没有外来血统，很少外来血统的姓，不行。后来一查，鲜卑族拓跋氏有姓西的，啊，就这么一个单纯的姓，还有兄弟民族的血统呢。西姓的这个迁徙情况不太清楚，我费大劲了没查到，但是我们知道西姓在全国都有分布。而且西姓啊，对中国文化有非常独特的贡献，这个我们都

0: 不熟悉，西仲造车不去说他啊，我再讲两个西晋的故事。中国人很自豪的是茶道吧，中国人好喝茶啊，茶我们讲来讲去是讲陆羽对吧，陆羽有茶经，但是茶道是个什么样子啊？最早的茶道记载是谁啊？就是有一个人叫西挚留下的记载，关于他，他曾经摆过一个茶会。西挚是唐朝唐代宗大历末年的进士，唐德宗时候已经为中书舍人，很重要的一个官了，位置很重要。他跟陆羽啊差不多同时代，所以他那个时代饮茶的风气刚刚开始兴起。但是当时的人怎么饮茶的呢？咱不知道。就是他关于他留下来的记载说，西挚这个人本性奢侈，他有一套茶具，一整套，当时公卿之家都很少有。这套茶具包括风炉，茶要煎的呀，像煎药一样，不像咱们今天是气的啊，今天有些茶也不能气，也得煮。他那个有一个风炉，月瓯瓷盏，月窑瓷，月窑瓷嘛，咱们知道的啊，非常漂亮，淡绿色的啊，这种碗它要有一套。碗托，你看喝茶的茶碗还不能像吃面的碗一样手托的，它得有个茶托。脚笔，就是用那个牛角或者什么角，过去可能还讲究点，没准犀牛角做的这个小刀，可能要把茶呀，那个时候茶可能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散茶啊，不知道，可能是一团一团的，要把它搅开，就像现在的人喝普洱茶一样，噔噔噔给它弄开，他有一套家伙事儿。那么有一天天气很热，他邀请了一些同事到家里的大厅里啊来举行茶会，茶话会的最早记载就是西挚。我们现在动不动开个茶话会啊，人家姓西的先开啊。他开了这个会以后呢，哦，我们可以看到有规矩了，客人20多个，分成两排，西挚作为主人坐在东侧的首位。怎么喝茶呢？只有两个碗，要对着喝，从西侧客人最后一位开始喝，一直喝到他，有秩序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碗是每人喝掉一口呢，还是一碗茶每人嘬一小口，这个不知道啊，这不能想象啊，反正他有这样一个规矩。那么这个记载非常有意思，说呢20多个人喝茶只有两个碗，而且茶的量又很少，客人喝茶的时候还不时的嬉笑闲谈，茶碗递得越来越慢，天又热，那么这个西挚啊就很烦躁。这个时候他旁边有个部下，不会看眼色，端着一叠账本什么的文件来找西挚签字。西挚一生气，砰一下就把这个官员啊推了一个大马哈，因为那个官员捧着账本砚台什么文件登记册来，结果这个砚台啊里边的墨汁啊全打在他的脸上，就留下这么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第一，茶道的雏形是什么，要有一套家伙事，不能拿什么喝什么，你不能无这么喝茶不行，他有一套东西已经一开始有。第二，有坐次，按照官位，按照年龄，按照主客。第三，行茶有一定的顺序，不能谁过去都喝一口，对吧？但是这次茶话会反映出中国茶道的特色，茶话闹，中国人只要吃喝就闹。你看客人都聊天喧哗啊，弄得西挚都很烦，哎，但是中国的茶话会汲取了中国茶道的精华啊，这是最早就西晋的给我们留下来的。刚才咱们讲到，不是这个西挚一生气把他一个部下给推了一下吗？部下手上拿着这个文件册，拿着砚台墨汁，吐全泼脸上吗？哎， 又讲到第二件事了，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对吧？那中国的书法艺术、绘画艺术，那墨可是太重要了呀。大家去看，像张大千先生什么讲究的，都用明朝的墨写字的，那墨不得了啊！墨在中国太博大精深了。那我小时候，我那时候很小，我小时候看到老人家写字是吃墨的，就跟墨尖啊，要把它非常给它吮，要把吮一下，把它弄得尖，对不对？还有我小时候流鼻血，我祖母就是拿那个老墨，那个应该很老的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敷在我鼻孔里，不流血的，里边有冰片，有麝香。但今天听这个讲座的小朋友千万别学啊，今天这个墨我不敢说啊，别糊一鼻子黑的，除了这个啥也没有啊，没准还给鼻子沾上，这个不好说啊，里边现在胶太多了，过去不是。那么好，制墨高手，中国最有名的制墨高手谁啊？西亭圭，又是姓西啊。这个西姓，五代时候中国的制墨到了顶级水平，五代的时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西超、西廷贵父子啊。古人做墨是怎么做的？要十万杵，就拿一个砰砰砰砰要砸十万杵啊，人工砸的呀。所以古代的墨放那么多年不大会裂，不大会坏的，不像咱们今天的墨买回来搁两天也弯了。你摸哪头你不知道啊？我经常买到这个墨还都是好墨，好墨买回以后搁了半年没用，一看，这样挺好看，我就把它倒过来搁笔。那古代的墨不会，你看那墨到现在一块一块，都晶莹剔透，而且泛着油光。这就是西超、西廷圭父子把这个松烟的工艺给发明，或者说改进，就跟蔡伦造纸一样。因为他做墨太有名，他做出来的墨坚如玉，文如犀，什么犀啊？犀牛角的犀，纹理像犀牛角，像玉一样坚硬，肤肌腻腻，光泽如漆。这是他做出来的。他做好以后，这个墨狠到什么地步，大家知道吧？连续泡三年在水里，没关系，就那墨扔在水里泡三年，水还是干净的，墨还是一块，手上都不沾，你非得磨才沾。今天这个墨，大家回去往水里搁搁看。过两天变墨汁了，挺好用啊。当然不一定，现在也有好的产品啊，可能我没碰到啊，我没有这福气，这不能一棍子打死的啊。有些地方也许最近传统工艺又发明了，或者又重新找回来，这咱不敢说，但是我没有碰到那么好的墨，这也是事实。这个墨特别好，得到了文人墨客的高度评价，当时叫廷圭墨，就是西廷圭墨，得到了南唐李煜的高度称赞。这个李煜又是个风流天子，喜欢墨动啊，所以就做了一件事，任命西超为墨官。但是他也做了一件事，李煜一高兴说你别姓西了，赐姓国姓，姓李。那么西姓里边有两个重大贡献的一支，就变成李家的了，啊，这个当然还是西姓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对吧？这个也是，这随便举举啊，西姓还可以举出很多了啊，就这个姓。西姓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1987年排在第223位，而在2006年已经落到281位，总人口不到20万，19万多。
1: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在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

0: 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2: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3: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4: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5: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7: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8: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6: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9: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0: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

0: 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8: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5: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3: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4: 没有悬念，
3: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1: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5: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6: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8: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7: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9: 九月三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7: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9: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6: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0: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6: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6: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6: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6: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6: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雨峰。每一名歌星都有自己的成名之作，这些成名曲有的是精挑细选，有的是无心之作，但是不管怎样，它都见证了一个明星的冉冉升起。今天我们就在歌手的成名曲中回顾他们初出茅庐的模样。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楠演唱的《不见不散》。孙楠可以说是内地歌坛的实力唱将，他1990年走上职业歌手生涯，1998年因演唱冯小刚贺岁影片《不见不散》的同名主题曲而一度被称为影视歌手。孙楠高亢清亮的嗓音，宽广的音域，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游刃有余的发挥。
1: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好也

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1990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正式踏入歌坛。1993年，她和歌手郭峰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更是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成名曲《对你爱不完》。郭富城是第一个以国语歌进军内地的香港歌手，他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1984年，郭富城考入香港 TVB 舞蹈训练班。1990年，代言光阳机车广告在台湾成名。同时，他在台湾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在亚洲销量破百万。

现在我们听到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是女歌手陈琳的成名曲。1993年，陈琳凭借着这首歌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佳演唱奖和新人奖，唱片的销量达到150万。

0: 以高清亮见长的香港歌手李克勤，有零瑕疵歌手的雅号。他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1987年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命运符号》，其中歌曲《月半小夜曲》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1: 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上的名誉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

现在我们听到的《两只蝴蝶》是歌手庞龙的成名曲。庞龙1988年进入歌坛，1996年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通俗系演唱专业。2004年推出的《两只蝴蝶》让他获得了中国金唱片奖。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8: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9: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8: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9: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8: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8: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2: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1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4: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2: 大夏天的吃火锅，
1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7: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翻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是的，
0: 今天
1: 我
0: 插个话，我怕等会儿没有机会了，你知道吗？今天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大家，就是之前看过的一个韩剧《鬼怪》，
1: 适合这个季节啊。
0: 天冷了就很想看这个剧，想听里面的歌。等会儿就随便放一首里面的BGM，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们为什么要问我 BGM？ 其实你刚才如果不插这个话，我直接说了，待会儿你直接放了也没有人有意见呀。
0: 不是，我怕听众点歌呀。
1: 没有，是吧？我感觉听众应该暂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啊。如果听众想点歌的话呢，首先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是吃饭的范米粒，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名发过来，当然你今天遇到的开心的事情，吃到的美食，或者看到的美景，都可以发过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正在行车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外面还是小雨阵阵哈，最近一段时间估计国庆节都会有雨相伴，然后大家出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1: 小韩说，哎，跟你们说呀，昨天好不容易听到了点了几次的歌，结果就放了一段就没了，到了5点半就转接其他广告了。
0: 没错，我们是到5点半自动切换的哈。其实昨天也放了很久呀。
1: 小韩昨天点了什么歌？
0: 我是一只鱼，如果没记错的话，就任贤齐的。
1: 那没有办法，5点半它自动就会对吧，跳成其他的节目。
0: 没关系，自己可以搜一些音乐平台，然后连接车载，然后再听哈，可以循环播放。
1: 对，想听几遍听几遍。
0: 或许他是不是觉得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就是电台给他放的，然后坐在车里听的感觉会不一样。对不对？
0: 我们可以国庆节之后再来收听节目，再给你放一遍，再宠你一次哈。
1: 对，还要点我是一只鱼吗？
0: 下次你可以早点来听，比如说4点半的时候。
1: 对，
0: 你就点了就直接给你放
1: 第一首歌，第二首、第三首都可以，最后一首的话时间是有限制的。
0: 没错，那接下来我就点一首Stay With Me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 Stay With Me 哈，一听就感觉回到了追剧的时候，
1: 特别是那种冬天围着大围巾吃糖炒栗子的感觉扑面而来了。
0: 没错，而且一定是要红围巾哈，
1: 背着那个小书包，穿着小卫衣，
0: 穿着大衣还有大衣啊。小韩说，我就是这个时间段在车上接送孩子点的歌，跟听车载感觉不一样的啊。
1: 那也是没办法了，昨天才给你放的啊，今天还是要把机会留给其他听众。
0: 对，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国庆节之后小韩再来。
1: 对，然后最近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圈包括一些短视频上，然后呢都会被一种特别美的树，就是栾树给刷屏了。
0: 我知道，就是每到这个秋天的时候，栾树就要火一遍。
1: 对，一个树三个颜色。
0: 有绿色是最底下的，但是我都在朋友圈看，大家就想方设法的就去摘它最上面那个红色，好像就是它的果实。
1: 对，特别是你有发现吗？每天晚上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出小区上班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黄色的小花落了一车，哎，特别的美，特别的好看。
0: 我倒没有注意过。
1: 然后呢，它的树梢呢是挂满了，就是你说的红色的一盏一盏的小灯笼，在它的树梢顶部。
0: 没错，他们说是果实。昨天我有看科普嘛，就说为什么栾树是有三个颜色的。
1: 对啊，但是呢，你刚刚说那个落在车上的那个果实，其实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它落在你的车上，那个胶扒在你的车上，
0: 黏黏的，
1: 没过几天还是要把它洗一下啊。那个东西的话，对车还是有点点伤害的。
0: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朋友都拿着这个栾树拍照哈，就是为了出片。
1: 也的确嘛，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像我们广德在那个森林公园那个上大上坡，
0: 最近火了哈，就是大家就说是洱海大道。
1: 对，然后很多美女在那个上坡路上各种上坡下坡回眸，
0: 就还配上那个音乐哈，然后转身，
1: 非常的美丽。
0: 就是它出片就出的毫不费力，我可以完全这样说。有时候可能你拿一杯咖啡啊，或者是拿一些饰品作为道具，然后你会觉得摆动作没有那么尴尬，而且这个栾树它自带那种镜头感。
1: 对，然后呢，当然不止咱们广德有，南京人呢直接说梧桐上绿，银杏未黄，是他

0: 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是首要原因哈，因为就很出片，
1: 美
0: 就非常简单哈，你不需要去多做什么，你想秋天拍照，你就基本上背景就是树，或者那种萧瑟感，
1: 对，
0: 色彩就是没有那么鲜艳哈，但是栾树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刚说了，一个树上有三个颜色，绿、黄、红，三色交织，对不对？就你不用找角度哈，不用调滤镜，手机举起来就是一个大片。
1: 对，就像网上有一位金华的摄影爱好者拍了一条栾树的视频，上线6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0次。
0: 出片即正义的社交媒体时代，
1: 对，
0: 栾树是不是被大家捧红的哈？因为他自己就是天生的美。
1: 对，然后呢，有一个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但凡有人拍了栾树和栾树合照，发到短视频网站上都一定会写啊，作家，这是史铁生笔下的栾树吗？史铁生写过，
0: 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就抱着一种拍爆款的心。
1: 主要是他也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其中的。
0: 有人形容栾树是这样，那样殷殷其心，默默的生，默默的长，默默的落，无论季节如何转换，姿态总是一样。
1: 对，因为呢，它不抢春天的风头，不争夏天的热闹。等到梧桐还绿着，银杏还没黄的时候呢，秋天的色彩舞台上空，就是一下子它就出来了。
0: 而且它有一个花语啊，叫奇妙、震撼、绚烂一生，
1: 的确非常的绚烂。
0: 就是、它不是营销的文案，它就是一种写实的形容。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栾树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其实比想象中要高得多，像《山海经》里面就有记载，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啊，就是栾树。
0: 对，《周礼》规定哈，天子树松，诸侯柏，大夫栾，士杨。天子陵墓种松树，诸侯种柏树，士大夫种栾树，所以栾树也叫大夫树。哎，长知识了没？
1: 对，
0: 当别人说栾树的时候，你可以说大夫树，然后人家就会说 什么东西，然后你再给别人科普一番。
1: 然后就是小可，如果你国庆的时候朋友要去跟栾树拍照，他们说哎呀我要给栾树拍照，小可说啊，你们去跟大夫树拍照吗？一下都跟你说文化感啪啪啪提升了。
0: 人家不会觉得我装吗？就是在古代哈，它是高级官员的官配，社会地位是仅次于松柏的我们的栾树啊。
1: 在唐代的时候呢，还有人用栾树的种子打磨成念珠，而且今天的网友呢更是会玩，把栾树的果实戏称为绿化带文玩，一棵行道树，那你身上要背着山海经的传说，周礼的等级，唐宋的文化传统，所以你说它不火谁火？
0: 是的，没错。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Trust 他说 Hello 好久没来了
1: 真的是好久，有几个月了吧，好像，
0: 反正我很少看到你互动了。
1: 对，
0: 最近是换工作了还是工作开始调成白班了呢？
1: 上一次见 Trust 仿佛还在春天，一眨眼我们在秋天又相见了。
0: 是在上一个传统节日的时候我记得哈，然后他就说要
1: 回乡里吃饭，
0: 说他要以后听不了节目了，然后因为他要换班了还是啥。
1: 端午的时候啊，你看再见咱们已经过了中秋，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没错，刚说了栾树哈，说了他的一个出片，还有一个人设，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的让人点赞哈，我觉得是他非常的实用。
1: 对，
0: 因为他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木头可以做成家具，叶和花哈，它是可以制染料的，种子呢是可以榨油做润滑油和肥皂，你想全身是宝，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利用到，
1: 没有浪费的。
0: 对，因为它能吸收重金属，吸附烟尘，而且是城市绿化的实干派啊。
1: 对，然后在四川呢，从乐山的苗圃到雅安的行道树啊，然后很多很多地方的水土保持林里面呢，栾树它不挑剔土地的，但是不管在哪里它都是非常的出彩，
0: 就好看不娇气，对不对？就我在哪我都能生长，都非常的漂亮，而且会为这个城市做贡献。然后这个树它从
1: 站在路边，
0: 从外貌上再加上它枝干它的叶子，所有都能用得上。
1: 一棵行道树站在路边，天天吸着咱们的尾气，但是呢还能开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的好，哎，还是感觉到

0: 是值得被我们看到的。
1: 嗯，没错。
0: 那往前那么多年，咱们怎么就
1: 没有遇到过？
0: 是你没有关注过，
1: 我就这么几年才发现它很美。
0: 嗯，是我之前朋友圈有个花艺师，你知道花艺师他除了进一些进口的花材呀、啊，或者是一些A 级货哈，他会喜欢这种花花草草，特别是做一些布置啊，或者一些小众的花树的时候，他需要这些花材，他就会去那些荒郊野岭，包括农村去寻找这些，因为进也进不到。
1: 对对，不过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的价值所在了，
0: 大家审美都在哈，都在线。
1: 而且今年镇江的话，有一棵栾树呢特别的火，它长在滨水路的，挨着那个江桥嘛，背靠着大江，然后呢市民全都去了跟他拍照，然后媒体也是蜂拥而至的报道，铺天盖地的。但有意思的是，滨水路两侧种了一整排的栾树，但唯独桥畔的这一棵呢成为了顶流，因为其他的都被统一修剪了，只有它没有被修剪过、
0: 哦、一枝独秀了，
1: 对，自由舒展，长成了属于自己的样子。所以这个细节呢，就是可能也解释了栾树爆火的真正的原因，
0: 因为它能把三种颜色全部呈现出来、是不是？
1: 对，一年活成了三种颜色。
0: 修剪之后那些红色啊橙黄色就没有了。
1: 所以说市民朋友们，就是自己家小区门口有没有注意到有栾树？你家附近有吗？
0: 有，我家是住在那个四小南校区那边，具体的小区位置就不暴露了哈。然后紧邻着那个水上乐园和那个无量溪，湿地公园，
1: 大家基本已经把你住的小区给
0: 排除了几个，
1: 不，已经筛选出来了啊。
0: 然后它那个那道，通往百大那条路哈，全是栾树。然后我在家，我家是十楼，就可以看到。
1: 对，我家也是，
0: 因为正好你从上面开始
1: 往下看，
0: 对，
1: 颜色很丰富。我家呢是住在就是荔枝中学附近，那一整片的行道树全都是栾树。
0: 好了，你也把你家庭地址给暴露出来了。
1: 对，我住的挺高的，然后呢往下一看，真的是好漂亮，
0: 真的很美，就是特别是在秋天哈，我们就是说自古逢秋悲寂寥，
1: 但是它给了我们很绚烂的颜色。
0: 对，再加上
1: 心情好，
0: 我这种人就是
1: 思秋，
0: 就多愁善感。就矫情嘛，俗说的啊。然后看看这个树啊，栾树，心情就一下起起落落，也想一些回忆涌上心头啊。
1: 缓缓思绪说：“真的，我也今天仔细看了我们食堂门口啊，他们食堂门口也有很多，
0: 很漂亮哈。”Trust 说：“在我姨夫厂里上班了，亲戚的厂，有时下班早了，有点不好意思，说是4点半下班，我有时还要忙到6点，哇，真的很敬业啊，
1: 而且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感觉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越是亲戚啊，越是很熟的，那就应该更加的尽心尽力，对吧？不能依仗着咱们是亲戚，我就4点下班，3点就下班，那样也不好。
0: 他说换工作了哈，没有夜班了，
1: 恭喜！那以后我们咱们就是经常能够在直播间相见了，是吗？
0: 多多互动哈。然后刚
1: Trust的，你点一首歌吧，
0: 我不想给他机会，我刚已经点了一首歌。
1: 对对，你很久没来了，你点一首歌的话，第三首给你放。
0: 你这种不行啊，人家会说你的。
1: Trust 的已经很久没来了，大家都会体谅。
0: 就大家有没有去跟栾树拍照哈？如果有照片，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和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看看美照哈。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放一首歌曲了。我选了一首光良的歌。
1: 好的。
0: 那就是第一次。
1: 好，一首非常老的歌，我小时候就听过的歌。
0: 好的，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第一次，然后看一下缓缓思绪的留言哈，他说今天的两首感觉在放我的歌单，可能把你的小曲库给调出来了。
1: 对，刚才的第一次跟鬼怪是吗？非常好听啊，这两首歌。
0: 嗯，没错 ，Trust 他不领你的情啊。
1: 对，他说 我还是让给他们想听的歌吧，不能做特例。我是下班准时的话，我会听八九三的。
0: 好的，
1: 好的，各位听众都感谢你，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哈。
1: 嗯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哈，今天跟明天我们所有的奖品全部送给一位朋友，因为马上过节了哈。
1: 对，所以呢今天和明天的答题呢只有一道，我们可能会放在5点钟之后人多一点的时候，
0: 嗯，
1: 选取一个幸运听众把礼品都送给他。
0: 没错，就这样大家参与的互动会更多哈。
1: 嗯，
0: 柠檬味的阳光，我想把他昨天晚上的一个留言读给大家听一下哈。就我看完之后我的心里我觉得非常暖，就我很喜欢他的心态，以及就是他的一个对于每个事情的思考哈。
1: 就是我们很体谅各位听众，他作为听众的话他也非常的体谅我们。
0: 对，他说是昨天中奖。

0: 第八个确实是他，但是
1: 他中过、
0: 中过就延后了嘛。他说虽然没有选我，但是我也是第八位中奖者，好事不离八，心情依然舒畅
1: 啊。你看他的心态非常的好、
0: 看这格局
1: 啊，虽然我没中奖，但是我是第八位，好事不离八。
0: 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哈、可能有时候
1: 要学习，
0: 如果是我，哎呀，怎么回事，怎么没赶上这个运气、
1: 对，怎么不是我们
0: 对，然后他刚刚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光良第一次很多年前去 KTV 特别喜欢，点了一首歌，现在不流行了，广德这个
1: 量贩式 KTV。
0: 量贩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学生那个价位可以唱的，不是商 K 的意思、是量贩式的。
0: 懂了、那现在有那种我记得以前电影院
1: 里面一个一个的那种
0: 单独唱的啊，一首一个小时多少钱，一首歌多少钱那种。
1: 的确，光良的第一次还有光良的童话啊，当时都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大家去了 KTV 必点的。哎，我想问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光良曾经有一个组合叫无印良品，跟品冠一起、然后他们俩是一个组合，然后在一起唱了很多好听好听的歌，非常好听的歌。
0: 有没有听到我非常惊讶的声音？
1: 对，你肯定不知道。
0: 和
1: 品冠他们两个叫无印良品。
0: 这两位歌手我都非常喜欢，等会儿点一首品冠的歌。
1: 对，品冠的歌。
0: 但是他们这个组合我是真不清楚呀。
1: 你也可以听听他们这个组合唱的歌。
0: 好的，等会儿
1: 非常的清新。
0: 等会儿如果没有朋友点歌，我们就
1: 带大家追一下。
0: 是的，
1: 青春。
0: 其实哪一天我们可以剥夺大家点歌的权利，全部由我们推荐。
1: 对，然后呢，带大家追忆似水年华。
0: 是的，没错。错哈，你有没有发现，就柠檬味的阳光哈，不管是一首歌或者一件事，都有它的一段故事，
1: 他还是情感，
0: 我觉得是很
1: 细腻和
0: 丰富的一个人，对吧？然后肯定是一个，就是别人对他好，然后他会一直记着的，对所有的那种记忆非常犹新哈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朋友的留言，
0: Trust 说。
1: 光良喝多了头疼，你说的是光良酒。
0: 余生有你，你也太搞笑了吧。Trust 说不好意思，我不是不领情，是可能我要忙，我听不到。
1: 好的，等你下次不忙的时候你再点。
0: 是不是因为刚听了我们这样夸柠檬味的阳光，所以给我们也这样发？
1: 不是，余生有你太搞笑了。光良酒，你是说光良酒喝了闷头是吧，上头，广东话讲上头。
0: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这些，
1: 就是光良酒啊，有一个酒的品牌叫光良酒。
0: 我不清楚，是不是
1: 白酒
0: 啊？白酒是吗？
1: 光良酒，
0: 可能好久没出去吃饭了吧。
1: 我们这一代不流行喝，我们这一块爱喝古井、口子窖。
0: 懂了
1: 宣酒是吧，
0: 就是可能就是一些
1: 其他地区爱喝的酒。
0: 这个其实我想说一个词儿哈，但这个词儿不能说，我怕就是感觉大家觉得我在攻击人。就不说了，
1: 待会儿偷偷跟我讲，
0: 等会儿偷偷告诉你啊。
1: 好，
0: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互动，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刚才呢，我们也说了非常美丽的栾树，以及各位很多的美女啊，包括我们当地的美女都去跟栾树打卡了。然后呢，说完这个话题之后，我想再带大家看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话题。最近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对吧？河南一个技校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了。
0: 哇，
1: 北大
0: 这个标题我跟你说，取得太好了，严重的就是不能说它标题党哈，就是这个标题太吸引人了。
1: 对，
0: 就是101名毕业生，而且是技校的哈，入职北大，
1: 在北大上班。然后这个标题后面有个冒号，热搜背后的掌声与追问，一听它就引起了争议。
0: 对，你一看这个标题就很有，就不管是阅读或者听下去的欲望哈。
1: 对，所以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技校生也能进北大，还是说这个入职到底什么意思？
0: 9月27号，也就是在前天，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阅读量迅速的就突破了千万哈。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对着镜头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成为了整件事的一个引信。我们的学生虽然没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
1: 所以说这个学校到底什么来头，先说一下这个事实啊。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是位于开封的， 2012年创

0: 办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专业，什么呢？就是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截至今年六月，这个专业呢已经向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等顶尖科研平台输送了496名的毕业生，其中呢有101个人进入了北京大学相关实验室。你看，
1: 哇哦，
0: 这个学校的底气，
1: 我想惊叹一下哈。
0: 啊，
1: 那这个底气是从哪里来的哈？
0: 嗯，
1: 就是高水平的电镜操作，其实是生命科学、材料学等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数据入口。
0: 没错，
1: 你像一台高端电镜，动辄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会操作、会维护的人却少得可怜。嗯，就像有一些记忆，非遗记忆。
0: 嗯。
1: 真的是非常好，但是
0: 会的人呢？没有，没有传承人，对吧？所以呢，这个专业呢，全国技工院校也是独此一家，毕业生几乎是毕业之后没有竞争对手。然后在大二的时候，90%以上就已经被用人单位给预定了啊，就是毕业即工作。
1: 对，就是，
0: 不是毕业即失业。
1: 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工作了哈。
0: 哇哦，
1: 要保送。
0: 对，
1: 哎，这也可以说保送北大清华了。
0: 嗯，然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公共仪器中心的主任，他在采访中呢曾经说过，当时呢我们招不到这样的人，正巧呢我们院的前院长介绍起，然后化院的就这个学院的电镜班，电子显微镜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面试了那一届的学生，发现他完全具备了做电镜的技术，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每年都要招1到3名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电镜班的学生。所以说呢，技术是真的，需求也是真的，所以呢才是供不应求。
1: 哦，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入职北大哈，
0: 嗯，
1: 得打个引号，就热搜之下最关键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
0: 对，
1: 就这101个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入职北大的？就新闻的记者就采访了该校的一名曾入职北大的毕业生，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哈，就说有的毕业生是与北大的人才交流中心签约的，
0: 对，
1: 属于劳动合同制岗位，有的是第三方仪器服务商派驻，劳动合同与仪器技术公司签订的，但是，无论哪种模式都不是就是事业编制，也就是说入职北大这种表述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成了北大的正式教职工。
0: 对，第一种呢，劳动合同制呢，就是跟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还好一点点。第三种呢，还有一种呢，是跟仪器公司签订的合同，也就是说我是被这个仪器服务商派到北大去工作，但其实我跟北大是没有关系的。
1: 现在说的就是外包嘛，
0: 对，
1: 这个说法
0: 是没有关系的。
1: 就准确的说哈，他们就是在北大的实验室里工作，嗯，劳动合同啊，是北大人才中心或者这个公司
0: 啊。
1: 有网友就评论哈，就一针见血，我觉得是。只是工作场在北京大学，并不是入职北京大学。
0: 对，当然了，这也不是在揭短哈，因为那个合同制啊、劳务派遣啊，是当前很多技术岗位的常态。但是真的值得追问的就是，为什么在北大工作这件事情需要靠北大两个字来证明它的价值？
1: 嗯，央视网就此追问了3个问题哈。
0: 嗯，
1: 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值得想的，
0: 来问一下
1: 第一个问题。第一问，大家为之兴奋的到底是职业教育走通了，还是北大两个字在撑场面？是不是很直接？
0: 对，但我觉得从这个新闻而言的话，它就是北大这两个字在撑场面。
1: 就同样的专业技能哈，如果毕业去的是一家普通的检测企业，你觉得还上得了热搜吗？
0: 当然不能。
1: 但是如果说一门手艺要靠这种名校的背书才显得比较体面，那对技能的尊重就成了有条件的尊重，是不是？
0: 没错。
1: 你想，大家现在想到一些，我们简称为技工哈，
0: 嗯，
1: 很多人他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不体面。
0: 对，没有，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
1: 高端的
0: 工作，
1: 没有跟高端画上等号哈，
0: 往往是很多普通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1: 但现在技术人才真的非常非常缺。
0: 对，但是呢，大家普遍的认为就是你是技工，你好像没有什么光鲜亮丽的，但是这个新闻说你在北大做这个技工，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到底是对这门技术的 尊重，还是北大这两个字带来的
1: 背书的强大哈，
0: 对吧？这第一种，还有
1: 第二问，
0: 对，
1: 当然还第二问，
0: 嗯，
1: 这样的。

0: 成功能复制吗？就是一个专业的成功其实可能源于一个办学眼光哈，
1: 是的，
0: 有可能正好踩中了这种供需的缺口。真正要回答的是产业缺什么人，学校怎么知道，学生凭什么被认可。我觉得这三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闭环。
1: 的确啊，你像那个汽修啊、数控、焊接、餐饮这些传统技校专业啊，在就业质量和社会认同跟这个全国唯一的电竞专业落差依然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太大了，对吧？这是第二问。然后第三问是，这批人有没有编制呢？有没有稳定的上升通道呢？网友讨论就落到了这个编制上，不是因为他们迷恋这个所谓的铁饭碗，而是出于现实的判断，没有编制的话，保障和上升的通道多半是跟着缩水的。
0: 就是现在对于铁饭碗，就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哈，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适用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不管是大家正在读大学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大家都在面临到底是工作、考研还是考编，
1: 是这样
0: 的选择哈，
1: 是个人选择，还要看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吧？
0: 嗯，没错。但现在选择考研考编的有一大部分，像我当时在读书的时候，考编还没有这么火。就是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弄新闻出了一个，我出了一个专题，叫“就毕业之后，就是就业还是考研”。
1: 也是这样子的，你包括是根据时代背景不一样，时代的发展，包括现在社会的经济运行情况而决定的。如果整个社会、国家以至于世界的经济是不断上行的话，你会发现好像编制和公务员好像并不怎么吃香，相反一些国企、外企非常的好，他们的门槛也是非常的高，想进去非常难，不是名校也根本进不去，要经过很多轮的面试才可以。但是现在经济随着下行了之后呢，很多的企业开不下去了，
0: 对，
1: 怎么办呢？他们眼中稳定的工作，哎，再也没有了。但是反观像我们刚才说的体制内的工作，就相对显得要稳定一点。
0: 所以每个时代下，每个年代
1: 不一样，
0: 每一届的毕业生他们面临的选择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话题是亘古不变的哈，就是说我是去学门手艺，就是在选择
1: 有技术
0: 专业的时候，我是选择偏技术型的，还是说偏理论类的，
1: 对，或者是文职类的，
0: 对，
1: 就是理工类。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小孩子上大学的话，学理科然后学理工类，会感觉有一门技术，长大找工作的话路子是非常的广的。
0: 这依旧是一个热点的话题。
1: 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也不是说啊不在体制内工作就不好，在体制内工作就一定的好，还是看小孩的选择和小孩的职业规划。
0: 没错，
1: 想在哪个城市都不一样。
0: 想知道大家当时在就业的时候是面对技术和就是文职坐班的，大家是怎么选择，或者说大家在创业哈，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我们就听光良的搭档品冠的歌，
1: 一首我以为，
0: 对，一首我以为
1: 啊，又把我带回了当时看偶像剧的时代。
0: 这首歌我超级喜欢听，
1: 你看过吗？这个剧
0: 没有，但是这首歌
1: 下一站幸福
0: 很多遍哈，
1: 下一站幸福
0: 送给大家，我以为
1: 送给大家。

0: 好的，刚刚讨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
1: 嗯，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1: 每年的毕业生啊，他都要面临的一个选择。
0: 嗯，哎，但是这背后哈，就有很多争议，因为现在关于这种就职啊、编制啊、技术啊，
1: 对，
0: 就会它的就是一个热点，很多人都会去关注。其实我们抛开北大的光环，还有那种编制，
1: 嗯。
0: 这件事本身其实它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的哈，科研体系从来不吃只有科学家，这种电竞操作、精密仪器的维护、实验工艺的支撑，这些岗位是缺很多人的。再好的课题，就是如果缺了这些人，也难以产出数据，对不对？
1: 对，一个课题组呢，需要有人写论文，也需要有人调仪器。前者呢是大脑，后者呢是双手。长期以来呢，我们对双手的价值认知被学历体系严重的低估了。包括有一些名师啊，他就说，从技校毕业后进入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课题组，经过7年的磨砺呢，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负责项目。他所在的实验室里呢，有7名科研助理来自技工院校啊，极大的肯定了，对不对？

0: 而且呢，课题组教授呢的评价呢也是非常的直接。他说，技工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呢，可以实现从零到一完整落地整套的项目，解决现实技术的难题。反观不少本科生、研究生，其实很难独立从头到尾完成一套实体的项目。但可能他们的理论知识储备可能更加丰富一点。但是你想，你进入了课题组，
1: 是
0: 让你做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实践哈，理论跟实践哈。就这101个技校生走进北大实验室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是要给掌声的。
0: 我觉得是应该给掌声，
1: 是
0: 对他们
1: 尊重的
0: 技术的肯定。
1: 对，就他们证明了技能是值钱的，但技能值多少钱，有没有尊严，有没有上升的空间，不该是由就是这个标题那种北大这两个字来定价，对不对？
0: 对，一个健康的社会呢，应该让在普通检测企业操作的电竞的技术员和在北大实验室操作电竞的技术员呢，享受同等的尊重。那我们都是干技术的，不能因为你在北大干，我在企业干，我就矮你一等，
1: 对对对，
0: 对吧？大家都是一样
1: 的，
0: 所以呢，也要让汽修工啊、焊接工啊、那个数控技床工和写代码、做实验的人呢，站在同一个评价体系里被看见，不能因为光环。
1: 嗯，没错，我想分享一个例子哈。
0: 嗯。
1: 就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家长，现在就业环境非常差，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考公考编，这个是第一选择。但是我有之前认识一位家长哈，我觉得他非常清醒，因为他家孩子就是对读书不是特别感兴趣，也不是那种特别自律的人，但他动手能力特别强，
0: 他就开始培养他其他的。
1: 他的父母就想，他说，哎呀，我你就广东话讲哈，他讲我那娃子读书不糟，
0: 然后呢，
1: 他也不是读书的人，不是那块料，
0: 怎么引导
1: 我还是送他去学个技术吧，就是这样能让他有一个生存的就生活技能吧，就虽然说学技术一开始可能挣不到多少钱，但慢慢的他有一个积累，哪怕你像学理发啊什么各种，并不是说一定是这种非常高端精密的哈，当然也有在开发区，跟着工程师后面学一些机器的维护，这都是一些对于一个技术的掌握哈。还有能现在为什么要说考公考编啊？第一个，为了养活自己，为什么要工作？挣钱嘛。挣钱的本质不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说能成为富豪，就能一个月赚百万。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那为这个小孩子毕业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养活自己？
0: 那你刚才说的，
1: 有没有生存的能力？
0: 你认识的那个小孩子，后来他父母是怎么引导的呢？
1: 就跟着一个师傅学徒啊。
0: 哦，也是。如果
1: 就是普通家庭，
0: 不是每个孩子呢，他都是在读书上有极大的造诣的。然后呢，如果他对读书不感兴趣，也的确是用力也学不上去的话，也可以不用太逼孩子。
1: 对，因为他父母就对他的认知，
0: 了解，
1: 了解的透透的哈，就说赶紧去学个手艺吧，然后手艺还能挣点钱，对不对？现在这个大环境太不好了，你像现在很多毕业生，包括211、985，很多重点名牌大学的都找不到工作了。
0: 然后这个小孩子又自己去学了一门技术，
1: 其实他无所谓，也不想学，就被父母就强硬着就说，那你不学一门技术你怎么办？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规划？小孩没有，因为他刚毕业，他对未来都很未知很迷茫。那父母就说，那就听我的，先去试试看，干不下来就不干了。
0: 对，我也看到身边很多的家长啊，给孩子让孩子一边学习的同时呢，也在挖掘他其他方面的能力，更多的是运动。有些孩子可能运动天赋极高，让他去游泳，让他去打球，其实从这条路上来看的话，也不是说不好，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也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各有选择吧。如果能选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觉得是最好的。
0: 而且怎么说呢，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城市等级啊，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小县城更多的可能选择体制内的铁饭碗，稳定一点。那一线城市的好一点的家庭，他可能会眼光瞄得更远啊，送孩子去出国，对吧？去国外深造也是有的。
1: 是的，就是小县城确实有一个就业的局限性哈。我有一位朋友，因为他学的专业在广德就没有这份工作，所以他想回广德，他
0: 回不来，
1: 没办法回来。你就回来他
0: 干嘛嘞？
1: 要换一个工作哈，换一个工作的话，工资他觉得养活不了他的家庭，所以他还是选择就是在外面这个大城市继续他的这份本职的专业。

0: 对，所以呢，说了这么多，很多呢，怎么说呢？工作的呢，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哈，更多的是挣钱。
1: 嗯，
0: 养家糊口啊，
1: 就是能把自己养活，觉得就已经很
0: 没有钱咋整啊？
1: 就是只要抱着一个上进的心，不管你每个月挣多少，但总有一天，就是你不会觉得生活太有压力。
0: 对，所以呢，刚才我们也结合了刚才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得出了一件事情，一个理论，就是说名校的实验室里呢，既需要写论文的大脑，但是呢，也需要调仪器的双手。掌声应该给那双手的本身，而不是说它恰好放在了哪个地方，对不对？要强调它本身，技能是本身。
1: 对，所以学技能，有一门技术，并不可耻哈，不要觉得害羞，就真的。也不会，不要觉得自卑。我觉得现在有拥有一门技术是真的非常了不起的。
0: 简单快乐说，我去北大开挖机，你要是去北大开挖机，证明你的挖机技术在全国已经首屈一指啊。那我如果说真的啊，那个挖机技术搞得好的话，那个钱挣得彪彪的。
1: 没错，哎，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直接给大家出题，今天还是一道关于考公考编的题目，逻辑关系的题目
0: 啊，是逻辑类比啊，相当于其他逻辑的话呢，稍微简单一些，大家要仔细的听题目。今天的奖项呢是所有的奖都给一名幸运听众，我们先选吧。
1: 嗯，奖项跟大家说清楚哈，一个是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还有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就选第九位吧。
0: 好的，下面请听题啊。这道题的题干呢是书籍对知识，下面四个选项有哪一个选项的内在逻辑跟书籍对知识是一样的呢？ A 电脑对程序， B 矿石对金属， C 河流对水源， D 学生对学校。啊，非常的简单，不怎么难，要掌握它核心的内在关系。我再来念一下啊，书籍对知识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下面四个选项中有哪一个和它是一样的呢？ A 电脑对程序， B 矿石对金属， C 河流对水源， D 学生对学校。啊，我
1: 们可以想一下，
0: 想一下，我们来稍等一下，
1: 书籍跟知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内在的逻辑是什么？那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呢，有哪个的逻辑是跟书籍对知识是一样的呢？我再念一遍答案。选项，A 电脑对程序 ，B 矿石对金属 ，C 河流对水源 ，D 学生对学校。
1: 嗯，这道题你觉得难吗？我每次要先问问你。
0: 我觉得不难，因为可能以前做过。
1: 啊，以前做过，刷过这个真题哈。
0: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网络有延迟，我们一起刷新。
1: 收到很多答案了哈。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我们答题也就截止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来报一下，我来记一下啊。
1: 好的。我每次读大家答案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忐不忐忑哈。第一位，谢大叔选了 D， 007选了 B， 小韩选了 B， 东选了 B， 天星选了 C， 小威子选了 C， 刚子板前选了 D， 中茂选了 C， 只为你动心选了 B，W 选了 A， 张生 A。啊，我刚已经念完了，他说不要念名字。朱华选了 A， 风调雨顺选了 C， 然后他刚又改了，改了顺序就等会儿再刷新吧。简单快乐选了 B，AZWT 选了 C， 看风调雨顺哈，他改了，改成矿石对金属，申起幼时。他选了 C， 我们就
0: 还有一个答案，再把这个答案也看一下吧。
1: 省略号是他真的是六个句号哈，选了 B，答题就截止了哈，结束了。
0: 正确答案呢是 B， 但是呢今天没有正确答题的第九位，然后正确答题的第七位倒是有，就是最后一个
1: 哦，
0: 那就省略号。
1: 那也太走运了吧，
0: 就省略号，
1: 他没有来互动，就是近三十天，然后一来答题就中奖了。
0: 他虽然不是第九位，但是他是最后一位答对的
1: 啊，他
0: 所以的话呢往前挪的话也就是省略号了。
1: 他和我们互动的比较少哈，我们恭喜这个省略号。
0: 今天我看到几个名字都好像不太熟悉
1: 啊，他让我不要念名字。

0: 不是故意的，因为
1: 你不要念名字我没法记，
0: 等你发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念出来了，然后再刷新才看到。我们恭喜啊，这个省略号哈，麻烦您看一下私信，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们要做一个登记。
1: 对，我来说一下哈，书籍呢是知识的载体，知识呢从书籍中被提取出来，两者呢是载体和内容物的关系。所以反观下面三个选项的话呢，只有 B 项矿石是金属的载体，金属是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呢是一模一样的。
0: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吗？
1: 好的，接下来的话呢，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待会儿要放一首歌给大家听。刚才小可问我要听什么，我想送一首《坏天气》送给大家。
0: 好的，我来搜索一下哈。
1: 嗯，
0: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然后我们节目是每天每个工作日的
1: 下午4:30到5:30一个小时的陪伴时间，然后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聊一会儿。一首《坏天气》送给大家，是你搜到了吗？
0: 没有。
1: 这么有名的一首歌。
0: 好，搜到了。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0: 沈林浩说我的妈呀，刚好今天下半晚听到你们的节目了。
1: 你真走运呀，
0: 以后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哈。嗯，一定要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别忘了哈，
1: 赶紧把手机号码发过来。
0: 嗯，那最后一首《坏天气》送给大家。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现在这辆车，黑色的轿车从东面过来。在这里
11: 主管，
10: 这里他还带一个人上车，
1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1: 这里是距离市区30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庄。这辆黑色轿车是嫌疑目标。
10: 几个人？三个。三个。那这好像女的吧？是个女的，有点像的。
12: 对吧？
10: 有点像。
12: 仓库上。
10: 进了个院门了，好像。进院子了吗？
12: 对，进院子。
11: 嫌疑人在他们的窝点附近安装了许多监控摄像头，周围所有的举动他们都能了如指掌。
13: 从往那个稻田里跑的，往田里面跑的。
12: 看一下其他方向，总共几个人？
13: 好像跑过去三个人。
12: 出来三个人出来了，四个。机动组队，总共是四个人，总共是四个嫌疑人，目前已经逃到那西面小树林。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的这些画面，从观察的角度上看，不是一般的侦查视角所能看到的画面。这样的拍摄角度其实是警察操控无人机俯瞰到的镜头，在无人机摄像头的鹰眼之下，对案件侦破的帮助可不仅仅是在哈尔滨郊外的这个地点。
15: 那你当时没有想到这个是骗子？
16: 当时没有想到，跟那个女孩聊着也蛮那个，而且看女孩蛮漂亮的，蛮心动的。
15: 总共骗了多少钱？
16: 总共骗了6000多块钱。
11: 说话的男子姓刘，按照他的说法，完全是自己动了念头，才中了坏人设下的圈套。
16: 我是在这边过来务工的，然后下班晚上无聊的时候，就用手机软件跟别人聊天。
15: 他是主动加你的吧？还是你主动加他的？
16: 他主动加我。
11: 26岁的小刘是江阴市一家企业的销售员，平日里他没什么业余爱好，就是喜欢上网聊天，打发无聊的时间。
15: 就男的女的聊天了？
16: 一个女的。
15: 你怎么知道是女的？
16: 是对方加了我之后发给我照片看，我看是女的，蛮漂亮的。他说是他自己的照片
15: 发给你看的。
16: 对。
11: 小刘通过网络认识了这名陌生女子，对方不仅发来了照片，而且还跟小刘电话联系了。后来随着两人话题的深入，小刘觉得对方挺不错的。
16: 他说要不要出来一起玩玩，他约我。
15: 然后呢？
16: 然后我就答应了。然后他就说要开个酒店。然后我就跑到住的地方附近去找个酒店，开了个房间。房间开好之后，我跟他说，把那个都发给他，然后他说要过来找我嘛，然后就说要8万块钱服务费。
15: 那你有没有转给他呢？
16: 我转给他了。
15: 上了吗？他也没来。
16: 他没有来。
11: 也正是有了这份所谓的好感，当小刘按照要求给对方打第一笔钱之后，对方就又以保证金、服装费、办理健康证的手续费等名义让他继续打钱，而小刘也都一一照做了。
15: 那这个期间你一直没有产生过怀疑吗？他以各种理由一直没有怀疑过吗？
16: 没有。他说女孩来了之后服务完会退的，然后我就相信了。
11: 小刘打给对方的钱到了6488元，这个时候对方不仅没有现身，还把他给拉黑了。此时小刘如梦初醒，
16: 交完那个健康保证金，然后等了一会儿他还没来，我就跟他联系，他说还有一个交通费1000多块钱，但是我身上实在没钱了，我想让他先来了之后我再想办法，然后他一直不来，后面我再联系他，他就把我拉黑了，我感觉就被骗了。
15: 你晚上半夜里面用聊天软件约个女孩聊天见面，你这样做的目的你自己心里肯定清楚，是不是啊？那我们公安机关奉劝你今后洁身自好啊，吸取教训。
11: 接到报警，警察对这起案件展开了调查，发现小刘所说的这个女网友用的是个网名，此人所使用的手机号码经查也是一个网络虚拟号段的号码，没有登记户主信息。
17: 因为被害人当天没有及时报案，到第二天才给我们派出所报案，所以指数已经来不及了。
18: 而且根据对方提供的打钱账户在进行串并，侦查员发现仅在小刘报案前的一个月时间内，全国就有浙江、上海、天津等地的70多位受害者都遭遇到了跟小刘一样的情况。
19: 就是我们碰到

0: 网上领导自己的这种行为，对不对？女生就不对，她不敢，也不愿意到我们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
1: 对涉案资金进行梳理，警察又发现小刘被骗走的6488元钱，经过多次拆分，最终被汇集到了一张卡里，在黑龙江哈尔滨市被人以取现的方式拿走。
0: 这个人取块了以后，那我们可以围绕这个取块的人可以做很多工作。
1: 而这个涉案账户对应的开户人姓王，1995年出生，哈尔滨人。通过比对证实，这个开卡人跟取款人为同一人，正是那个王某。
2: 你看这两个照片，发型、眉毛、眼睛一致的吧？
3: 是的，
2: 也算像对吧？
3: 从这个
2: 鼻
3: 子轮廓，包括这眼睛这些特征来看，这两个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2: 对。
1: 按照电信诈骗案件的犯罪特点来看，犯罪嫌疑人都是团伙作案，他们往往分工明确，而取钱这个环节又是此类案件链条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所以从王某身上应该能找到整个案件的突破之处。
0: 因为按照我们之前就是我们所办理的案件当中，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嫌疑人基本上就是在对他自己比较熟悉的，用自己对周围环境熟悉的情况下来到这个银行里面来进行取款，所以我们就是发现这种情况以后立马安排侦查员过去开展工作。
1: 到达哈尔滨后，侦查员马上围绕王某身边密切的关系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摸排。
2: 因为这些作案的犯罪分子作案时间段都是下半夜，在案发时间段跟王某有密切交集的人，而且资金频繁往来的这些人，都被我们纳入那个侦查的视线。
1: 果然，根据调查的结果证实，在王某身边就有这样固定的形迹可疑的关系人。这两男一女跟王某在特定的时间里非常有规律的经常聚在一起。
2: 发现他们虽然是分散在哈尔滨市各个地方居住的，但这些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每隔一天或者连续两三天，他们会驾车到距离哈尔滨市30公里的一个村庄里面，一般都是下午2点钟左右到那个村庄，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3点钟才驾车离开。
1: 这辆黑色轿车就是嫌疑人经常驾驶的车辆。警方原本以为案件的侦破有了希望，但是继续下去结果却是这样。
2: 这个车辆经常驶过就是哈尔滨道里区比较偏僻的一个乡村，但是那个乡村呢条件也比较复杂。为什么呢？这就是道路比较复杂，而且村庄比较大，村庄就是每家每户都是独立的院子，我们不知道就是犯罪嫌疑人具体在哪一栋房子里面，我们无法靠近村庄，就是去贴近侦查吧。
1: 通过研判分析，这伙人昼伏夜出，经常聚集的这个点应该就是他们实施诈骗的犯罪窝点之一。对于警方而言，办理此类案件的关键是证据的固定，在没有摸清对方窝点的具体情况下，采取任何的行动都有可能引起对方警觉。
4: 我们能不能租一辆当地的汽车跟着他们进去？
5: 他那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小，关键呢就是现在位置也不清楚，具体在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清楚，你跟在后面时间长了很容易引起切车，引起警觉。
0: 我们只不过是通过某一个监控发现有这么这些固定的就是这么几个人，有男有女，但是具体这个窝点里面有没有其他嫌疑人呢，那我们不清楚。第二个，那你这个就是他们实施的作案工具，他不会随身携带，他都是专机专用，专卡专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抓窝点打窝点。
6: 当初警察已经确认了这伙人经常出入的这个村庄应该是他们作案的地点之一，但是当时警察确实是很难接近那个地方，可如果接近不了，又怎么能够确认这周围的情况复杂与否呢？对待这个问题，警方手中自有利器。
7: 对一个不清楚地形和环境的抓捕现场，那么有了无人机以后呢，就可以通过远距离的无线遥控的形式，加上我们无人机这个空中视角来进行 全方位的侦查，有利于我们掌握立体的信息。
6: 警方所

0: 使用的侦查手段其实就是利用无人机对这伙人活动的地点进行空中侦查。这个视角是空中俯瞰，嫌疑人所居住的村庄整个全貌尽收眼底。
1: 哎，这个清晰的嘛？
2: 对啊，很清楚的。
3: 窗户啊、路啊，清清楚楚。
4: 这个效果倒确实蛮好的，用无人机。
3: 那每条路、那个房子什么布局呢？窗户都看清清楚楚。汽车肯定没问题，
4: 跟车肯定是没问题，
3: 对吧？汽车肯定没问题。
1: 那这样子吧，就是在他我们超前，对吧？提起来我们在那个路口，对吧？我们比如说他总共有几个路口，每个路口放一个人，然后车子开着车子过来了，立马通知，这个无人机马上失控，好，升上去啊，升上去以后，然后跟着这个车子，开到车子到底去哪一下，好的。
0: 也正是有了这个对区域进行全方位的空中侦查，犯罪团伙在这个区域内的活动，警方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
2: 现在这辆车，黑色的轿车从东面过来。
1: 新车辆？
2: 对，新车辆，他现在从东面过来的，东面过来，现在往北走。马上他走到一个巷子那边，他马上就要左拐。在这里左拐，
1: 左拐，
2: 这里他还带一个人上车，
1: 手上那个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无人机飞得有点高，也看不清楚。哎，上面的车嘛，还在往里面开。
3: 哎，这里面情况确实很紧张啊。
1: 很长的嘛，这巷子。
2: 对，很长的。如果人下来化妆正常的话，基本上就走不到这个位置。马上人下车了就。
1: 进那个院门了呢，进院子了吗？
2: 对，进院子。
1: 几个人？
2: 三个。三个。
1: 那这好像女的吧？
2: 是个女的，
1: 有点像的。
2: 啊，
1: 有点像。
4: 长头发。
2: 之前我们案件上没掌握一个女的。
1: 进那个院门了呢，进院子了吗？
2: 对，进院子。
1: 啊，进去就把门关上了吗？
2: 他这个没有后门。
1: 一个围墙，
0: 通过几天不间断的侦查，警方确认这个位于村庄西北角、占地面积大概有两亩地的院子是这伙人藏匿的中心窝点。除了之前掌握的那四个人之外，还有另外的三个人，这伙人一共七个，而且在此地他们的活动轨迹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1: 当时几点？
2: 当时大概12点多。
1: 我们在考虑是吃饭，外面买的盒饭，中午啊12点是吧？买了这么多盒饭，本来一袋子盒饭，
2: 看那个样子就带了饭去的嘛。
0: 在警方掌握了以上线索后的第二天，这伙人再次聚集到了这个大院里。警察按照部署，首先对两名外出购买盒饭的嫌疑人实施了抓捕。与此同时，另外的一组侦查员开车冲到了院门口。
5: 当时我们通道里面的时候，电脑是很多，人呢就一个女的。当时心里怎么就一样，冲窗的时候怎么人也没有？
0: 从警方当时拍摄的现场执法视频上看，屋内有电脑，上面能看到这样的一些画面。这伙人应该是在窝点周围各个隐蔽位置安装了摄像头，周围有了什么动静，他们能够预先知道，做出安排。
5: 你说是不是？当时是很，因为考虑人很多的，当时应该是一个团伙都没进去，一进去就是呀，人呢？
0: 人呢？恰在此时，无人机提供了关键信息。
6: 后面有人翻围墙，
1: 机动组注意，机动组注意，有人翻围墙，从北面翻围墙，
2: 往西跑的，
1: 北面围墙翻出来了。
7: 知道，明白。
1: 看一下其他方向，总共几个人？
2: 好像跑过去三个人，
1: 跟住。
2: 好的。
1: 有三个人出来了，四个。机动组注意，总共是四个人，嫌疑人，目前已经逃到那西面小树林，来，抓紧时间，马上冲过去。
0: 这是警方设在距离村庄3公里之外的观测点，通过操纵无人机，侦查员发现了另外四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
1: 嫌疑人，四名嫌疑人从小树林往西，现在在田地里面。
2: 还是往西的，前面全是田。
1: 那个，看一下，往西往哪走？
2: 没事，我们的人已经跟上来了。
1: 已
6: 他摔了一下来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了。
0: 这四个人当中，第一个落网的就是这个崴了脚被落下的嫌疑人。
6: 还有三个，再盯着，
7: 看我看一下前面环境。
6: 前面没事，
7: 就是后面都是
6: 一个人不动了。
7: 对，一个被我。
6: 还有三个，一二三个人盯好了。
7: 前面全是空旷地，全是包谷地，很空旷。
6: 盯着，
7: 全是，
6: 这个地方逃不掉的吧？
7: 对，
6: 这个地方都
0: 是
6: 空旷地。
0: 第二个则是跑到开阔地的中间位置跑不动了的这个，另外两个人则是拼命跑到了开阔地的边缘，瘫坐在了地上。
7: 啊，这是我们的人，跟上来。哎，跑不动了，
6: 这个人不动了，没事，也基本上逃不掉了。
0: 这个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无人机立下了大功。审讯是在监所里进行的，这个男子就是该团伙的组织者丁某。他说他曾经是另外一个诈骗团伙当中负责取钱的马仔，后来他慢慢的对这个骗人的门道有了一定的了解，就开始在网上招募同伙组建自己的团队了。而每次诈骗能否成功，就要看他招募的这个团队的本事了。
1: 然后你那个平时诈骗时那个时
8: 上班就是下午两点上班，到晚上两点左右。
1: 然后基层的再讲一下，各自计算，基本上
8: 15%。
1: 一共骗多少人？
8: 骗了多少人？
1: 对，
8: 这我记不清了呀。基本上很少有就是单子。
0: 这个就是团伙当中负责跟受害者电话联系的孙某。他交代，那些诱惑受害者上钩的工具是他们这些所谓的工作人员从网上收集到的美女图片，而这几段文字则是他们骗人的话术。这上面的每一句针对什么样的人，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回答，也都分析得明明白白。
9: 话术是每个人电脑里都有，上来说就跟他们说你好，完了约吗？上门。如果他有意向的话，就会给他发一个价格表。
10: 那你们一开始网上跟他讲要付什么钱了？
9: 网上讲的话，就是让他先开房。
10: 先开房，
9: 对。
10: 啊。然后呢？
9: 你打电话来。完了，开好房间的话，就告诉他一会儿就到了。
0: 江阴警方侦查的这起诈骗案，侦查员们觉得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无人机发挥了关键作用。
11: 我们江阴属于江南水乡，在我们这个水乡，在长江35公里，岸线比较长，这个可以下水的地方比较多，在涉及非法捕捞、非法采砂、非法排污这种涉案案件当中呢，非法捕捞占90%以上。
0: 其实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不仅仅是以上的这类刑事案件，其他类别的案件无人机也能派上用场。江阴位于无锡市的北侧，地处江尾海头、长江咽喉，是长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江海联运的天然良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许多心怀不轨的人发现了可乘之机。
11: 长江鱼呢，相对其他鱼类呢比较鲜美。非法捕捞呢，从这几年情况来看呢，这个地龙网是占大部分。地龙网呢，它就是这个网呢，就是它有大约十几米长，放到水里之后，它的鱼进去之后就出来，就像那个笼子一样。
0: 所谓的地龙网，它的材质是塑料纤维，网目很小，一般鱼虾蟹类误入之后，基本很难逃生。根据我国渔业法规，类似于地龙网、密眼网等渔具早已被列为禁用渔具。而且从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实施10年的禁捕，所以对那些对水资源危害极大的所谓绝户网的使用者是必须要严惩的。
12: 我们在水上巡逻的时候呢，在离这个呢一个不敢靠得太近，我们有的时候发现的时候，那像如果在那边发现了，我们要追击的时候，这个艇啊，一般艇这个发动机声音很大，开过来声音大，很容易引起他们警惕。第二个呢，这次我们发现了在追击的，因为人都站在这个芦苇边上，这个浅滩，我们在巡逻这一块就很难再往前走，我们船就靠不上去了，也没办法，他就从实际上他就从这岸上这个一走。
0: 然而此类非法捕捞案件没有固定的作案地点，嫌疑人作案的过程基本上又都是在水里完成，这给警方后期的抓捕和证据的固定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2: 芦苇荡非常密非常深，大家可以看得到，
13: 非法捕捞者容易通过芦苇荡底下的小河岔，隐蔽的进入到了非法。

0: 要是现场，他如果说做一个隐藏，做一个逃避，是把云和武抛弃，这样就算我们查获到他，现场查获到他，也没办法做到人赃俱在。
1: 也正因为如此，警方所使用的无人机又该大显身手了。这是警方的无人机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的一条线索。
2: 从无人机实时查获的画面显示，犯罪嫌疑人正在走动他的渔网，将地沟中的鱼货物汇集在一起，放进他随身携带的渔网内，整个一个犯罪过程比较完整。
3: 小吴，小吴啊，目标离我们多远？
4: 目标距离我们有3公里左右。
1: 就在警方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的时候，嫌疑人却要骑着电动车离开现场了。
4: 三号无所疑人第三，一个人头戴草帽，脚穿胶鞋。
3: 这是三个人中间的那一个。
4: 是中间那一个。
1: 既然通过无人机的侦查锁定了嫌疑人犯罪的证据，那么下一步警方就要落实这个嫌疑人的去处了。
2: 从验证证据情况来看，这个人应该是就在
3: 石油厂的地的话，一般的人不会坐得太远，应该就是附近装上。因为这些人呢，跟地动网作案呢，一定要出现长江潮水涨潮落潮规律，住在长江边上的都能是出现掌握，所以应该不会坐得太远。
2: 地动维修下次回来还要来，
3: 我们先看看他到是回家呢，还是到饭店去卖呢，还是到街，还是到市场去卖。
1: 通过无人机空中追踪，警察发现这个非法捕捞者骑着电动车回到了住处。仅仅在30分钟以后，他就乖乖地带着警察又回到了他布下地笼网的地方。
5: 那么建议呢，就是让无人机去巡逻，那么提升我们警务的效率。当前我们用的警务无人机都是七公斤以下的比较多一点。在空中在300米或者是500米高度飞行的时候呢，地面的人员是察觉不到的，也就是说一些犯罪分子在违法犯罪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的天眼抓拍到了，我们取证到了，对他以后进行打击处理，我们证据是铁的。
1: 对于此类案件的打击不只是在白天，这是警方在夜晚通过无人机上红外线探头拍摄到的画面。江面上这个移动的点，就是嫌疑人作案之后要驾驶船舶准备上岸。就在此时，蹲守的警察采取了措施。嫌疑人原本想趁着夜色来逃避打击，但是因为有了无人机，结果可想而知了。
0: 是用什么动作的？
6: 打网。基本上下班了以后嘛，就说就撒点鱼好玩的。
1: 从现场查获的证据看，这个违法者仅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非法捕捞到了20多公斤的长江鱼和长江蟹。
7: 打以前发生案件之后，以前没有无人机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只有我们的这个单兵的执法记录仪，那么把这个情况拍回来以后呢，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所在的单位把视频进行拷进我们的电脑。然后再把视频才能调取出来。那么而且是那么传统的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它的视角是民警的一个视角，它的角度很低，那么特别是在它的视野不够宽广啊，都是民警的这个角度看上去，民警看到哪里他看到哪里，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么对于无人机来说呢，它的局限性就很小，它这个在天空任何角度能够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图像啊传回来，传到我们的这个指挥员那边啊，让他掌握现场的情况，然后帮助民警来执法办案。就是我们民警在前面出警，我们后面有个团队对民警这个个人啊进行一些赋能和一些支撑，让民警带着数据接触警啊，让数据跑在民警前面，让团队呢停在民警的后面。
1: 目前对于无人机的运用，在警方日常的执法和服务过程当中，它的用途是可以非常广泛的。比如在发生洪水的时候，它可以宏观指挥；而在一些紧急状态下，客观环境不允许其他形式的抢险，无人机甚至可以替代救援人员接近被困的群众，为他们带去信息、药品乃至食品。
8: 那

0: 科技办案当然是现在执法部门手中的利器，它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最科学的方法来实现警方侦查的目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好技术、好设备，说到底它只是一种提高办案效率的手段，而破案的思路、对案件侦查的方向能够理性的分析判断，这才是警察办案的底气。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种植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战场上受到攻击的飞行员为何会像变魔术一般？

0: 飞出座舱，杳无人烟的大漠中，空军上校为何会向人体的极限发起挑战？飞机弹射座椅是如何诞生的？解码科技史，弹射求生。
1: 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式，在我国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盛大开始了。在这次阅兵式上，很多军迷大呼过瘾，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过去没有见过的，代表着我们国防中坚力量的最先进水平的国防装备。其中歼20的亮相，让很多人瞬间就沸腾了。不过在歼20出现的这些镜头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引发了很多弹幕的跟随。这个镜头当中，我们看到歼20座舱盖上啊，居然有两条金属线，这两条金属线是干什么的呢？弹幕上当时就有很多人在猜了，这个是不是加强金呢？有人还说不，那是天线，还有人说那是 LED 灯吧。其实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后来官方给出了答案，这个东西呢叫做微型爆破锁，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微爆锁。好好的飞机座舱里装上这么两条东西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在关键时刻它能砰的一声发生爆炸，在飞行员的头上要产生爆炸，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没有听错吧？的确是如此。
0: 高空飞行时，任何突发的故障都有可能造成严重事故，飞行员需要离开飞机紧急逃生。此时座舱盖将成为飞行员的第一道难关，尽管它通体透明，以人类的力量想要击穿它却一点儿也不容易。为了抵抗鸟类等飞行动物撞击，座舱盖普遍采用新型高分子材料制造，十分坚固。情急之下，飞行员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逃出座舱呢？当飞机在高空遇到不可逆转的事故，微爆锁引爆产生的能量足以将牢固的座舱盖玻璃一举震碎。然而纵使座舱盖的强度已经大为降低，飞行员此时却依旧面临着危险。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倘若盲目跳伞求生，飞行员往往会被飞机周围的气流裹住，撞上机体。而飞行员一旦牺牲，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
1: 你看，在我上高中的时代啊，经历过几次飞行员招飞，在招飞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体会到了飞行员有多么严格的挑选标准。最起码在当年，你的眼睛必须要达到2.0，身上不得有伤疤，而且品学兼优，身体素质过硬。我记得呀，当时来招飞的解放军同志还曾经跟我们说过，你们知道吗？相对于一架飞机而言呢，飞行员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因为国家为了培养一名飞行员，花费的金钱数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打一个比方来说，就等同于拿黄金打造一个跟他一模一样高、一模一样的人出来。我的天哪，由此可以想见飞行员的价值有多高了。所以自从诞生了飞行这个职业之后啊，人们就想尽办法的想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那么那两条微爆锁呀，它就是跟飞行员的安全有关，因为它要保证飞行员在出现意外的时候能够顺利弹射升空。一说到弹射，是不是就能想到弹射座椅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弹射座椅对于很多军迷而言并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的话题，但随便我们找到一个军迷问问他什么是弹射座椅，他也会脱口而出，弹射座椅是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呀，他能够做到零高度零速度的时候进行弹射。这对于很多人而言啊，可能就是全新的词儿了。但是我们哪怕再不了解弹射座椅，恐怕也有的时候关注过一些新闻吧。某国举行了航展的时候，因为这个机动啊玩得太花了，结果飞机不 幸坠地，可万幸的是呢，在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飞行员借助弹射

0: 座椅啊，弹射逃生。这个弹射逃生说的就是弹射座椅。那么弹射座椅啊，它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1: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1939年。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上一次大规模战争不同的是，这片战场上最初的决定性战役，往往不是发生在地面上，而是在天空当中。1940年9月，德国拟定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为保障登陆作战，他们企图率先夺取制空权。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扑向英国伦敦上空。疯狂的德国人希望通过自己强大的空中力量，将整个伦敦夷为平地。面对着像这样残酷的空中死斗，飞行员逐渐成为了战场上的稀缺资源。一名曾参加这场大规模空战的德国王牌飞行员汉斯·马尔塞尤曾这样回忆，在参军的第一年里，每一位飞行学员都必须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德国空军曾要求飞行学员在独立驾驶战斗机之前，必须在有经验的前辈带领下，共同完成1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只有各项考核成功通过之后，他们才能继续来到德国第4空战学校和第5战斗机飞行学校深造。最终，只有不到5%的人有资格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0: 那么对于战斗机飞行员、轰炸机飞行员就更是如此了，他们不是简单的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而是要驾驶着飞机在空中和敌人搏斗，对地面进行准确攻击。你就想吧，他要学会多少种技术本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国家对他们的培养都是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一个飞行员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因此2战期间的时候啊，人们就想方设法的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了。甚至在1战的时候，我们讲汽车安全带的时候，就曾经跟您说过，在1战期间呢，就已经开始尝试给飞行员加装安全带了。我们现在汽车上用的安全带，就是脱胎于飞机给飞行员提供的安全带。那么到了2战期间的时候啊，这个技术又进一步升级了。
1: 1942年9月30日11:30，原本安静的德军指挥所，突然在无线电的另一端收到了汉斯·马尔塞尤的求救语音。只听他急切地叫喊着：“求救！我的引擎在燃烧！”原来，正当汉斯·马尔塞尤执行完任务返航的时候，飞机突然出现故障，油箱漏油，导致引擎迅速燃起了火焰。当他硬撑着回到德军控制区，机体冒出的黑烟越来越浓，机身已经失去了控制，快速向下漂移着，眼看就要坠毁在地面上。马尔塞尤明白，自己此刻已经命悬一线。
0: 那么对于战斗机飞行员而言，在他日常的训练当中，一定是有如何处置这种紧急情况的。所以呢，大家伙也都期待着马尔塞尤能够平安归来。那么在马尔塞尤看来呢，此时此刻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啊，驾驶这架已经出现故障的飞机顺利的返航，否则出现意外坠机或者是落入敌人的阵地，那都是一件麻烦很大的事情。可惜啊，虽然他的技术很过硬，就是这个飞机不给力，眼看着距离自己的基地越来越近，但是这个飞机已经是摇摇晃晃，难以操纵了。没有办法，干脆弃机跳伞。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名优秀飞行员而言，如何逃生、如何跳伞，肯定也进行过多次的演练。但是没有想到，这次跳伞大伙就撞到了他的身上。就这样，一代王牌飞行员啊，连降落伞都没有来得及打开，就直接啊笔直的坠落向地面，最后摔死在一片沙漠当中。
1: 这样的消息让德国人意识到，一旦飞机在高空出现问题，无论是迫

0: 降还是冒险跳伞，飞行员往往面临着生死困境。不过，这种困境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对于航空启蒙时期的飞机而言，飞行员在空中逃生似乎还并不困难。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驾驶着双翼飞机成功试飞，人类从此进入航空时代。由于早期的飞机时速仅仅在每小时200千米左右，飞行员的座舱几乎不用任何保护。倘若他们在高空遭遇危险，往往原地站起身来，从侧面跳出去，打开降落伞，就能够离开飞机，脱离险境。
1: 但是倘若说你跳伞的时候不注意，如果这个降落伞被刮到机翼或被刮到尾翼，也是一个麻烦事儿。但是相对而言呀，那个时候飞机的速度比较慢，也就是大概每小时280千米上下吧。那么这样情况之下，跳伞就比较简单。但是等到了我们说二战期间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飞机啊，速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马尔塞尤驾驶的梅塞施密特109型这款飞机呢，首先它是有一个舱盖的，第二呢，它作为纳粹空军的主力飞机之一啊，性能也是非常优越的。它的速度呢，大概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622千米上下了，与那个时期的飞机相对比啊，几乎是达到了3倍之多。这个时候，你想轻轻松松的在飞行过程当中把舱盖推开，这首先就是一个麻烦事儿。舱盖推开之后，等你再爬出去啊，这个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迎面打过来的气流。大家想一想，每小时622千米气流的速度，那是什么概念？不是说这个人瞬间给吹飞，很有可能你就爬不出去，啪就给你打回机舱，要么呢等你一出来之后，啪就把你打到了机翼之上，或者是打到平衡翼之上。这个力量多大呀，别说给你撞死了，把你的身体切成两半都是很正常的。因此马尔塞尤出现的这种问题啊，可不仅仅是他一个。在二战期间，有一些飞行员就是因为跳伞的时候受到气流的冲击，跟自己的座驾撞到了一起，最后不幸身亡。那怎么才能保证飞行员在跳伞逃生的过程当中，这第一步就非常安全呢？
0: 为了使飞行员离开即将坠毁的飞机，降低在战场上的死亡率，德国工程师对高空求生装置展开了研究。由于飞机性能迅速提升，以往飞行员从两侧跳伞的方法此时已经不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苦思良久的德国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制造一把特殊的驾驶座椅，当飞机即将坠毁时，将飞行员连同座椅一起弹射到驾驶舱外，就能够使飞行员迅速脱离险境。然而，没有经验的德国人却在一开始走了段弯路。1938年，他们曾尝试着以橡筋绳作为动力制造弹射座椅，然而由于弹力不足，测试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能否找到适合驱动弹射的动力呢？一种用在工业和采矿业中带动机械运转的常见动力，此时引起了工程师的注意，这就是空气压缩动力。我们邀请北京工业大学刘凤燕讲师为您展示压缩空气的力量。
2: 我们在生活中常见到这样一个现象，如果我们把气球充满气，那么如果口不给它系住，一松手，由于气球内部的压强比外部大，那么里边的气体就会在压力差的作用下冲出这个口，那这个气球呢就会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那么如果我们把高压气体冲入一个气瓶，让气体在可控的条件下高速喷出，那么就可以获得持续的比较大的动力。
0: 压缩动力究竟具有怎样的能量呢？实验室中，一架特制的磁悬浮轨道 和一辆固定着瓶子的小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这就是一个简易的由压缩空气提供动力的发射装置，固定在磁悬浮小车上，那么磁悬浮轨道尽量的减小摩擦。之后我们会给瓶子充气，当里边的压强达到一定值的时候，那么瓶塞呢就会自动脱落，这时候高压气体就会由瓶口向后喷出，那么在反冲力的作用下，前边这部分呢就会向前运动。
0: 北京工业大学的讲师们向气瓶中注入压缩空气，当瓶子中再也无法注入更多的气体时，专家拿起了手中的阀门，小车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竟然沿着轨道径直向前喷射了出去。
2: 当这个瓶塞脱开的一瞬间，那么整个的这个小车以非常大的加速度往前运动，那说明这个反冲力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我们充的气再多一些，压强再大一些，那么它确实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动力。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人们是以这种压缩空气的方式来为弹射座椅提供动力的。
0: 1940年，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利用压缩空气提供推力，成功制造出了最为早期的弹射座椅。他们将弹射筒安装在座椅背面，操纵杆紧靠右侧扶手，将提供动力的压缩空气瓶放置在座椅下。此后，德国工程师陆续将这种压缩空气弹射座椅装备到战斗机上。
1: 据说在整个战争期间呢，德军使用这种压缩空气弹射座椅啊，大概有60多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让德军的对手感到非常的迷惑。曾经有盟军的士兵啊这样抱怨过，我看见呢，我的敌人就像是瓶塞从瓶口当中发出去一样，被弹离开了飞机。没想到几天之后，我们居然又在战场上见面了。这话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对于没有使用过弹射座椅的盟军飞行员来说，当德军的飞机被击落的时候，驾驶员能够被弹出来，过了几天，他们又完好无损地开着飞机在空中相遇了，这不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吗？那你对于盟军飞行员来说，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郁闷，甚至是挺绝望的？德国工程师已经想尽办法让飞行员能被压缩气瓶给弹出去了，但是速度和时间还是让他们不满意。怎么能够让飞行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被弹出去呢？压缩空气已经到达了极限，有什么好办法呢？得亏当时是在战场上啊，这种蹦蹦蹦的场面那可是一天到晚都能够见到啊。所以德国工程师马上就想到了，压缩空气劲儿不大，要不这么着，咱们把飞行员给炸上去好不好呢？他们期待着伴随着一声点火命令啊，这个弹射座椅就会像火箭一样砰地打到天上去。所以有人很形象地把这种座椅形容为是弹道弹射座椅。不过在它刚刚诞生之初的时候啊，人们对它还是充满了很多的疑虑，比如说装药量到底装多少合适？倘若装药量过大的话，那对于飞行员来说就是直接一次性的自杀式爆炸。如果装药量不够，又无法保证飞行员顺利逃生。再有，飞行员一旦被弹射到空中去，那么对面强大的气流喷射过来的时候，他能不能对抗呢？他的脖子会不会被吹折了呢？脚踝会不会吹断了呢？这都必须考虑在其中啊。另外一个，这个东西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高呢？
0: 1944年，据说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曾成功研制出以火药弹射弹作为动力的弹射座椅，并将它安装在亨克尔162型战斗机上。不过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作为战败国，德国亨克尔162型战斗机以及火药弹射座椅的相关资料被盟军大量缴获。正是这些重要资料让英国空军看到了研发弹射座椅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列颠之战的伤痛令他们记忆犹新。 在这场规模最大的空战中，胜利一方的英国空军同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约700名飞行员牺牲，915架战斗机被摧毁。于是

0: 在1944年，英国飞机生产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工程师，在德国资料支持下研究更为实用的逃生装置。一家名为马丁贝克的英国制造公司此时与军方展开了接触。爱尔兰裔工程师詹姆斯·马丁从小就喜欢趴在窗户旁看飞机从天空中飞过，长大后的他更是将设计飞机作为了自己一生的梦想。而瓦伦丁·贝克上尉则是一名英军飞行教官，同样也是位优秀的飞行员。因为拥有着共同热爱的事业，1934年，瓦伦丁·贝克和詹姆斯·马丁一起建立了马丁·贝克公司。在公司成立的前11年中，他们本以生产战斗机装甲座椅作为主营业务，然而一场意外却改变了马丁·贝克公司的研究方向。飞行教官兼公司首席试飞员瓦伦丁·贝克在试飞第3款马丁·贝克飞机时不幸坠机身亡。听到这个噩耗，詹姆斯·马丁在悲痛中下定决心投入公司全部资源，专门研发保护飞行员的弹射座椅。为了增加飞行员的弹射速度，让他们脱离开失控的飞机，马丁贝克公司按照德国人的设计思路，将发射筒与战斗机座椅相连接，由无烟火药驱动将座椅弹出座舱。这项发明也被称为弹道式弹射座椅。
1: 按照西方的一些火箭专家认为，在中国明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人，在自己的椅子下方装了47只土火箭，希望借助这种方式飞上天，但是在一声巨响当中他就被炸成了碎片。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国的史书上我们根本没有找到过痕迹，但是外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对此振振有词，这儿我们就不考究它了。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个弹道弹射座椅不就是那么个玩意儿吗？如果真的安全系数不够高的话，那在空中对于飞行员来说就是一个大号的窜天猴啊。现代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来进行模拟测试，那个年代怎么测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真人来勇敢地去当第一只小白鼠呢？别说，在那个年代还真有如此大勇气的人，他就是马丁贝克公司当中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工程装配员本纳德林奇。
0: 由于火药存在着危险，为了测试弹射座椅的性能，马丁贝克公司需要一位勇敢的志愿者。这时工程装配员本纳德林奇挺身而出，向这把火药弹射座椅发起挑战。在测试发射塔上，林奇没有任何犹豫，他坐上火药弹射座椅，从头顶位置拉下保护面罩，炸药随即启动。眨眼之间，他像人肉炮弹一般沿着发射塔轨道被弹射出去。尽管第一次弹射测试取得了成功，林奇也并没有感到任何异样。这次试验却只是个开始。为了测试出人体在高速弹射时所能够承受的过载极限，更为艰巨的挑战在等待林奇。接下来，研究人员逐渐增加火药使用的剂量，林奇挑战的推力越来越强。座椅弹射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的脊椎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疼痛。即便这样，他依旧强忍着继续完成测试，直到他终于承受不住从脊椎蔓延开的阵阵剧痛，测试才被迫终止。
1: 弹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可能包括很多方面，首先它对脊柱的伤害，我们正常人体脊柱它本身是有一个天然的弯曲度的，但是呢当我们向上弹射的时候，你想这个冲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自身还得承受着重力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说啊这个时候脊柱的受力是非常大的。倘若我们有不自然的弯曲，比如说你因为害怕，哎呀赶紧勾着背低着头， 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导致脊柱受伤。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安全带这个作用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了。不仅有安全带，据说呢当时还有类似于束缚带这类的东西，总而言之就是让你卡在这个座椅当中，尽可能的保持一个笔直的坐姿，这样呢就是最大限度的避免你的脊柱受到伤害啊。不仅仅如此啊，那么在推力如果施加过大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脊柱可能也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力量，那怎么办呢？这个数值到底该是多少呢？所以还得要经过测试才能够知道。但是我们前面说啊，上一次测试的时候啊，那位本纳德林奇啊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此时此刻你再把人家叫来让他参与一次这样的测试，确实有点残忍啊，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呢，刚刚养好伤的林奇马上找到了公司，说我愿意继续参加这个测试。哎呀，大家伙一方面感动，一方面又很担心呢。你说真的要是出点人命怎么办呢？可是说实在的，又找不到其他人来参与这个设计，没有办法，这个时候还是请林奇来参与此次测试了。所以在1946年7月24日的时候，林奇就完成了飞行过程当中的火药座椅弹射测试。
0: 根据地面测试所积累的经验，林奇这一次将身体紧紧固定在了格罗斯特流星战斗机的弹射座椅上，并挥手示意测试可以开始。战斗机滑翔起飞，时速超过450千米，在2500米的空中，本纳德林奇的这次十分危险的弹射测试究竟能否取得成功呢？见林奇在半空中成功挣脱开弹射座椅，手动拉开降落伞，大约30秒的时间后，他安全回到地面。
1: 本纳德林奇在不同的速度和高度之下参与的弹射座椅测试多达30多次，由他提供的宝贵数据啊，马丁贝克公司得出了一个数值，那就是弹射座椅产生的加速度极限值一旦超过18倍的重力加速度，将会对人体产生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这种极限值我们持续的时间不能够长，最多不得超过0.1秒。而飞行员在弹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保证把它固定在座椅当中，尤其是颈部啊，包括它的头部和脊柱这些部分。这些内容呢，后来都被所有的生产弹射座椅的厂家和研究方啊，当做了一个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正是通过林奇的这些一次次测试得到的宝贵数据，马丁贝克公司在1947年就推出了第一代马克一型弹射座椅。很快马克一型弹射座椅啊就安装到了不少的战斗机上，但是对于众多的飞行员而言，这个只有林奇参与过测试的座椅真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保他们一命吗？很多人不敢相信。但是仅仅2年之后，这个座椅就遭遇了一次实战检验。
0: 1949年5月30日，一位名叫乔·兰卡斯特的飞行员正在英格兰中部驾驶着一架阿姆斯特朗会式 AW52 飞翼机进行试飞，突然飞机在高速状态下出现故障，失去控制。几乎每1.5秒的时间里，飞机就会上下甩动2米左右，剧烈的震荡让飞行员完全分不清方向，眼看飞机似乎就要解体。情急之下，乔·兰卡斯特被迫弃机弹射，然而弹射造成的瞬间巨大冲击力却将他直接震晕了过去，飞行员此时命悬一线。难道弹射座椅同样无法保护飞行员的安全？兰卡斯特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希。 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

0: 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就像一首诗歌描绘的那个画面，风在摇它的叶子，草在结它的种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一段关系是怎样走向结束的，无论友情还是爱情，多少人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走着走着就散了。不是不爱了，也不是多大的纷争，只是因为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心累了。离开一个人，结束一段关系，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眼泪比微笑多，如果总要委曲求全迎合别人，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了，与人相处何必那么疲惫，取悦自己才是最最重要的事。你会和很多人萍水相逢，你会和很多关系交织错落，这都不重要。我们一生都要寻找那个灵魂相契的，和自己相处不累的人。疲惫了，不用秒回信息；难过了，不用强颜欢笑；崩溃了，不用故作坚强。这世界该有一个角落，恰巧有一个人，让你安然卸下所有的伪装，去他的应酬，去他的将就，嬉笑怒骂，喜怒哀乐，你尽管自由自在地做自己。你不觉得这是怪力，你如此的喜欢这样不完美却真实的你。好的感情，好的关系，也许没有太多轰轰烈烈，没有浪漫的海誓山盟，但是一定会有一种相看不厌的默契。爱不爱是其次，相处不累才重要。相处不累的感情是聊得来，你抛出的梗他总是接得住，他想说的故事你听得兴致勃勃，不用特地找话题，不用刻意讨好，想聊的时候多的是说不完的话，不聊的时候静静坐着也不觉得尴尬，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刚刚好。你赠我欢乐，我与你欢喜。相处不累的感情是三观相合，他能和你甘于柴米油盐的平淡，也懂你偶尔想要的仗剑天涯的不羁，他是可以和你一起星级酒店享受安逸的人，也是愿意和你夜市路边摊品味人间烟火的人。相处不累的人才是对的人。 别太介怀时间的长短。有人相处了10年，彼此却一无所知，

0: 有人只是初来乍到，却相见恨晚。时间可以带来亲密，却不能带来了解。我们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他熟知你的喜好，欣赏你的性格，了解你的为人，他能给这世间独一份的理解。余生只求这样的相处不累，高兴了就痛快的笑，难过了就酣畅大哭，不开心了就发一通脾气。生活本来就不需要遮遮掩掩，相处不累的人他不会走，他能和你分享最好的，也能和你承担最差的。他会留下来陪你看人世间的美景，陪你细水长流的过好每一天，相互滋养，共同成长，浓淡相宜，远近相安，彼此相伴，共赴余生。喜欢是乍见之欢的激情，爱是相处不累的默契。愿你找一个相处不累的人，做一生一世的挚友。愿你和一个相处不累的人在一起，以深情共白首。
1: 继续欣赏散文。运动是一个人最好的富养，运动对于人来说是最好的富养。当一个人动起来的时候，便是这个人开始改变的时候。伏尔泰说，生命在于运动，唯有运动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强壮，让自己对于生活充满希望，让自己拥有更好的心态来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运动对于身体的富养，对于人生来讲，健康是第一财富。如果没有健康作为基础，生活将变得一塌糊涂。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多数人忙于工作，疲于面对生活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人忽视了对于运动的坚持。一旦开始不运动，便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身体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亚健康，久坐带来的危险，各式各样对身体不利的疾病开始向身体袭来。一旦患病，为此付出的代价便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时间与自己的精神。过去大多数未曾出现的疾病现在都出现了，原因还是人们缺少运动开始的。其实大多数的疾病都是可以避免的，要如何开始这一步？首先从运动开始。人生的下半场啊，拼的不是成就与金钱，而是被现在人所消耗的健康。无论任何时候，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永远比躺在病床上来的自由。运动对于心态富养。彭于晏讲，当他这一天做了40分钟的健身，很重的训练之后，当工作上的事情扑面而来的时候，并不会打击到他。他说，我都已经做完40分钟的运动了，再没有什么事儿能够难得倒我了。科学证明，在运动的时候，身体所产生的多巴胺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快乐，从而调整自己的心态。运动影响心态，而心态决定命运。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差的可不仅仅是身体的状态，还有生活的底气。运动给予你面对困难的勇气，让你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开启新的人生之旅。运动对生活的富养。列夫·托尔斯泰说，人的生活就是运动。对于生活来讲，运动便是治愈一切的良药。85岁的钟南山院士，从非典到新冠肺炎，一直在抗疫一线，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下，依然保持着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相比于在疫情当下

0: 的人心惶惶，钟南山院士不仅对于未来充满希望，还拥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很多人相信，有钟南山院士在，便如定海神针般使人心安。正因为有如此强健的体魄，才能拥有如此的心态与状态，这离不开54年如一日的运动。身上的线条依稀可见，大多数的同龄人不是已经躺在病床上，就是已经使上了轮椅拐杖。相比于躺在病床上等待时间流逝的同龄人，他还拥有着为这个世界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的能力。运动会给你以对抗困难的勇气，更会让你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属于自己的人生。运动是对于生活的富养，让生活充满生命力展现出来的，那便是对于生活积极的向往。生命的质量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而运动是生命的源泉，一切乐境都是由运动而来的。苏格拉底说，身体的健康因静止不动而破坏，因运动练习而长期保持。运动带来的变化不是跑3-2次步就能够体现的，坚持下来的人才会发现，运动与不运动差的不仅仅是身体啊，还有人生啊。一旦运动过后，你就会发现生活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运动是一个人最好的富养。
1: 有人说呀，读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而我还要说读帖使人淡定。尤其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天古开张，气配神足，淡雅清逸，学之者若能凝神绝虑的去心追手磨，年长月久，当能去其浮华，行书身正。书家董其昌身临柳书后曾说，自学柳成玄，方悟用笔古淡处。未涉柳书前，我性情狂悖，心浮气躁，做事草率，待人菲薄，常受到长辈们的指责和师友们的不屑一顾。后来啊，有幸拾得了刘恺玄秘塔碑，正襟危世，并求教于方家，稍有所悟，便觉得大有峰回路转之豁然明达，从而痛改前非了。那年高考名落孙山，我情绪啊颇为低落。当获悉同窗们纷纷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中呢更不是滋味了，几乎是夜不能寐。万般无奈之际，忽见父亲的抽屉里面有着这么一本《唐柳公权玄秘塔碑临习技法》，我翻看了其中几节的讲解，便尝试临写了起来。起初啊，自然是很不得法的，坐不住，练习十几分钟就觉得烦，但当时也干不了其他的事儿，就硬着头皮写了下去。所幸父亲虽然不算是书法名家，但好歹曾经专门的练习了好几年的书法，有一定的功底。在他的指点下，从笔法到字架再到意态，我一丝不苟地认真临写，每天临1-2个字，不贪多图快，直到得其形似，又求其神似。逐步掌握笔法之后，我开始对书法产生了兴趣，慢慢地从落榜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南下打工的日子里，我一有空就临习，兼设其他的法帖，千方百计地找当地的一些书法家求教。当有新的体会的时候，会试着写写文章，大胆地向专业报刊投递。在收到样报的那一刻，我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 忘记了劳动的

疲劳，对学书则是充满了信心。通过多年对玄秘塔碑的涂鸦，我的性情也受到他的熏陶。柳叔风格是神清气健，要真正的进入佳境，得其神髓，非使厚德载物之理，至一定的程度而没入。管子那也篇中说，行不正，德不来，中不敬，心不治。长期在刘恺的淡雅中把玩，无功名之烦心，无势力之劳神，自如其人，学其书必知其人。柳公权一生刚正不阿，秉正无私，其笔见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广为人知。特别在柳叔点画写法的逆风起笔而回风收笔当中，其一提一按而富于变化的运笔法则，蕴含着高深莫测的做人哲理和处世哲思，细心揣悟，珍藏有得一点而知全局之妙。学玄秘塔碑，其俊拔健美之美对我影响很大，我将之学好练精，并贯穿于实际生活当中，诚心专意学书法，跳出书法有书法，以达到宜人的目的。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名校里带书法课，虽然物质并不富裕，但舒心快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这段日子里，能在一碑一帖当中自寻其乐，已不失为一大妙事。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You are my roger。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

0: 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上都会主动向对方靠拢，随着越来越多的共性显示出来，两个人呢就会越看越像，感情自然也就越来越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让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

0: 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 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

0: 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1: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2: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用的供给。
1: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3: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

0: 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3: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 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

0: 刘国仪、施君豪、陈宇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雯雯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渝农、朱静雨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

0: 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和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4: 王东伟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6次主席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取得丰硕成果。
4: 花团锦簇迎国庆，处处洋溢中国红，人们用多种方式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深入推进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着力提升全省高校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扩大中美民间友好交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会议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做大新兴产业增量， 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健全编写、审核、出版、发行、选用等全流程质量管理机制，全面提升教材建设管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安徽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代省长王东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安宁稳定。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何纯宽参加。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面临新的风险挑战。王东伟指出，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当前安全防范，清醒认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和应对处置各类安全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守牢国庆假期安全防线，做好天气和灾害预警，深化交通安全联合整治，维护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加强人员聚集安全管理，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统筹抓好重点领域安全，全面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突出抓好消防、矿山、燃气、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船舶修造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认真做好新业态、新领域安全监管。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提高排查专业性、精准性，把排查出来的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从制度、管理、技术等层面堵塞漏洞。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科学处置火灾，筑牢森林防火屏障。王东伟强调，要时刻保持高度责任心、敬畏心，一贯到底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要严格责任追究，敢于动真碰硬，加强行刑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预案准备，加强应急力量备勤备战，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全省安全稳定大局，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4: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东伟走进先研院，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实地查看先研院孵化的创新成果，详细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创新资源优势， 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促进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科研效率。王东伟听取中心总体情况介绍，查看智能科学家自主实验平台、临近造物科研智能体及 AI 造物大赛代表成果等。他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机遇，加快构建国产自主的智能科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任务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加速涌现，就地转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是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王东伟走进科大讯飞小镇，详细了解星火大模型、人工智能产品等前沿成果和行业应用。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生态型链主企业作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在教育、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应用深度，走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子，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化发展，为安徽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台消息，9月29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6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和省委书记李乐成走访省政协机关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省政协工作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等精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持续贡献政协力量。张希明说，要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和省委书记李乐成走访省政协机关讲话精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各环节，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立足政协所能、委员所长，以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等工作成果服务党委所需、群众所盼，强化自身建设，深化四个凝聚，为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凝心聚力。国庆节将至，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实际行动助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
3: 9月29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取得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5: 本届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了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
6: 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参展，英国作为主宾国，科特迪瓦总统向大会发来贺信，举办国际化活动11场。
5: 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磅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 在开幕式集中发布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爬行焊接机器人等十项安徽标志性创新产品。包括这些在内，大会聚焦从行业到企业，从宏观到微观，共发布权威报告、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优秀案例等各类成果160多项。在展览展示方面，大会共设置展区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00家，展品超1.5万件，长业均
6: 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集中展示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国内外领先的硬核科技展品217件，较去年增加18%。
5: 以会为媒，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同比分别提高1.6个、4.5个百分点。
4: 9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7: 中药产业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省药监部门聚焦中药研发成果转化、注册备案各环节，优化专业服务，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达307家，数量居全国第一。近年以来，省药监部门先后在合肥、亳州、六安等中药产业集聚区举办3场专场活动，累计服务中药企业、医疗机构48家，协调破解产业发展研发实践中的各类疑难问题近150个。安徽省药监局局长马旭申：
8: 近3年，我省中药新药研发成果加速涌现，桃核承气汤颗粒、气川尖颗粒等4个3.1类中药新药已经获批上市，3个中药新药已提交上市申请，6个品种进入研发关键的攻坚阶段。
7: 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切，也是中药产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安徽着力构建覆盖种植、生产、经营、使用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近3年，全省累计检查中药生产企业942家次。2025年，组织实施省级药品抽检10101批次，其中中药饮片1701批次，合格率达99.4%；中成药3111批次，合格率达100%。同时，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已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赋码6504万个，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3: 9月28号，与光同行 EAST 建成运行20周年暨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安徽台报道。
9: 作为世界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于2006年首次成功放电。在随后的20年里，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1066秒等重大里程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
10: 我们不断地在取得进步，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前面。回顾我们以前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一种鼓舞，希望能够攻克燃烧等体物理的一些关键难题。
9: 在 EAST 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还取得了一大批原创性科技成果，不仅涌现出众多核聚变领域领军人才，还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后备力量。目前老中青几代聚变人正向着点亮核聚变发电第一盏灯的目标接续奋斗。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等离子所研究员吴维月：
11: 我是96年参加了 EAST 的这个团队，不光是个工程设计，还有质量管理啊，20多年这个装置仍然很有活力，仍然还不断的有成果，我也感到很荣幸。
9: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12: 未来的聚变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建成世界上参数最高、性能最好的 CRAFT 的这样平台，正在建设紧凑性聚变的装置，就是 BEST 装置。我想通过踏踏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点燃世界上第一盏用聚变发电的灯。
4: 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9: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七八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3: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八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9: 导购员葛翠霞：
14: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里也就4000多。
9: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5: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台，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9: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16: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9: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17: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

0: 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1: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2: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今年九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3: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1: 亳州博品会门店运营负责人张聪玉。
4: 升级焕新以后，改变传统商超卖货模式，聚焦健康生活场景，传递养生理念，打造沉浸式康养体验空间，成为亳州康养产业对外展示的核心平台。
5: 国庆将至，安徽各地红旗招展，花团锦簇，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日益浓厚。请听报道。
6: 国庆前夕，江淮大地处处洋溢中国红，在各地的城市交通主干道，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把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在徽州古城，在管仲老街，在桐城六尺巷和书城万佛湖等景区景点，鲜艳的五星红旗也整齐悬挂，处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国庆氛围。黄山市涉县居民江磊，
7: 感觉国庆的这个喜庆氛围啊，特别的浓，心里由衷的感到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6: 亳州市民方亚亚，
8: 到处是喜庆的氛围，爱国之情更加强烈了，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骄傲，我爱你中国。
6: 喜迎国庆，缤纷花海半亮城市。在合肥，一个高8米的巨型主题花篮盛装亮相，77枝主花呼应77周年华诞。在淮北、蚌埠、芜湖、安庆等地，一个个精心布置的主题花坛错落有致，以绚丽色彩与盎然生机，为共和国华诞增添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安庆市太湖县城市管理局公用事业管理股工作人员熊训阳，
9: 布设69个不锈钢花箱，栽植时令花卉，营造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向伟大祖国献上诚挚祝福。
6: 合肥市肥西县居民潘家伟，
10: 看着满满当当的鲜花，心里格外喜庆，愿以繁花寄情，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国庆前夕，江淮儿女深情唱响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以赤诚初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1: 今年以来，寿县、固镇、凤阳、睢溪、淮北市列山区等完美宝藏小城，立足丰富的文博资源和生态山野特色，打造各美其美的县域文旅新名片。安徽台报道。
12: 依托央视秋晚热度，近期位于淮南市寿县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24节气馆等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研学体验，沉浸式领略江淮楚韵的独特魅力。游客严霞飞，
13: 特别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的规格非常的高，展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真的觉得这一趟是不虚此行。
12: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通过串联零散古迹，融合民俗展演，打造精品文旅研学线路，推动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升级。淮南市寿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胡月，
7: 持续锚定完美宝藏小城品牌定位，推动文博文化加节气文化加古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让游客从看展馆变为游古城、品文化、沉浸式体验。
12: 睢溪县立足运河文脉，以科技赋能文物活化利用，在国内首座原址建设的运河专题博物馆柳资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依托 3D 全景体验、船舶模拟互动等数字化项目，让千年隋唐大运河的漕运盛景可感可触。研学学生王洪泽，
14: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
12: 淮北市睢溪县文旅体局局长西凤，
15: 睢溪县聚力打造完美宝藏小城文旅品牌，依托睢溪古城、临淮古镇两大板块，深挖柳子运河遗址千年文脉，通过数字化沉浸式展陈方式活化遗址资源，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12: 在新晋完美宝藏小城淮北市烈山区，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当地盘活山林生态资源，培育瀑布咖啡、云端露营、自驾骑行、田园采摘等新业态，构建起山水观光加休闲消费加山野旅居的全域文旅体系。游客张扬斯诺。
14: 体验感也很好，不光有青山美景，光热也可以来喝喝咖啡，身上欣赏日落，还可以尝一下淮北的特色美食，特别适合短途出游休闲度假。
12: 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李若萌。
16: 我们把零散的山水景点、美丽乡村、特色产业全部串出成链，打造出了穿越龙脊风生水起的专属文旅 IP， 让烈山从路过的风景变成大家愿意留下来、慢下来体验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5: 9月29号，《人民日报》整版聚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刊发摄影报道：以汇为桥，以汇聚智，以汇兴业。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剪影，报道了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1200多家企业携超1.5万件展品集中亮相。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约3634亿元。下面请听简讯。9月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共有6人荣登榜单。
11: 第四届安徽芜湖长江文化交流活动暨2026年安徽省优秀小节目展演近日在芜湖启幕。启动仪式上，歌舞、曲艺、器乐、杂技等17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新时代安徽文艺创作丰硕成果。
5: 近日，劳动者杯2026中国职工羽毛球联赛安徽合肥站圆满收官，决出9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11: 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正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
2: 绝代双骄。
0: 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是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的公众号是广荣范米丽，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哈。今天呢是9月30号啦，
0: 这是一期氛围感绝佳的节目。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今天是9月30号呀，明天是10月1号。
0: 你们听到我们这个桌子的震动了吗？阿迪已经开心的不知道怎么搞好了，
1: 开心，
0: 这个手都拍桌子了。
1: 说实话，开心还没有小秋开心。
0: 嗯，
1: 因为我的7天，哎呀，怎么就笑放10天？
0: 你还有3天在哪里？
1: 我的7天呢，可能大部分还是待在广德
0: 啊。
1: 嗯，因为3号有不得不留下来的理由啊，6号可能要加一个班。
0: 是的，
1: 那么这样7天被完美的分割，我已经没有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啊，在那儿惬意的，就是享受不一样的生活的那种
0: 新
1: 计划了，已经没有了。
0: 阿迪，我跟你讲，虽然说哈，我是有计划要出游的，但是此时此刻
1: 心情更好了。
0: 不，此时此刻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
1: 还没有想好，那看来是不准备乘坐这种公共交通工具了。
0: 是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了，因为在早几天
1: 我
0: 就已经看到买不到票了。
1: 一些你想去的地方，你看一下，
0: 没有
1: 高铁票没有了，
0: 不仅高铁票
1: 没有，也
0: 没有
1: 了。
0: 你知道一家人出行嘛？这个来回的这个车票的费用
1: 是
0: 就不低。
1: 如果远一点的话啊，来回几千块钱，
0: 是
1: 一大家子。现在小孩也是超过了1.2米，那也一定是要。
0: 是的，没错，
1: 是吧？
0: 算了算了，罢了罢了。
1: 嗯，但是呢，虽然啊，我可大概率是不大会出去旅游啦哈，可能周边啊带孩子去玩一下哈。小秋呢也没有想好，没有想好不是因为他没有目标目的地，其实他是有的，他没有想好是因为在那几个地方犹豫。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的远方还是有很多的，
0: 还是有很多的呀。你看咱们中国多大呀，各个地方还有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
1: 没错，每到这个时候，金秋10月，丹桂飘香，一年一度的国庆7天长假如约而至。
0: 阿迪，其实我也没有7天啦，周六也要来加班。
1: 周六哦，那个时候你也要过来。
0: 是的
1: 啊，那么没有关系哈，对于我们更多的朋友有7天甚至还不止7天，那么相信大家都有
0: 早早的做好了出游
1: 的计划，期待有这么一场治愈身心的远方之旅。
0: 嗯，
1: 但是呢，同样的，每到国庆假期大家也会面临两大出游的难题。
0: 比如说
1: 去哪里玩最好，最合适。第二个就是我出去玩，尤其是玩个3、4、5、6天的
0: 啊，
1: 吃住交通怎么安排最合适最省心。
0: 我跟你讲，这个吃住交通的安排哈，真的是一件很烦人的事儿啊。你要上网做攻略，对吧？你要对比这对比那，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钱不是很多的，时间也不是很多的人来说，那你更得追求性价比了。
1: 而且做攻略吧，像一些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日常和在假期你可能需要做不同的攻略啊。假期它有假期的做法，是吧？
0: 热门景区，那你肯定一进去，尤其是像这种国庆的这种集中的假期啊，就是看人头的呀，
1: 人挤人。
0: 对啊，
1: 但是想要去小众的目的地，那也不知道怎么选。
0: 小众的好玩
1: 呢，似乎有那么多，但是你在有一些平台上看，就感觉这个营销味儿特别的重。
0: 是，
1: 哎，是不是名不副实呀？所以不知道怎么选。
0: 对，
1: 那住宿就更不用说了，价格比平时要贵很多。
0: 那是啊，你国庆节的话，你去住宿，这个溢价肯定比平时要严重。
1: 如果我不乘坐高铁，不坐飞机，我自己开车，高速会不会堵呢？
0: 那肯定啊，必然呢。
1: 还有人担心啊，有些尤其是像吃货宝宝们啊，就希望去
0: 景区吃饭很贵，
1: 对，去一些别的地方吃一些好吃的，但是他就担心去景区吃饭太贵了，然后贵了你还不知道，就是担心被宰。
0: 阿迪，我跟你讲，就是根据我的游玩经验来说哈，我觉得景区吃饭的话，就一般来说它很小概率会有那种特别好吃的一些馆子，因为景区嘛，
1: 出餐都很快，
0: 出餐多，对，它的翻台率很高。其实有一些可能就是它提前已经做好的
1: 预制的，
0: 它倒不一定是预制菜哈，就是比如说它提前做好的，做好了放那儿冷了，然后就
1: 再
0: 给加热
1: 一下，
0: 其实它没有没有那么好吃了。
1: 我是觉得它特别的随意，因为有些菜呢它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才能够烹饪出最美的 的风味。
0: 是，
1: 但是因为现实的原因哈，他确实没有办法花更长的时间去给你精致的打着几道菜，所以一定就是很快，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好吃。
0: 对，嗯，
1: 所以还有就是因为人多嘛，然后你可能一大家子人，然后又很匆忙，所以做出的一些出行规划就很混乱。你去了之后发现，哎，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这里就是可能住宿啊，这里现在没有了呀，或者是啊，去那个地方怎么他现在就不开门啊，今天等等等等，就会造成后面一系列的混乱。
0: 嗯，
1: 所以这些长假出游的痛点，我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
0: 是，
1: 嗯。
0: 深有体会啊，那当然了，就谁没有踩过这些坑？
1: 没有体会的，说明你很少出门，经常出门就经常会有体会。
0: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一套，整理一套什么呢？
1: 嗯，
0: 零套路，全干货的国庆出游攻略，不花钱的哦。
1: 嗯，
0: 啊，无论是家庭亲子游，还是什么情侣蜜月游，
1: 嗯，
0: 或者是朋友结伴游。也可能哈，单人放松的短途游，
1: 就喜欢一个人出去玩，
0: 哐哐哐，大家直接抄作业就行。
1: 是，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国庆出游的目的地到底可以分几类？
0: 那可多嘞，
1: 可多了，对吧？

0: 因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出行节奏等等，适合的目的地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啊，当然是有一些大数据哈，也不是咱俩凭空想象哈，结合历年国庆出游大数据和今年的出行趋势，
1: 嗯，
0: 我们呢把国内出游目的地清晰地划分为六大核心类别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游玩偏好、预算啊和时间
1: 来
0: 精准的挑选，
1: 挑选适合你的哪一类游。
0: 嗯，
1: 那这样吧，我们先卖个关子，
0: 嗯，
1: 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1: 我们先听首歌，
0: 是
1: 啊，给大家多一点期待的时间，
0: 嗯，
1: 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哪六大核心类别？
0: 好的，
1: 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呢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播出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刚刚说了我们

0: 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一起聊聊国庆出游攻略哈。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是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出行节奏哈，把国内的出游目的地哈划分为六大类别。第一类，很多人都会去的，就是那种热门城市，一线新一线的热门城市。
1: 那有很多呀。
0: 这叫都市烟火休闲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适合什么样的呢？
0: 一家老小
1: 啊，大家都去的。
0: 轻松的游玩，懒人度假的那种。
1: 我觉得这个适合我哎。懒人度假党。
0: 对，
1: 轻松游。确实。
0: 如果就我来说，我也比较愿意去选择这样的大一点的城市，因为它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1: 啊，
0: 配套很成熟啊，交通很便利啊。虽然人很多，但是你想，比如说你城市公交、地铁、共享单车、电动车什么都有，就很方便嘛。然后吃住你都不用担心，这家酒店没有了，去下一家。
1: 配套设施非常的成熟、
0: 对。然后因为交通也非常的便利，所以不大需要去长途的奔波。游玩的节奏我自己想舒缓就可以很舒缓。
1: 对，就很适合那种不想特别赶的啊，主打放松的出游的人群。
0: 是
1: 啊，平时工作节奏啊、生活节奏都已经很忙、很快、很乱了，对吧？那出游的话，大家可能还是喜欢说，就是稍微慢一点，
0: 没错
1: 啊，稍微慵懒一点。毕竟嘛，是出来玩的，对不对？
0: 像这样的一些目的地有哪些呢？
1: 北京、上海、
0: 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
1: 广州。
0: 其实深圳反而游玩去的人好像没有那么多哈。
1: 对对。
0: 还有长沙呀，
1: 长沙呀，
0: 成都啊。
1: 我跟你讲，长沙在今年的国庆哈、就之前就听身边很多人说，今年国庆要去长沙，所以我预计到时候如果我去长沙的话，我应该会看见很多的
0: 天南海北的人、
1: 广的人。
0: 身
1: 边的人是吧？就光是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就有好多要去长沙的。
0: 那还有重庆，重庆很多，杭州就不用说了，离咱们近的杭州、南京都有很多很多的人。
1: 哎呦，杭州这对于我们广德人来说
0: 太熟了，
1: 这不一脚油门就去的事儿吗？
0: 反而长假大家我们广德人不大容易选择杭州，
1: 对，
0: 反而会选择在一些日常的周末会去。
1: 一般周末会去，对，
0: 上午去，下午回来，晚上回来都可以哈。
1: 是，
0: 南京其实我觉得南京市游玩的景点会更多一点，
1: 很多。然后关键是这个季节哈，秋天去南京会看到很漂亮的风景。
0: 是，春天风景也很多，春天什么鸡鸣寺呀，
1: 鸡鸣寺看樱花。
0: 那么去这样一些城市游玩的重点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城市有这种地标打卡点，
1: 我们去打卡城市地标。
0: 是，网上有一些很知名的照片，大家也想要站在那个角度去看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季节的北京应该也是非常美的。
0: 对，北京也有这个，好像是红叶，是那个香山，
1: 那个应该还没有
0: 吧，到时间是
1: 银杏，我觉得应该可以。
0: 银杏是北京的景点也很多，
1: 很多
0: 不用说嘛。
1: 这个地标太多了，
0: 太多了，
1: 长城、天坛，
0: 甚至一个星期你都玩不了，
1: 真的是
0: 不够玩的，
1: 不够。它的城市很大嘛，
0: 然后可以去美食探店啊。你像很多人一开始选择那个成都、长沙，就是觉得在那儿好吃的很多，尤其是适合一些重口的朋友。
1: 是，啊，还有一些商圈啊，商圈的话，它会有很多的一些高楼大厦，然后也会有一些大家喜欢的品牌。
0: 对，可能在一些小一点的城市就很难买到的。
1: 对，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哈。
0: 还有人文的一些展馆，对吧？你像什么故宫博物院啊，南京也有，就比如说那个。很多人冲着基德
1: 德基广场，
0: 德基的那个卫生间
1: 耗子
0: 很多，
1: 耗子很多的那个德基的卫生间可以去打卡。
0: 对，成都的话就不用说了，快展巷子还有人一定会去看熊猫，
1: 大熊猫多可爱啊。
0: 是，长沙的橘子洲头还有它一条网红美食街，
1: 对，
0: 然后上去可以再去到那个岳麓山。
1: 长沙很热闹，他们说哈，就是长沙人民的对夜生活非常丰富，就凌晨比如说一两点街头
0: 还很嗨，
1: 人头攒动。
0: 是，这十几年前我去的时候都是这样说。但是晚上我还是老老实实睡觉了。对，南京就很多，牛首山、秦淮河、夫子庙啊，等等。
1: 那大家如果国庆去秦淮河的话，
0: 肯定好多人，
1: 是排队不上，坐不上游船，太多人了。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带着一种很慵懒的、松弛的这种心态去这些城市去玩，也不需要很遗憾啊，这个点人太多，我就换下一个点。因为这些城市可以去打卡的点太多了。
1: 对，是，
0: 就主要主打一个很悠闲的吃喝玩乐。
1: 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而且这种城市哈，它的容错率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哪怕这家不行，那我再换下一家呀。
0: 就是啊，它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1: 人流量极大，
0: 那是肯定的，
1: 那不是一般的大，它是极大，
0: 所以它比较适合错峰游玩啊。你就觉得这个点可能人比较多。

0: 那我就早一点或者晚一点，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平时就是肯定自驾肯定不方便，嗯、城区里头它可能还有的城市会有限行，对吧？所以最好是地铁，也不用去打车了，打车可能也会堵。
1: 这种城市反正地铁出行，它的线路也是非常的多的，
0: 无非就是地铁它挤，没有座位哈、但是它一定能挤上去，它能够及时的到，
1: 能挤上去就行。
0: 是，这是第一类都市烟火休闲游，但是还有一种人，他相比城市更喜欢自然的风光。
1: 自然风光，
0: 那我爸就是他特别喜欢自然风光，他觉得城市
1: 年长一点的可能都会喜欢
0: 没有自然风光好看。
1: 你像我爸妈，他们也喜欢自然风光，这个是适合风景爱好者、摄影达人和解压人群。
0: 对，去这种相对来讲哈，都是植物的、都是山的地方，站在上面，哇，就是一览众山小，然后再来吼一嗓子，把最近的这些郁气、压力全都释放出去。
1: 十月的天气本身嘛，秋高气爽，而且
0: 森林尽染，非常漂亮。
1: 对，秋天的这个景色也是非常美的。
0: 昨天在家还看到了 B 站哈、我关注的一个就是关于旅游的这样一个 UP 主，他就最近更新了一个秋天十月、十一月去哪里玩。我看到他点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不管是小的景点、大一点的，都是因为那个山林特别的美。有什么这种树那种树，层林尽染的那种美感。他还说有一个景点哈、他说其他的季节你都会觉得很普通，但是这个季节它就是当地那个省的十大之首。
1: 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咱们安徽塔川，塔川的那个秋色啊，就觉得非常美。但是之前因为去过嘛，就春天的时候觉得很普通啊。
0: 对，它有的就是不同的季节。
1: 但秋天的时候就是被人家拍出来就是很漂亮，
0: 它在另一个季节才会显露它的真身。
1: 是，这类目的地呢，主打的就是山林啊、湖泊呀、草原呐、还有丹霞，就是我们没有看过那种地貌哈，滩涂等等自然风光啊。因为这种地方嘛，就是自然景色比较优美，它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所以非常有治愈感。
0: 确实，
1: 这些目的地大家应该都听过，比如说新疆的喀纳斯甘肃的张掖丹霞地貌，云南的腾冲，福建的霞浦，咱们安徽的黄山啊，还有九寨沟等等啊，这些是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的景点？
0: 是，
1: 有很多可能我们都没有去过啊，
0: 都是我非常向往的旅游胜地。
1: 是的，
0: 不过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它就是自然风光嘛，好多在山上啊。海拔比较高的，或者是这种就是，植被比较厚的这种地方，山野还有西部的景区，它的昼夜温差是很大的。
1: 是，
0: 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自然地貌，比如说溶洞啊这种，里头温度也是很低。就比如说咱们太极洞，室内里头温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去这样的地方出游，大家一定要把当地的这个温度哈要查清楚，出行备好外套，而且去这种自然风光的地方，你不要穿个拖鞋、皮鞋什么的哈，防滑鞋要穿好，要做好保暖和防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个是第二类啊，
0: 第三类是什么呢？
1: 第三类就是人文古镇研学游。我们一听到研学，就觉得很适合这种
0: 亲子，
1: 对不对？带孩子去。
0: 对，这种古镇也非常适合文艺青年。
1: 文艺青年，
0: 就很多很多年前吧，刘若英和黄磊拍的一个
1: 《似水年华》，
0: 对，
1: 拍的乌镇，
0: 在乌镇嘛。所以，然后早期黄磊的形象或者他打造的人设跟现在这个厨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非常的文艺青年。
1: 对啊，
0: 所以
1: 他演过徐志摩呢。
0: 对，所以呢，也就是可能也跟他们这种就是演员的表演有关吧。就此古镇也让他跟文艺青年给深深的捆绑了，
1: 是
0: 这个气质是非常的匹配。
1: 除了文艺青年之外，一些比较喜欢历史的
0: 历史
1: 爱
0: 好
1: 者，他其实也蛮适合去古镇的。
0: 对，像我爸就非常喜欢去这样的就是有人文气息的历史气息的一些地方，不一定是古镇哈，古镇他也很喜欢。比如说他一直都很想去庐山，然后他以前去过井冈山，回来就一直跟我妈说这个历史怎么的，他说在那儿会看到很多，你会更加的深刻。然后我妈也非常喜欢这段历史，所以他们俩就特别向往这种地方。
1: 是，你像那种喜欢慢一点节奏的啊，有底蕴的这种旅程啊，是非常适合的。一些人文古镇呐、历史古城啊、博物馆呀、就是喜欢逛这些的一些人群哈，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0: 对。
1: 这类的目的地呢，它兼具历史底蕴和烟火气息，非常适合静心游玩。我跟大家说啊，乌镇就别去了，去年十一
0: 肯定人很多，
1: 好像去了，还是十一还是五一的时候。

0: 多，或者说有更多的这种现代的气质。
1: 对，
0: 反而你要想选一个古城古镇啊，不大会选这种大城市哈。
1: 嗯。
0: 但景德镇人也很多啊，这几年我身边很多人去游玩，然后说是今年春节就想去，结果发现路都堵在高速上，就往他那个方向去的。
1: 对，景德镇这两年哈也算是网红热门打卡目的地了，就很多人去。
0: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古镇，它里头的一些场馆什么的，周一会
1: 闭馆，包括有一些博物馆，
0: 对，周一会闭馆，所以这个要提前查询。
1: 提前，
0: 你兴致勃勃的大老远的去，结果发现今天它不开馆。
1: 对，好多博物馆哈，它是会怎么样呢？比如说要提前预约的，
0: 对，可以在它的公众号上、公众平台上
1: 提前看一下。有好多的，你像国庆哈这类的比较长的假期，那个博物馆应该是不会闭馆的。但是呢，就是它可能会要求提前预约，因为要控制这个人流量。
0: 是，
1: 所以还是要去的话，就提前安排一下，提前预约一下。
0: 还有第四类哈、就是小众的避风秘境游、
1: 这个也适合我、我非常讨厌这种人挤人的，
0: 对，就适合你这种讨厌人挤人的、
1: 追求高性价比的这种出游的人群，很适合我
0: 啊。这种小众秘境目的地呢，
1: 那
0: 优点不用说了嘛，
1: 是不能说
0: 啊、
1: 说
0: 了大家就不小众了，
1: 就不小众了，大家都知道了。
0: 但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所以他会犹豫，他也未必会选择
1: 啊、那倒是、
0: 他可能还有更想去的地方，他想去古镇，他想去大城市等等，
1: 人少景美，而且消费很亲民，
0: 对，现在还没有抬起来，
1: 对吧？反向出游的最佳选择，
0: 比如说，对，有一个福建的霞浦，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人家去玩的，
1: 还是比较火的哈。
0: 对对对，还有云南的普洱，
1: 我们一去云南就想到去大理啊，去丽江啊，什么西双版纳呀、对吧？去普洱确实可能会少一些，
0: 是江苏的盐城啊，
1: 哎呦，
0: 还有。
1: 这不李德俊的老家吗？
0: 还有那个浙江，是浙江，就台州那边，叫什么，也是靠海的。网上我就发就是看到过他们做一个很好吃的，就是有一些海鲜类的，做一个饼。台州它是属于是台州那边有一个县叫什么海什么，突然忘了。然后广西的靖西、
1: 广西的靖西，这个也没听过。
0: 广西我在网上还看到很多人去拍的那个叫崇左、感觉风景非常的好。
1: 这些地方啊，就是因为它平时就人流量啊客流量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那同时呢费用也没有那么高啊，不像完全旅游城市就是那么夸张哈，无论是短途还是长途出行啊、对于那些讨厌人挤人的追求高性价比的人群来说都很适配
0: 啊。我想到了、是台州的临海县，
1: 然后临海，
0: 我在网上刷到过，他那边好像有蛮多小吃。
1: 台州我去过，但是临海县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印象了。
0: 确实，因为它很小众。
1: 那边有个三门县、三门，它有很多青蟹，这是我很喜欢的。
0: 那你说到这个海鲜哈、那么还有一类是很多人常年都想去的，就是海滨城市。
1: 知道内陆的人嘛，都喜欢看海。
0: 对，其实十月份海边的温度也非常的适宜，所以呢，游玩体验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代表性的目的地，哎，
1: 也是非常热门的。
0: 海南岛咱们就不说了哈、还有厦门，然后北边的青岛，南边的还有珠海，北边的还有威海，
1: 是，这些都是很适合的。我想去威海，主要是什么呢？他们说在威海可以同时看到雪和海，
0: 哦，
1: 下雪的大海。
0: 今年暑假，我的身边有好几波人
1: 去
0: 了青岛那边，青岛威海他一趟游。
1: 你知道，像青岛哈，因为之前我去过嘛，我觉得那边的美食也还挺好吃的，尤其是那个海鲜锅贴，
0: 我没有去过，好想去品尝一下。
1: 主要是我们广德人本来平时就吃锅贴嘛。然后他是把海鲜包到那个锅贴里面，
0: 而且它又是非常新鲜的海鲜
1: ，nice， 非常 nice。
0: 去海边玩那就不用说啦，你想看那些画面，夕阳西下，海边漫步，好悠闲啊！心里的所有的工作上或者之前的一些烦恼啊，荡然无存。
1: 关键是拍出来的照片也非常的出片儿。
0: 对，很多人去海边，首先要制一套这个行头，
1: 沙滩服，
0: 沙滩休闲，还有带孩子可以去挖沙，
1: 对，
0: 捉那个小蟹，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注意安全。
0: 还有可以跟船去出海，然后出海捕捞的这个海鲜就回来，马上就地就可以煮着吃，
1: 是，
0: 非常的美味。
1: 还有一些呢，第六类是什么呢？就是适合那种 时间有限的，不太想远行的人群，
0: 那就是周边短途的这样一个微度假，
1: 比如说我们城市周边的乡村民宿啊，山野露营地啊，
0: 是
1: 温泉度假区啊，这些都是非常
0: 的选择，
1: 好的合适的选择，这不用长途赶路，对吧？你也不用你去抢车票，
0: 对，不用盯着这个车票去抢，
1: 你开个车嘛，就是很近嘛，对吧？就直接去了啊，订远途住宿
0: 也不用
1: 或者是我们可以当天往返，
0: 对
1: 啊，或者

0: 是短途留宿，比如说我今天去然后睡一夜然后明天回来，对吧，这种短途的留宿，这种轻松适配碎片化的假期，你像阿迪，对吧，你不是三号有事儿，
1: 去不了很远的地方，
0: 一号可以去，然后二号回来，三号有事儿，四号去，
1: 四号五号对吧也可以出去玩，
0: 然后六号再回来，对不对，
1: 可以的。
0: 所以像这种哈，就是周边短途的微度假非常适合假期碎片化的人群，你像咱们广德啊，就民宿对吧，露营地
1: 都有
0: 啊，这温泉度假区马上也建好了，
1: 是
0: 都有，
1: 对，也有一些适合带小孩子去玩的一些小萌宠的地方，
0: 还有山村的一些文旅新业态，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啊。
1: 是，好，就这样，我们总结了六大类，哎，大家可以任选哈。那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啊，
0: 休息
1: 一首歌，
0: 预告一下下一趴我们再说什么呢？
1: 下一趴就说说怎么住、怎么吃啊、怎么坐车，
0: 全部都是通行的干货。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歌。